0: 正
1: 好，
0: 正好，正好。嗯，
2: 一听姐这说话啊，底气十足。
0: 对，在家听节目呢，这是习惯了，每天在家都听听我们都市的节目。
1: 嗯。
0: 啊。
2: 啊，每天早上都收听是吧？
1: 几乎是吧。
0: 几乎是。
2: 啊，太好了。
0: 嗯，这个节是咋过的？在家过的还是在外面游山玩水了？
1: 嗯，串门了。
0: 串门的。嗯，行吧，这个100块钱话费拿到手了，看一下热情就不告账了。
2: 200，
0: 没有你这样的。
2: 谢谢，
0: 啊，
2: 姐，你是200啊。
0: 啊，200啊，
2: 哎，
0: 本来想多送你50，
2: 那我给拦住了。
0: 拦住
1: 了。
2: 不要了，谢谢。
0: 行，祝你健康快乐，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再见喽。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儿的事儿。
2: 10月3号啊，河南郑州一位醉酒的乘客打车的时候把一个袋子落到车上了。这个出租车司机齐师傅呢，打开袋子发现里面是10万块钱呢。
0: 哎呀，
2: 当时非常着急，想尽快联系上乘客，把这笔财物物归原主啊。随后呢，齐师傅选择报警，经过几番周折后，终于联系上了失主。10月4号，齐师傅开车把10万元送到乘客家中。
0: 嗯，
2: 在乘客把钱拿走后，他发现对方又把手机落在车上了。第二天，齐师傅第二次赶到乘客家里，把手机归还。
0: 送完钱还得送手机
2: 啊！这期间呢，乘客偷偷在车上还放了10000块钱感谢费。当晚那齐师傅发现之后，第三次赶往乘客家中，再把这个感谢费又还回去了。
0: 哎呦，
2: 这个失主尚先生说呀，这位司机师傅拾金不昧，非常厚道，跑了好几趟来送东西，非常的感谢啊。
0: 嗯，
2: 对此呢，齐师傅也回应说，家里有2个学生需要抚养，挣钱很辛苦，但不是我的钱，我不会要。
0: 咱说哈，你看哈，古有3顾茅庐，
2: 嗯，
0: 今有3还他财，
2: 可真是啊。
0: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这位齐师傅
2: 大大的点赞？
0: 点赞，
2: 嗯，
0: 是不是？所以你刚才那话，人家那个，
2: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0: 对，
2: 这是对的，
0: 厚道啊，做人要厚道一点，
2: 嗯，
0: 是不是？
2: 嗯。再讲一个啊，2022年以来啊，陈某为了无偿获得商家商品，在收到从某个网络购物平台购买的商品之后呢，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
0: 仅退款不退货。
2: 哦，如果商家拒绝，陈某就以商品质量问题等理由进行投诉，要求赔偿。
0: 嗯，
2: 当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的时候呢，陈某为了泄愤或者继续给商家施压，就在商家经营的店铺恶意批量下单，等商家刚刚发货后就申请退货退款。
0: 啊，
2: 即便商家不仅需要向他退款，
0: 嗯，
2: 还需要承担各种损失嘛。2022年4月到2025年5月期间，陈某用这种方式针对某购物平台的900多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多次，恶意下单金额累计达到1000多万元。
0: 哎呦，我就反复的下单，反复的退货，你知道吗？
2: 法院认为这个行为主观恶意明显，社会危害严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最终法院判处陈某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0: 所以你看，就是网络呀，
2: 嗯，
0: 也不是这个非法之地呀，你知不知道？
2: 对呀，
0: 对不对？
2: 这是什么毛病？这是
0: 对你显大了，我就觉得这个人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2: 我就觉得他有问题啊，
0: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这太恶劣的这种行为。
5: 嗨，带上阳光心情，跟我一起做快乐表情。
6: 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传递真情，继续收听。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上来修复软骨啊。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1: 嗯，
0: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
1: 哎，
0: 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这太厉害了
0: 啊。
1: 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0: 哎，
1: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0: 哎，
1: 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0: 对呀、
1: 啊，
0: 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0: 嗯，
1: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1: 嗯，
0: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
1: 嗯，
0: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颗粒儿。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0: 对，
1: 对，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0: 嗯，
1: 而且吸收得更快。
0: 嗯，
1: 效果就更稳。
0: 嗯，
1: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
1: 嗯，
0: 那而咱这款关节骨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哎，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吃上。
0: 嗯
1: 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二甲基酚，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
0: 嗯，
1: 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
0: 对，
1: 还等啥呀？啊，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

0: 关节固态，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1: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0: 哎、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嗯、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一定要吃上。
1: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
0: 嗯，
1: 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嗯、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
0: 哦，
1: 一粒能顶20粒呢，
0: 嗯，
1: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两瓶我们又送了一瓶，嗯、
0: 哦，
1: 三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0: 挺便宜，
1: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0: 对，
1: 但是今天作为
0: 柴油机啊、电螺精啊，全是国内几十家工厂和学校协作搞出来的，光设备就用了2600多项。东风号不只代表一艘船，它是那个年月里中国人硬啃下来的一块硬骨头。再往后呢，7月21号，新华社又发了一条消息，咱们试制成功人造金刚石。
1: 哎呀，
0: 金刚石这东西，工业上叫它工业的牙齿啊。
1: 嗯。
0: 航空航天呢、啊，芯片制造、地质钻探都离不开它。那时候咱们天然钻石少，国外又封锁技术，买都买不到。一机部的这个研究单位和工厂啊，靠着自力更生，硬是把它搞出来了、
1: 嗯、
0: 还投入了生产。世界上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造这玩意儿啊。后来呢，郑州三模所的老工程师回忆啊，1981年他刚工作的时候，月工资是38.5块，一克拉金刚石要58块，比他工资还高。你就知道这东西当时多金贵了啊。从零开始自己摸索，最后不光造出来了，还慢慢搞出了自己的压机，把产业铺开了。再说到12月29号，南京长江大桥全线建成通车，那天桥上是一片欢腾啊，老百姓挤得满满当当。修这座桥之前，1927年，美国有个桥梁专家来南京看过，就撂下一句话、
1: 嗯、
0: 在南京造桥不可能，江面太宽，水流太急，地质条件太复杂。可咱们就是从1958年开始筹备，1960年正式开工，硬是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方把桥就架起来了。那施工的苦不是一般人能扛的，冬天江面上风多大呀、
1: 嗯、
0: 手摸钢铁那都得掉一层皮、
1: 哎、
0: 啊，一天下来手指头都伸不直。夏天浇混凝土的工人闷在这个模板和钢筋中间，里面比外面高10来度啊，出来衣服上一层盐霜。哎呦，那钢梁用的呢是一种特殊的钢材啊，专门制造的，强度啊比武汉大桥用的高不少。9个桥墩用了4种不同的基础形式，才在这个长江的急流当中能站稳。通车那天，50000多军民聚在江边桥头，100多辆彩车慢慢开过公路桥，鞭炮锣鼓那是响成一片啊！
1: 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过这个南京长江大桥啊？就你到南京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嗯、哎呀，你就怎么说呢？你看到那个南京长江大桥，你就会感叹哈、啊，除了震撼，就是过去那个时候
0: 怎么建的？
1: 对，太厉害了啊！所以没去过的，建议大家有生之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
0: 那一年呀、啊，还有一幅画叫《毛主席去安源》。
1: 哎呀，这个画有名啊！
0: 哎，这是北京几个院校的学生一起画的，画的是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啊，去安源煤矿组织工人运动的情景。画里头呢，毛主席穿着长衫，手里握着一把油纸伞，走在山路上。这幅画一出来啊，印的到处都是，墙上、书上、邮票上，哪儿都能看见。
1: 对
0: 啊，为什么那么火呢？因为他画的很亲切、啊嗯，像是一个年轻人正往咱们老百姓中间走。那个时候因为美术作品本来就不多，这幅画就成了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画面之一。1968年，咱们国家不容易啊，
1: 嗯，
0: 哎呀，可也真没停下脚步。每一件事的背后呢，我们都看到一群人咬着牙攥着拳头干出来的。现在咱们再回头看这些事儿，就像一块块砖垒成了后来咱们往前走的路。

找寻，满眼的金黄绿豆，这里有秋天收获的喜悦，更有秋天成熟的绚烂。欢迎收听秋日里的欢乐一家人。

0: 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1: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0: 停，我不是餐饮世家吗？
1: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0: 是。
1: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0: 嗯，
1: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0: 嗯，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呢？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1: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0: 特别厉害。
1: 嗯，
0: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1: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0: 那、哦、太好了！
1: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0: 嗯，区别在哪儿呢？
1: 你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0: 嗯，
1: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0: 嗯，
1: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0: 多少？
1: 99%呢？
0: 哇，厉害了！
1: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0: 嗯，
1: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0: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1: 对，
0: 那你吃了白吃了，
1: 对，
0: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1: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
0: 嗯，
1: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0: 品牌，
1: 二要看什么？
0: 含量，
1: 还要看什么？
0: 看身体的吸收率。
1: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1: 不用说，
0: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1: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0: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1: 对呀、
0: 啊，糖心病、
1: 肾脏啊，对不对？
0: 哎、
1: 一去透析的话，
0: 对对对，
1: 你我跟你讲，人这你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0: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1: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0: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1: 嗯，
0: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
1: 嗯，
0: 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1: 哎呀，
0: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1: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0: 是。

0: 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是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是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是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1: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
1: 啊，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三瓶啊？
0: 对呀，298，
1: 三瓶298，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
0: 哎呀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
0: 啊，
1: 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2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是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
0: 啊，
1: 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10粒的。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1: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1: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儿能顶10粒儿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一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茶水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2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1: 没呀，
0: 送，对吧？
1: 2瓶送一瓶，再送2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呀。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帮助你修复血管。
0: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八八幺幺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虎迷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三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啊，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一百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两瓶。
1: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
0: 啊、
1: 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
2: 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7: 家是我爱你，
8: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7: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9: 欢乐一家人。
7: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乐一家人节目。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还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这个上班真好啊，放假时间长了也累啊。
1: 啊，对了，
0: 嗯，
1: 所以你说人呢，啊，就是哎呀，也是挺奇怪的，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是不是啊？
0: 对，我就觉得就这样平衡起来才是刚刚好。
1: 嗯，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我是觉得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季节了。
0: 是啊，天很高，
1: 是是
0: 云很淡。
1: 嗯，
0: 哎呀，现在行驶在路上，心情也非常的不错啊。
1: 对，然后也进入了农村的，就是秋
0: 收
1: 的季节了，满眼的金黄绿动啊，
0: 是
1: 不是？
0: 是
1: 是啊，哎，所以收获的季节，我们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能有所收获，听飞姐，然后的话给你带来开心快乐，听茶水，然后送你实惠和福利。你说我们节目设计的多好，你说我们节目会一直持续到十一点呢啊，八点到十点欢乐一家人，十点到十一点休闲非常道啊，西门小飞、茶水小麻都会陪伴大家在周末九九一的频率啊。行了，接下来这一百块钱啊是飞姐要送的啊。
0: 啊，刚才你那两百送完了呗。一天就两百的额度，
1: 就两百，我出去了。然后刚才跟飞姐说，飞姐咱上去商量，能不能从你微薄的工资当中拿出一百块钱送一下花
0: 费？没问题。
1: 你啊，飞姐说，我差钱吗？
0: 送，
1: 我给你
0: 差。
1: 我跟你讲，费姐不差钱，费姐
0: 我差钱，但是我也不差事儿啊。
1: 哎，对了，我跟你讲哈，跟他出，我跟你讲，只要开心快乐，我跟你讲，什么都能给你。我跟你讲，
0: 对，其他都无所谓，
1: 无所谓。
0: 要不要密码？

0: 要密码也没有用啊，没有账号啊。接下来我们送话费了，
1: 账户里没有钱呢。
0: 不能说提前上感情是不是、啊、哎，来吧，
1: 我卡都给你了，你管有没有钱呢，出的是感情。
0: 哎，对了，你看实在不行用这个卡的话还能开门呢，是不是？叮咚，欢乐一家人开门了。
1: 喂，
0: 是不是？哎，
1: 欢迎朋友们进门。
0: 哎，没错，来进门就有好礼，送100块钱话费啊。
1: 嗯，
0: 现在你方便的情况下，无论在路上在家里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别挂，现在菲姐要盲选，看着看这3选1的机会能不能落到你的头上，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1: 送你卡。
0: 对，就100块钱啊，这卡里就100块钱啊，多了没有啊，来吧，
1: 我选2号线。
0: 行嘞，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好，进来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这什么幸运啊？
0: 对，
1: 什么节目听能送卡？全国也没有吧？
0: 就100块钱话费卡，好大个动静！
1: 你管什么？这是个卡。
0: 哎，我问一下，方不方便问一下你的年龄区间有多大？
2: 35。
0: 啊，那你肯定用过电话卡。IC 卡 IP 卡
2: 用过，
0: 你看是不是啊？
1: 哎，那个送你100块钱卡爆充。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周末怎么安排的呢？
0: 今天算吗？
2: 今天请的假
0: 啊。哎呀妈呀，
1: 肯定算休息。
0: 你刚休完还请
1: 假？这个时间上班的话应该不能打电话。
0: 对，
1: 嗯，
0: 那个我想问一下，
1: 那怎么刚休完假还休假呢？
0: 对呀、啊，
2: 对，生病了。
1: 哦，
0: 哎呀妈呀，你看看什么叫及时雨。
1: 嗯，
0: 是不是、啊、
1: 这个聊表一下我们这个慰问的心情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0: 买点水果哈。
1: 嗯。早日好起来。
0: 对对对对，这是最好的祝福了啊。
3: 祝福了啊，
0: 祝你开心快乐
3: 健康
0: 啊，再见啦。好啦，开心继续加倍。然后到了每周一歌，每到这个时候这个点儿，飞姐
1: 我都觉得特别突然。
0: 一点不突然，因为你这快乐嘛，我是不是咱们就得放声歌唱啊。每周一歌，飞姐领大家唱完歌之后，茶水小妈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
4: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了这首踏马寻花向自由，就像策马我们在山野奔跑的感觉，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我们这半生的疲惫和纠结，放下所有的牵绊，让心静一点，通透一点，让我们活得自在释然。很欢快的旋律啊，淡淡的苍凉又满是洒脱，带着那种释然辽阔的氛围感。我们经历了半生风雨，这个心事繁杂，都渴望一份那种松弛和自在。鲜花赠予自己，清风伴我行路，看淡得失，释怀遗憾，不被世俗捆绑，不被情绪左右。其实你说一生短暂呢，善待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策马我们不问归途，赏花不问春秋，不讨好旁人，随心前行，心无枷锁，就是万般自由。希望此刻我们可爱的听友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内心坦荡，从容淡然，不纠结过往，不畏惧将来。人生短短几十载，想开就是圆满。

0: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0: 意为艰，
1: 一起来听
0: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曲颖，欢乐一家人，稍后精彩继续。
3: 中国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一份因地制宜的变通。黄海与渤海的交汇，让大连的海域成为美味海鲜的孕育之所。自然馈赠的清甜与鲜美会在每个秋天爆发。肥美的虾蟹、贝类从冰凉的海水中被打捞上岸，在最短的时间里端上饭桌，不必一秒钟，满是鲜香，围在周围的是一家人的笑脸。欢乐一家人，分享美味喜悦的大连秋天。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要给大家省钱了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整了点好吃的东西。嗯、说起桃酥啊，这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呢，高档点心就是桃酥了，
0: 对，
1: 特别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
0: 对，也是早餐当中的常客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传统桃酥啊，它是一种高糖高脂的食物，咱说常年到头吃的话，肥胖肯定。是逃不掉了，
1: 对，而且它太油了，太腻了，会让很多中老年人哈、就不太敢吃。
0: 嗯，
1: 像那个糖尿病患者呢，就更不用说了，不能吃。
0: 那么今天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好吃又健康的桃酥，是来自丝滑梦品牌的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
1: 哎，我一听这个无糖配方啊，像糖尿病人呀、减肥人群呀，那肯定就能吃了。
0: 哎，你再一听羊奶呀、猴头菇啊、山药啊、沙棘做的，那这款桃酥就变得很健康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呢，咱这个不添加蔗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正在减肥的朋友，那你就放心逮吧。我跟你讲，
1: 对，
0: 不胖人，不油不腻，还超级健康有营养。
1: 没错。
0: 咱说啊，桃酥啊，真是随处都能买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这款桃酥跟一般的桃酥可不一样
1: 了。那当然了，首先哈，咱这款桃酥呢，它是用麦芽糖纯液，还有赤藓糖醇，然后代替蔗糖的。
0: 嗯，它们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甜味剂。
1: 嗯，
0: 就是比木糖醇还要好，它代谢不受胰岛素调节。
1: 对，
0: 所以咱说糖尿病朋友啊，减脂人群呐、是完全可以吃咱这款桃酥的。
1: 你就可以完全的过足你的嘴瘾了，放心大胆的吃哈，既能补充能量，然后还解馋，你又不用担心说血糖会升高、体重会增加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一举多得、
0: 没错。其次呢，咱这款桃酥用的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对，
0: 营养更加的均衡。
1: 是
0: 啊、
1: 咱先要说哈，是这个羊奶，羊奶的营养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它是富含优质的动物蛋白，钙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营养分子呢细腻温和，好吸收，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强健身体是再合适不过的。
0: 接下来是猴头菇，
1: 嗯，
0: 那这可是家喻户晓的养胃珍品了，
1: 是啊，
0: 营养价值极高。咱说市面上单独的那种猴头菇点心啊、饼干，价格都不便宜啊，
1: 挺贵呢。
0: 猴头菇是调理脾胃的上好食材。
1: 是，咱们再来说一下山药哈。山药当中呢，不但是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含有丰富的山药淀粉酶这样一些天然的营养物质。
0: 嗯，
1: 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脾胃消化的，然后缓解脾胃虚弱。
0: 另外，山药还能清除咱们血管壁上的胆固醇跟脂肪的。
1: 对，最后呢，我们要说的是沙棘。
0: 嗯，
1: 它的营养啊非常的全面，它是饱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天然活性营养，是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养分，助力提升身体的素质。
0: 嗯，当然除了这四大核心食材之外呢，在这款桃酥的配料表当中，你还会发现还有优质的小麦粉呢、农家散养的鸡蛋呢。
1: 是啊，
0: 而且咱这款桃酥使用的还是健康的植物油。
1: 咱就这么说哈，咱这个原料呢，其实它每一样都是精品。
0: 嗯，
1: 就是在保证口感的同时，让这个桃酥呢变得更加有营养。

0: 更加健康。
1: 嗯，没错。好了，说到这儿，接下来咱得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了哈，因为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超级给力的秒杀福利。于经理你好。
0: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哈。说到咱家这款桃酥啊，你就放心吃吧哈，咱是啊大品牌大厂家哈。就拿咱们的原料来说哈，就是跟市场上这种廉价的混合粉料绝对是不一样的。
0: 是 啊
2: 咱们选用了纯正的羊奶粉、精品猴头菇粉啊、铁棍山药粉、天然的沙棘粉的原料，使用这种严谨的配方、先进的烘焙工艺哈，在这种无尘车间现代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生产，所以啊可以100%保证这食品的安全卫生。
0: 嗯，
2: 如果说咱就说你随便到这个地摊上买点这个小作坊的食品，你就说能保证自己吃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吗？
1: 对，
2: 对不？
0: 是，其实咱这个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我试吃了哈，我太喜欢吃了，口感酥香松脆，它呢有点像那种曲奇饼干的那种口感，就是你轻轻一碰它就碎裂开了，入口即化，一点都不油腻。然后你细细回味呢，它是有羊奶的那种醇厚奶香，然后呢还会有猴头菇的鲜香，然后有山药的清甜，它还会夹杂着那种淡淡的沙棘果香，就是四种食材哈，风味是层层交融的，你就是含在嘴里嚼哈，越品越香。太香了，
1: 真
0: 的，就是你吃了之后真的是会让你爱不释口的。
1: 好吃，
0: 停不下来。
2: 就是对，你都给我说馋了。真的就是好吃营养还丰富，老少皆宜。
1: 哎呀，这么好吃的桃酥，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来说说价格了。
0: 是，到底多少钱？
1: 对，
2: 咱们今天这款无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一盒净重500克啊，足足的一斤重啊！里边每块桃酥啊，它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那种小袋包装，市场价呢58元一盒。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你5盒，整整10大盒啊！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怎么样吧？
3: 哎呦我去，
0: 可以，
3: 这个力度挺给力呀！
0: 我觉得是很便宜了。
1: 对，哎，但是是这样的哈，于经理，来我们节目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哈，不能说厂家呀、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0: 咱是要讲价的。
1: 对，你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我问问。
2: 没有商量的余地，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这个价格，我现在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咱就包括电视购物，绝对是最低的价格的，小王。
1: 那于经理，我觉得你有点不太像话呀。
0: 对，我们节目跟其他节目能一样吗？
1: 对呀、我们是为大家这个来谋福利的。
0: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为了做品牌宣传的，对不对？
0: 我们是推广的，
1: 你跟在其他地方卖货挣钱是不一样的。
0: 是啊，
1: 我是觉得于经理哈，
2: 就
1: 是降价，咱再
0: 商量商量，
1: 给点面子，好不好？
2: 小王，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就这价格哈。这个桃酥咱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0: 对。
2: 你们开口了，我说实话哈，我要不表达我的诚意，
1: 对，
2: 我觉得我也过意不去。
1: 那好意思吗？
2: 那我要是给你降个30块20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那肯定不是。
2: 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1: 怎么降多少？
2: 50块钱。
1: 买299，你再降50，那相当于250，没这一铆钉啊！
0: 而且我跟你讲哈，于经理，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50块钱这一说，
1: 你知道他
0: 没有这个档位。我跟你讲，最低100块钱。
1: 哎，这不是我讲的哈。
2: 咱们降多少钱？
0: 100块钱。
1: 对，最低降100。
2: 咱别闹，咱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0: 是直播，
2: 好不好？
1: 对，你看，就正因为直播的话，给你讲价，你才不好意思不降，是不是？你们拿企业的话，你还差这点钱了，对不对？
0: 你还能上一半不上了？
1: 要不给你切出去。
2: 我的妈呀，我小王张一，你俩太能讲话了，说实话我现在都冒汗了。在这里我现在还下不来了。这样哈，小王，就是我也这个出个大血，好吧？但是我得限个量，好不好？咱就限量100组，行不行？
1: 就是你的意思是限量100组，在我们299的秒杀价基础上再只降100块钱，我们变成199，是不是？
2: 对，
1: 哎呦，我行，
0: 可以，
1: 100组有点
2: 好嘞，
1: 有点少啊。
0: 行，100组，大家先尝尝呗。
1: 行，要不然的话，
0: 要不一会儿走怎么办？
1: 好了，这个价格降下来，我们就开心了啊。行，于经理，你看啊，咱节目的风格，我告诉你一下，就是既讲价，还得再要点赠品。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
2: 就小王，你等会儿哈，我刚才就是在这个秒杀当中，我是买5盒。我送你5盒，对不对？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0: 那个是你送的，这个是我们要的。
1: 我们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
0: 对。
1: 对吧？

0: 我相信你那么大企业也不差这家东西了。
1: 小王，您真是有点过分了哈！我来之前我真的没有准备其他的赠品，我手头除了桃酥啥也没有啊。
2: 哎，咱就送桃酥，你看怎么样？
0: 对对对对，你再送点。
1: 我这一盒桃酥五六十块钱呢，我还能一块块送啊？
0: 那
2: 肯定不能一块块
0: 送呗。
1: 哎呀，
0: 乐死我了！
1: 你俩真的太难为人了。
0: 咱俩像说相声的感觉，
2: 就是。
0: 哎，你再送点，
2: 送点吧。
0: 对，
1: 这样哈。啊，好了，你俩也不用多说那么多哈。我就这样，我再出个大血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一整盒，怎么样？
2: 一盒啊，于经理。
0: 我是这样觉得哈，于经理，你看哈，咱们都希望就是能多要点，
2: 好事成双，
0: 能多要点是点。所以我是觉得，你都送一盒了，你就不如大大方方的再多送一盒，你就多送两盒，又好听，我们俩还有面儿。
2: 对，
0: 是不是？要不然就显得你们那么大企业挺抠搜的。
2: 于经理，咱是直播。
0: 对你，而且你想想，于经理，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是做品牌宣传的，
2: 对
0: 啊，就是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咱们能尝尝你们家这个桃酥，吃好了之后，以后我们再回购，这不就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
2: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送两盒的话也不耽误事儿。
2: 你还差一盒吗？真的，于经理，
0: 不伤元气。
1: 你俩真的太能讲了。你俩现在已经给我讲的哈，都有点蒙圈了，你知道吗？真的挺难为人的，这样行不行哈？小王，你看哈，你呀、啊、让我降了价，对不对？降了100块钱，又让我再免费送你两盒。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你这样哈，我自己刚才呀、啊、也寻思了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0: 你说说。
1: 你呀、啊、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就拿这个广告换一下，然后我回去啊也有个交代。你总不能我来做个广告，回去饭碗没有了，你说是不是？
0: 就是你的
2: 说太吓人了。、哎，
0: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我是觉得我们俩有点过分的感觉了。
2: 现在茶水开始冒汗了。
0: 就是你
1: 小王，反正你只要你同意，咱就派，行不行？
0: 就是你，
2: 他刚你，
0: 他就摆了我一道。
2: 对对对对对，
0: 你的意思就是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置换一下，你就能再多送我们两盒，对不对？
2: 嗯。
0: 那为了听众的话，我也不能掉链子，我也得往前冲啊，是不是？行，我同意了。也就是说，
1: 那咱就派了，
0: 派了啊，好嘞，
1: 派了，大气。
0: 来来来，接下来我跟依来给大家这个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它一盒啊是500克，
2: 对，
0: 就足足一斤重的哈。它里面每一块那个桃酥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袋包装的，
2: 就是拿特别好拿，
0: 对，好携带。好保存，市场价58一盒。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人家的厂家代表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就是整整10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2: 299。
0: 刚才我们讲价了，大家会听没听的？我们从降50又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多少钱了？
2: 199。
0: 哎，便不便宜？
2: 太便宜了。
0: 这还没完呢，刚才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又给大家摆要了2盒，什么概念呢？
2: 买5盒送5盒，然后前100个名额可以再多送2盒，一共12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多少钱？199。
0: 哎，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哈，我都吓，
2: 太便宜了，12盒啊！
0: 我都兴奋了，我跟你讲哈，
2: 真的是、
0: 啊、原价600-700块钱，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
2: 就你平均一下，一斤桃酥多少钱？10来块钱。
0: 现在你买一斤散桃酥，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2: 真的没有。
0: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啊？咱们这款桃酥，糖尿病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哈，
2: 对，
0: 因为它采用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呐、减脂人群都可以放心吃。关键咱比市场上就是你正常买那个散装桃酥，咱今天的秒杀价还要便宜。
2: 对，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吗？
0: 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依依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我们导播界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2: 好东西大家都认。
1: 小王哈，我说句实在话哈，现在大家吃东西啊都注意这个营养健康，
0: 对
1: 对不、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呐、有孩子的，就怕吃那些多油啊多糖的食品，但是咱这个桃酥你就是完全可以放心吃，
0: 没错，
2: 是
1: 除了它是无糖的，更重要的是它集合了羊奶、猴头菇、山药和沙棘多种高营养。

0: 养的食材，好吃还健康。就是收音机前啊，许多叔叔阿姨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爱吃饭也不爱做饭的，
1: 嗯，
0: 你就可以吃点这个桃酥哈，配点牛奶啊豆浆啊，吃的简单又营养。
1: 对，
0: 对于肠胃不好啊不敢吃甜的这种中老年人来说，尤其有糖尿病的，你就大胆放心吃。
1: 嗯
0: 啊，当然了啊，就咱上班族你在单位啊车上也都可以放两盒，

0: 58一盒。刚才我们电话连线了厂家于经理，大家伙都听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十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1: 299块钱，
0: 很便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我们啊就是不满意呀、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
1: 多有力度，
0: 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1: 199。
0: 但是你别着急啊，惊喜还没完呢、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盒，
1: 真的是太便宜了哈、嗯、咱今天呢就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加送2盒，一共是12盒，足足呢是12斤重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600-7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真的太划算了、啊、10来块钱一斤桃酥、嗯、你买啥呀、嗯、
0: 普通桃酥都没这么便宜吧，对不对？咱刚才说了，桃酥是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必须要吃的东西啊、
1: 嗯、
0: 咱说你就个奶吃呀，泡个麦片，喝鸡蛋水啥的，对吧？就是不断对的东西，是不是？
1: 对
0: 啊，市场上那些桃酥都多油多糖，咱说老人呐尽量少吃，对不对？
1: 年纪大了吃东西真的是要注意一些的。
0: 对，咱今天这个桃酥相当有营养啊，羊奶粉、嗯、猴头菇、山药、沙棘4大健康食材，采用无糖配方，所以老人尤其糖尿病朋友你就放心吃吧啊、
1: 就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2: Saber cantar, pasarlo bien, ir por las calles y querer volar。
0: 大家伙儿都知道哈，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看像这个羊奶粉啊，它钙质非常的充足，然后蛋白质丰富，温和滋养身体。像猴头菇呢是养胃佳品、嗯、你超市看看哈，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卖的特别特别贵。
0: 对，
1: 还有山药呢就是健脾促消化，可以帮助调理身体，对吧、
0: 嗯、
1: 沙棘呢是补充多样的营养，可以抗氧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效果特别特别好。
0: 你看4种珍贵的食材，他们强强联合做成的桃酥，自然营养加倍，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它是无糖款，不添加白砂糖，不添加蔗糖，所以糖尿病朋友啊，包括减肥的人群呐、啊，包括家里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都是一般桃酥没法比的，对不对？
1: 当然了，而且啊，他说是无糖，并不代表说他一点甜味都没有哈。
0: 啊、
1: 他用的是麦芽糖醇液，还有赤藓糖醇来代替蔗糖。这个呢，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一些甜味剂，它是比木糖醇还要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一点糖都没有，它不好吃。无糖食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
0: 对，
1: 所以糖尿病朋友您放心吃。
0: 当然除了健康，除了有营养，还特别好吃、
1: 嗯、
0: 咱说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吃完也不怕胖，对不
1: 对？
0: 对，
1: 关键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桃酥啊，它每一块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然后你吃起来呢特别好吃，还不脏手。
0: 哎，对了，
1: 你还不怕放也不怕潮、
0: 哎、
1: 就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到处掉渣，吃的埋埋汰汰的。
0: 我跟你讲，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啊？而且咱这个外包装还很精美，就是你送人也送得出手，对不
1: 对？
0: 这可是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
1: 你一般能买着吗？
0: 咱今天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再送2大盒，就12大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
1: 嗯，
0: 今天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就比你现在吃的普通桃酥还便宜，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实惠，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啊，咱今天这个桃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2组的、
0: 嗯、
1: 必须让我老爸老妈都尝尝，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咱今天这个桃酥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无论是羊奶粉、猴头菇、山药还是沙棘，就这4种食材哈，它的含量在配料表上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些东西，不是噱头，
1: 哪样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嗯、
0: 而且是全程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
1: 而且它每一块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
0: 啊！上班的咱在单位放2盒、
1: 哦、
0: 开车的在车上放2盒，
1: 是啊，
0: 饿了就来2块，顶饿还好吃，
1: 关键是不胖人。

0: 人，
1: 对吧？叔叔阿姨们，你就更不用说了，桃酥都是咱家里必备的呀，
0: 对
1: 不对？市场上散装桃酥都20-30一斤吧，对不对？
0: 是啊。
1: 咱今天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2盒，12盒，足足12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0: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1: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
0: 对
1: 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0: 便宜多了
1: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0: 是
1: 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啊，所以建议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Wait.
3: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4: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3: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飞姐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4: 近日啊，北京警方接到男子报警，说他哥哥赵某来北京后失联三个月了，家人十分担忧，怀疑他遭遇意外。民警调查发现，赵某曾轻信网络高额中奖9000多万的骗局，专程前往北京说要兑奖。民警本来帮他安排好了返乡的行程，不料赵某在北京西站再次脱离监控，踪迹全无。顺着线索追查吧，民警找到了一名中介。原来中介呢，把赵某介绍到内蒙古赤峰去放羊了。专案组跨越北京、内蒙两地追查，赶到赤峰，却仅找到赵某遗落的身份证。民警走访百余名这个牧民群众啊，驱车千余公里，最终在翁牛特旗找到了赵某。原来赵某毫无放羊经验，途中独自离开，不慎丢失手机，迷失方向，饿晕在路边，被好心的村民救下收留，留在当地务农，并非遭遇不测，失联了三个月，一场虚惊。目前民警已经确认赵某平安，护送他和家人团聚。
3: 你觉得你能中9000多万吗？
4: 哎呦我的天哪，他这个囧途也够厉害的，去放羊
3: 去
4: 了还不会放。
3: 你说我们俩讲过多少遍，网络中奖就是骗局，骗局
4: 有几个能中，别说9000万了，你中90都难呢。
3: 对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好不好？好不好？
4: 近日呢，上海警务纪实节目 Y110 嘛，披露了一则街警趣事。上海一个男子在恋爱过程中发现，自己给女友买蜜雪冰城，出于客气和礼节，女友会给自己买星巴克，也常在收到红。经过民警调解，女生最终退还520块钱红包，表示再也不想和他见面了。
3: 你这你不把谈恋爱当成生意了吗？是不是？
4: 这个往来有点那个哈。
3: 啊，爱情不是你想买，
4: 想
3: 买
4: 就
3: 能
4: 买。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露露子带领大家来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哈，来到这个季节，咱们家里啊，就是每顿饭基本都

0: 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
1: 对
0: 不对？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说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啊，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
0: 啊，
1: 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腥臭味，
1: 腥的，对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这个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而且哈，它其实它不应该叫酱，
1: 嗯，
0: 它就应该叫虾肉
1: 啊，实实在在的，
0: 它就是南极磷虾破壁来做的
1: 啊，
0: 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加，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虾酱它用处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啊！
2: 你入口即化，
0: 对，
2: 就算你是小到三岁吧，上到八十，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2: 嗯
0: 啊，馋不馋？
2: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2: 啊！你好，于经理。
3: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3: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啊、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高兴。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3: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
0: 嗯、
3: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2: 嗯，
3: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2: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2: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2: 嗯，
0: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2: 是，
3: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0: 嗯，
3: 吃购物你就找吧，
0: 嗯，
3: 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2: 就是、啊、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2: 我们节目就这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2: 嗯，
3: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
0: 嗯、
3: 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
0: 嗯、
3: 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2: 是、
0: 嗯、
3: 你都涨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50。
2: 50。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2: 不好听，
0: 对不对？
2: 是啊。
0: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2: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深？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
2: 对，
0: 你怕啥呀？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0: 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飞姐？
1: 太给力了！
0: 啊、
1: 跟你说，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0: 啊,
1: 啊！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0: 对，
1: 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嗯，
1: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
0: 嗯，
1: 每天来一根
0: 啊，
1: 啊，缓化之后蘸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行了。
0: 飞姐，有个事儿。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今天
1: 你这个人，
0: 今天呢，前十个打进电话的，咱除了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你10袋调味汁儿
1: 啊，就是咱们做海参捞饭那个汁儿。
0: 哎，对，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啊、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哎，
1: 是。这么多赠品、啊、
0: 哎，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1980。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又要了2斤，他们贴补的，这样就是8+2，10斤1980。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飞姐？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之花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1: 我捋一下 啊，买八斤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两斤，哎，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0: 十二斤呢？

0: 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7: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8: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9: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0: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1: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2: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5: 看晨星，
14: 伴随窗外清新的
1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4: 呼吸享受奔涌，
1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5: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此刻欢迎大家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十一假期过去，热闹也散去，生活重回正轨。今天串休，大家也都上班，带着咱们假期中积攒的能量，继续开启新一天。每到周末的时候呢，从八点一直到十一点啊，我都在这里陪伴大家。一早上出门呢，这个早上不是八点就上班了吗？早上出门早，原来呢穿的短袖啊，单衣，今天早上出门加了个小外套啊，还带了一个丝巾。现在天儿啊，早晨早晚的时候确实有点凉了，一早一晚都挂露水了。你家那个车如果没在地库里停着的话，早上开车的时候，哎，你那车窗是不是得刮一下？现在的天显得更加的高远，天高云淡啊，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过了寒露，云白叶红，柿子甜熟，我们现在一起走进了秋天中的秋天。正八经秋天就这个时候太美好了，好的不得了，虾蟹繁多，正是吃螃蟹的好时节。剥开那个蟹壳，凝润的那个蟹黄绵密留香，这是秋天特有的啊，这个赏味期就在这个时候。来一杯，温一杯黄酒，哎，品尝一下这个蟹黄。我的天哪，这几天就吃多了，大闸蟹都吃醉了，吃的是鸡头白脸的，手都吃受伤了。哎呀，让那个蟹钳子给夹了，一不小心呢。我怎么那么喜欢呢？青背、白肚、金爪子、黄毛，哎呀妈呀，长得太好看，太带劲了。吃一口，口齿挂香，非常的持久，对吧？蟹黄都流油，现在那个油脂很丰腴啊，蟹黄都结块的那种，可硬实了。哎呀，好吃是好吃啊，但是也是性寒凉，尤其是再加上现在天也凉，所以我建议大家啊，温一壶黄酒喝一口，刚好能把那点寒气压住，对吧？一凉一暖，你得平衡着吃，那身体才能舒坦，蟹的香味吃的也踏实，对吧？其实温黄酒也不用那么复杂，哎，你不用加这加那，你就加热到四五十度就行了，不用烧开啊，千万别烧开，一沸腾那酒香就散了嘛，对吧？哎，就是什么姜丝啊，什么话梅的，你加不加都行，这东西看个人习惯啊。其实你就热点黄酒就很好。这个秋天呢，其实是挺短的，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印象中，这个短打扮没多长时间，突然之间一下子恨不得就马上就要穿羽绒服那种啊。我一直觉得秋天特别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说现在啊，短怎么办？得抓紧呢。抓紧吃啊，蒸上蟹子，温一壶酒，慢慢的剥壳，慢慢的喝，我觉得这是秋天最舒服的仪式感了吧。谁发明的海鲜自助呢？啊，谁发明的呢？一不小心又吃多了。哎呀，这个我们现在呢，除了说吃的美，吃的好，对吧？现在海鲜好，另外我们借着这个秋天这个这么美好的时节，咱们可以登高啊，望远儿，赏菊闻香，哎，尝一口蟹鲜，捏一筷子鱼肥，在晚风里慢走片刻，这秋天的风盈就能驱散这个越来越凉的这个天气。顺应时节嘛，我们讲顺应时节，安顿自己，怎么爱自己，怎么对自己好啊，我们顺时而活，你会发现一年四季都有好景，哎，没有哪个季节不值得奔赴。其实换一个角度说啊，秋天是有寒凉了，哎，有点清冷的感觉，
但是这个时候反而也在提醒我们怎么样呢？向内关照，就是冷暖交替的时候呢，我们要寻得内心安稳的力量。天一转凉，这就提醒我们什么了？天凉了，天凉了，你应该靠近温暖的人，温暖的事儿了。那欢迎每个周末你来找我，我温暖啊，我不光温暖，我热情洋溢啊，我现在满满的热情啊啊！西门小飞每个周末上午都在这里陪伴大家，你靠近我啊，保证不冷，我就是你的小太阳哈，散发着光和热，对吧？每到周末的时候，欢迎你来找我，我是西门小飞。此刻也可以发信息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号和我们一起来聊天，那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现在互动起来。

已经来了一些朋友了啊，我看到有熟悉的身影，都跟上队伍排队了啊。一年四季最喜欢秋天是吧，我也是非常的喜欢秋天，太喜欢了，虽然它短，但怎么那么舒坦呢？吃的吃的好，景色景色好啊。有的人是悲秋，我目前还没体会到，我就觉得秋天爽气。去爬爬山徒徒步多好啊。哎，你爬山徒步我告诉你带啥啊，你假期过完你家是不是还剩好几盒月饼，是不是家里还有没有月饼了，扔了还心疼，放着过期了又吃不完，对吧？每到过完节你想拿一块吃吧，又觉得太甜了，吃太腻了，吃不动了，不吃呢过期了又可惜了了，怎么办呢？你爬山徒步你带着，哎，一块月饼大概300大卡，堪比什么压缩饼干啊。如果说您去爬山了，你在你的背包里当个补给太适合了，你爬到半山腰又累又饿，掏出来咬两口，糖分顶饱，比那能量胶还顺口。关键是省啊，你别放过期了吃不了了，对不对？你家剩月饼了吗？你可以带来跟我一起吃，你一口我一口，一会儿就吃完了。开玩笑啊，早餐也可以啊，早餐的时候呢你就切半块，切半块呢对吧，配个黑咖啊，你再水煮个鸡蛋，你这营养也够，对不对？吃月饼前你最好先吃个鸡蛋，帮助你控制血糖。我跟你说这个月饼啊确实是升糖嗷嗷的，哎，你最好搭配点什么东西吃，你像你配个，你早上起来冲杯咖啡啊，喝个酸奶啊，对不对？这个月饼太甜腻了，你再配一点清爽的水果也行，这样早餐就不那么腻了。这些天吃的都腻歪了，吃的腻呀，啥都吃不进去，这几天我一定要清淡饮食。我还见过有人把那个月饼啊切一小块放粥里面，你早上不得喝粥吗？哎，你熬粥啊，或者说月饼碎啊，你给它弄碎了之后拌到的那个燕麦里，把月饼掰成那种小碎粒儿，放在那种无糖的燕麦或者粥里，哎，就是这个比单独加点什么冰糖啊，那层次感就更丰富啊，而且本来它就甜，你什么也不用加，不用加糖了。还有人愿意打豆浆放一小块月饼，哎，打出来那个就月饼味儿的豆浆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我更多的还是愿意下午茶，就是你在下午的时候呢陈皮普洱搭配一下，一口月饼一口茶，那个甜腻感就压下去了，而且你吃起来就很顺口，对吧？实在不行你就送给我吧，我下午也能吃，早上也能吃，我可以帮你消耗。

这几天呢，我相信朋友们都在这种调试当中啊，把假期的节奏和上班的节奏，我们都在不停的在调，哎，调时差的，调节奏的，调饮食的，调作息的。现在我们主讲这三天就是一个调整期，哎，明天又休息了，明天这个休息你可记住了啊。千万别说，哎呀，说明天不行，我累呀、啊，我缓一缓的，我太乏了。然后明天一睡到这个中午了，那不好啊。现在其实睡多了也不好，有很多调查报告都说了，原来我们都说要睡足八小时，现在说最好就是7.1到7.5小时，睡8个多小时都睡多了。睡多了对身体也不好，你没有感觉吗？有的时候睡多了起来之后，反而觉得昏昏沉沉的，哎，就不清醒。不精神，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吧，饮食有节度，作息要调整，这都是总说这样的话。但我们有的时候在面临着节假日的时候，哎，有的时候过于放纵了，哎，今天就那么样吧，反正休息。哎，明天肯定很多朋友，我敢打赌啊，肯定想，哎呀，这三天上完班啊，那么就更累了。本来假期玩就挺累啊，这个朋友聚会、家人聚餐的，然后有出去郊游玩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再上这三天班，缓不过来了，明天肯定有睡觉睡到大中午的。你要睡到中午，起码你错过了明天上午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多精彩呀！我和茶水小王啊，在周末的时候。

陪伴大家，你错过我们就起码错过200块钱，别的我不敢说啊，错过200块钱呢。此刻也欢迎新朋友啊，如果是你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毕竟是调休嘛，有的人这个平时的听不到，周末的时候都出去玩了，没有听到过我们的节目，恰巧今天上班打开收音机一听，哎呀，这谁呀？给您介绍一下啊，就是在991，没错啊，还是都市之声广播，我是西门小飞，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你能找到我。找到我之后呢，你说找你怎么办呢？找你有什么好事吗？有，我们每周末的上午节目，我们每逢整点的时候，我们派送100。

有的人吧，假期玩的吧很尽兴很放松，哎，有的人呢就觉得又聚会又赶场子又熬夜都透支了。其实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你是耗掉你的心力的，哎，什么感觉，什么重活也没干，哪有什么重活啊，现在对不对，没什么活，哎，就是疲惫，浑身疲惫，这个心神涣散，就打不起精神来。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说您节后也有这种状态，累、疲劳、疲惫不堪、没有劲儿、没有意义、无聊、无聊透顶、烦躁、郁闷，来，你找我来，咱们快速给你恢复心力啊，帮咱们从这个假期的模式平稳的过渡转换到日常的节奏。首先我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我出去玩了回来，第一件事儿大家都干嘛呢，有的时候呢就每个人选择不一样，我一般是愿意，哎，赶快洗个热水澡，就旅途奔波劳碌，哎，这身上呢沾着风尘，这个心神都往外飘，你知不知道，好好洗个热水澡，洗去身体的疲惫和外界的繁杂，在我洗完澡我就觉得很舒展的时候，然后我涤荡一下漂泊的思绪，我这身心才能回归安稳。我一边洗澡的时候我才能洗回来，你知道吗，我才能回过神来。咱们为啥愿意洗个大澡呢，它确实是放松，哎，缓解很多疲劳，就舒坦啊。另外回到家呀，别马上收拾，哎，你最好啊洗完澡之后倒头睡一会儿，放下行李，别着急看你那些照片啊，别在那修图，你把窗帘拉上，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啊，琐碎的家务啊，它是继续掏空你就剩下的那些精气神的。睡眠是恢复气血最高效最零成本的方法，哎，洗完澡之后你先睡一会儿，知道吧，然后我告诉你，重点是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你别回忆了啊，你休息好了之后你觉得你精气神回来了，然后你再修那个图，你再做你那个视频，它都不一样啊。然后外出这些天呢，大多吃的一些这个重油重盐啦，你不去哪个地方不得吃当地的好吃的小吃啊，对不对，聚个餐呐、啊、什么，这个脾胃啊可能持续有负担，脾胃有负担呢，你也本来它也容易昏沉乏力，是吧，你回来之后这几天一碗清粥，咱给肠胃减减负，我替你的肠子胃都谢谢你啊，哎呀，主人呐、啊、你给我清理一下身体堆积的负担吧，你的脾胃啊，你的心神呐、啊、都不跟着飘摇，让它回过来头啊，回过神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要调整，然后呢你睡醒之后你煮一份什么陈皮玫瑰花茶啦，对不对，煮一个这个陈皮普洱啦，等等等等啊，你喝点茶，然后呢你慢慢的你醒过来之后你放空一会儿，你喝喝茶，陈皮好理气消胀的，对不对，你消除这个假期积食啦什么的，对不对，玫瑰花，哎，疏解一下郁结的情绪，在一个秋天的时候，对吧，补肝血，这肝气，这都喝点这样的啊，理顺理顺，你慢慢烧点水，慢慢品点茶汤，哎，一杯暖茶安抚安抚躁动的情绪，让你的那个心绪沉静下来之后，你再慢慢的，你是该看视频看视频，该打电话打电话，哎，谁，老李啊，我回来了啊，谁，小福啊，我到家了啊，哪还没回来呀，然后你再跟你亲朋好友汇报行程，哎，如果说这个秋天分两半，前半个月就是寒露这15天左右，咱们就是理血活血为主，后半个月等到霜降之后这15天左右，主要就是暖血补血，这个深秋啊，这一个月，前半月加后半月啊，咱们就调养肝血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希望朋友们不要错过。

点一点的，对吧？早晨你就慢慢的固定时间起来了，就这个节奏啊，大家慢慢调，别着急啊。我原来吧，我洁癖啊，我一放假回来之后，哎呀，原来愿意马上那个收拾我的行李，哎呀，弄完了之后还特别的累。现在我不了，我对自己好，对吧？我不强迫自己马上啊，一定要把行李就打扫干净啊。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允许身体疲惫，允许，不要苛责自己。我一般现在我是出行前我把家里大扫除一下，哎，我都扫好了，然后回到家一看干干净净的，就舒服很多。人在一个干净有序的环境当中，就会反向安抚你内心，就消解你内心一些杂乱的感觉，也会让你心静。哎，心一静下来，你这个心神慢慢就回到身体里，你就觉得很舒服了，对吧？要不然你总是哎呀焦头烂额的，全是事儿，哪都乱糟糟。反正我是出门之前呢，我就先把家都归置好了，哎，然后回来之后就是你这一箱行李，对吧？行李里面东西，等我睡醒了，我喝完茶了，我慢慢拾到，对不对？我该洗的洗呀，该涮的涮，我该归位的归位。其实节后的时候，你说提不起劲儿啊，倦怠呀，有点烦躁啊，其实它都是正常的反应，不用自我攻击，不用埋怨自己，说我怎么这么懒啊，我怎么这个状态这么不好。你都给自己两三天缓冲的适应期，我说这三天正好调整吗？对不对？要接纳你的状态还不够好，咱们不内耗就是保存心力。怎么回归心力啊？其实也不是说瞬间满血复活，是一点一点回归你熟悉安稳的一个生活秩序，慢慢你就觉得回来了，就是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些很小的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个习惯，喝一杯你经常喝的茶，冲一杯你经常喝的咖啡，或者你读几页闲书，听一听音乐，安安静静的就找回到属于你平日的一个小习惯了。你平时习惯听我说话，假期没听着，慢慢的你就回来了。把你的心调到991，哈哈，跟我们一块儿调整节奏啊。我也一样，对不对？我跟大家都一样嘛，假期休息了，然后现在回到这个工作的节奏当中来。也不要说一上班立马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的，对吧？刚收心的阶段，意志力本来就有点薄弱，梳理个清单啊，把一些可落地的、可执行的一些小事先完成，一件一件小事完成，慢慢的重建你内心的一个掌控感。怎么样，朋友们，你们假期都去哪里玩了？现在此刻都回来了吧？今天也上班了吧？什么感觉？什么心情？梅子说开车往苞米地去呢，有扒的就跟着扒，让地主供顿饭就行。现在真是丰收的季节啊，真的很好很好。我昨天还买了50块钱的玉米呢，哎呦我的天哪，太好吃了，怎么那么甜啊，真喜欢。啊，鱼子说十一就想扒苞米，就没地方去啊，这梅子给出的招啊，这是。你看，有人想干活，勤快人想干活，我就想着怎么吃。好，欢迎朋友们，哎，此刻加一下主播微信啊，你的主播微信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们的公号是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平台。这几天着实吃的顶着了，顶毁了啊！就什么好吃好喝大鱼大肉的，你也不能顿顿来，谁也都受不了，对不对？现在呢，我也承认啊，这个年龄在这儿呢，有些东西啊就不能那么吃了，对，消化不了，享受不了了啊！又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年龄跟我相仿的，比我稍长的啊，哥哥姐姐们

啊，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叔叔阿姨们，你们现在吃饭都是怎么吃的呢？我是觉得啊，就是你让我吃完全清汤寡水的吧，对我来说吧，我还提不起食欲。那我现在愿意吃什么呢？尤其是每年都是寒露过后的时候，我就隔三差五来一碗热乎乎的立羹汤。哎，就喝那立羹汤，我觉得也是咱大连人比较应景的一个吃法，又鲜嫩爽滑，又暖胃，喝完鱼气那还就舒服啊。做法也简单，咱一般就大连海蛎子，对不对？配点什么，有时候我配点土豆丁啦、豆腐丁啦、胡萝卜丁啊，对不对？勾个芡，淋个蛋花，哎，就是非常家常的一道汤。这汤色很鲜亮啊，有点黏糯的那种口感。那海蛎子嘛，吃完了之后浑身还挺暖和，还挺鲜溜的，对不对？要说哪个汤菜能代表大连的味道，我真觉得就是非立羹汤莫属。咱大连这碗汤，那、啊、我就觉得老少皆宜吧，啊，又鲜又稠。大连版本辅料都很丰富，还有加白菜的，有加木耳的。我有一次在一个饭店吃，里面什么扇贝虾仁的什么的啊，加的可多了。那你想加啥加啥，我就是家常的家常做法。那没做海鲜版的酸辣汤，我做的就是海蛎子立羹汤。我就是把栗子去壳，用那个原汤给它轻轻洗洗一下啊，然后土豆、胡萝卜、豆腐切个丁，备点这个葱花、香菜，少放油，油腻的受不了了，少放油。然后那个土豆丁、胡萝卜丁、葱末，你下锅给它一炒，炒香了，少来点姜，加点开水，煮到那个土豆软烂了，再下海蛎子，煮一两分钟就行了，千万别煮时间长，口感老了就不好吃了。然后淋点水淀粉，那汤汁变稠了，打个鸡蛋啊，形成蛋花，最后撒点香菜就出锅。你就是这么简单啊，很简单很简单的一道汤，就是餐前的时候，哎，一人一碗汤先喝上，然后我就这个顺序啊，喝点汤，然后先吃点青菜，对吧？然后你再吃肉，再吃主食，是这样的。就是我也需要慢慢调整啊，假期的确那个胡吃海喝了，我得检讨一下我自己啊。海蛎子这个鲜，再加上你的配菜在一块儿，对吧？有汤有菜的，这股鲜味就特别棒。它不是说你用什么味精鸡精调出来的，就是大海最直接的鲜味。我现在像有的餐厅吃饭，我就觉得太过于重口，不只是那个油的问题，哎，就是调味料堆砌的全是调味料的味儿，这个食材本味是什么我都吃不出来。哎，那个挂糊，那个酸甜口，有的做的就太浓了，我现在真是有点接受不了了。哎，我这个呢，慢慢喝点这个清淡的汤，我这汤里面内容挺足的了，对不对？海蛎子肉饱满，土豆面软的。哎，我最近买一款土豆，怎么那么面呢？那么好吃，都起沙的那种。然后这豆腐很嫩滑，一口下去有汤有菜，你能当汤也能当菜，配个米饭呐、啊，配馒头啊，你怎么吃你都觉得就是踏踏实实，老百姓家常饭菜，我就觉得特别好啊！我现在真是觉得这样吃好。每个家有每个家的这个饮食习惯，这个做法可能都不一样。没说有的还放虾仁，还有放那个放猪肉馅的肉末的，对不对？反正你想咋吃就咋吃。这口汤喝下去你就觉得很舒服了，就回来了。年轻的时候重口，无辣不欢，恨不得顿顿吃辣。哎呀，现在吃点辣的真是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啊。吃辣的多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我就想吃点清淡的。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个饮食是怎么调节的呢？啊，这个双节期间大家肯定饮食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吃多了，吃顶了啊，一定要注意慢慢去调节。这个寒露之后呢，这天儿啊就一点一点就转凉了。我说早晚都挂露水了，是吧？你喝点这样的海鲜汤，哎，很合适，又暖胃，又补身体。天冷的时候喝一碗热乎汤，
你从嗓子眼一路暖到你脚底。

好，此刻欢迎朋友们啊，继续来到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最近在调节啊，调整个的节奏，切换模式当中。秋天啊，对于我来说，最重要、最隆重的事儿就是揭开蟹壳。就这一瞬间，我一看到里面金灿灿、凝着汁膏的那样的蟹黄，那一刻，我瞬间我就特别满足。我就觉得我现在啊，我现在最美的时候就是蟹脚痒的时候，我就馋了，我现在我老馋了，所以说一下子一不小心吃多了，我一个人挑战了吃了10只大闸蟹。现在一说蟹，大家脑里都是阳澄湖，对，阳澄湖蟹好，这是事实，确实是好啊，你一只下肚嘴里那个鲜香，你能回味老半天。但是阳澄湖大闸蟹年产也就1万余吨，但是全国大闸蟹一年消费都得10万吨，所以很多人换思路了，哎，我不看那个湖名，我看水土，对不对？那太多了，有好多呀，现在这个盛产大闸蟹的地方就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不吃这个了，对不对？我非得要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吗？而且今年上市有点晚，阳澄湖是9月28号开的捕，开捕呢在这个昆山八城。哎，这螃蟹大规模一出水，这中秋家宴都散席了，今年上市就晚，而且这个今年呢，这个货源呢也都挺紧的，然后这个价钱咬的也挺稳的啊，这价钱归价钱，一到10月该吃的还是不少。我看大家伙也都买，哎，你手里都拿着点蟹券卡、蟹卡，对不对？都去兑换，都拿那草绳滚得整整齐齐的啊，都去拿那个捆好的那个大闸蟹。一到这个时候，就这一口，谁也不想省，你贵我也得吃啊。围绕着这个大闸蟹，大家现在真的像我刚才说，不纠结产地了。什么这个包括洪泽湖、固城湖、兴化，哎，反正就是我不管是哪儿的，那是哪个湖的，我就要吃这口一只大螃蟹，牵出一整个江湖。这个吃螃蟹的到底是谁呢？他原来没觉得这是个虫子吗？怎么想到给他煮红了的？红了之后一吃，哇塞！咱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的啊，网络上应该能查询到。反正这个从吃螃蟹到现在，咱们运用的这个蟹八件，对不对？有这个腰圆锤，有小木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小签子、小汤勺，哎呀，配上这个小碟，现在大家很讲究啊。现在真的有人是文吃的，有人是武吃的，你知道吧？这吃蟹子特别有意思，能看出性格来。那文吃那人啊，先敲蟹壳，剪那个腿儿，哎呀，拿签子挑肉，就这一个蟹子，慢条斯理，他得剥半个小时。我跟你说，他吃个蟹，这是文吃啊。我属于什么？我着急，我武吃，我直接上手，大快朵颐，我就是武的。啊，当然了，为了这个，你想想，就为了一只蟹子，你得备8件工具，一套礼仪。你说它在咱们饮食当中这个分量，大家很重视，对吧？很重视这个时候吃这口蟹。

叶子。这个害人的虫子呀，啊，把我害的呀，给我吃的呀，还把我手给夹出血了。当然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浅尝辄止，差不多就行了。尤其是老人呐、孩子呀，对不对？你尝个一两只尝尝鲜，你别像我似的，我一顿吃了十个，你说我现在我，你这能好不能好？我就真是，怎么就那么馋？当然了，我还是蛮注意的啊，老姜啊、切末放到香醋里，加了一点点糖，我弄了个蘸料，啊，弄了个蘸料，然后我也配了温了一壶花雕，我觉得黄酒的温润和这个大闸蟹是最香的，我太喜欢了。你买回家呀，我连着吃了好几天，我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说能不能不吃了，吃不动了，身体受不了，然后家里人说了你不吃就死了，你得赶紧吃啊。我说这买回来这个活蟹呀，你如果不想马上吃，你就盖一层湿布，千万别泡淡水里闷死，你给它盖一层布，放在阴凉湿润的地方，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死了千万别吃了，图的就是鲜字儿，对不对？尽快吃完。大闸蟹的一生其实也很短啊。这个小东西，这个横行的小东西啊，让我这个耗费了很多这个时间啊，吃一次老长时间了，每一顿饭都得吃三个小时起步，吃的都累啊。鹏说一听说吃蟹子就来精神头，一说吃的马上就精神。啊，云豆说最爱吃地瓜，吃不够啊。你喜欢吃那个黄瓤的还是喜欢那个稀溜的呀，还是喜欢那种特别面的，还是白瓤的呀？盐店地瓜呀。我去年冬天吃那个榴莲蜜薯，就那份榴莲蜜薯，哎呀，给我甜毁了。我说你这个地瓜里绝对放蜂蜜了，怎么就那么甜呢？流着蜜汤的那种感觉。你烤完之后，我有一个烤地瓜神器，烤完的地瓜吃完之后有一点不好要注意，血糖真的会飙升的。就是你吃什么都差不多，我烤地瓜我能吃五六个，我吃什么东西吃的就有点量有点大，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平衡。哎，怎么慢慢调整回来呢？平衡一下状态，平时吃这个过节吃十个，平时吃一个吧。哎，祝愿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快乐，希望朋友们啊，这个好好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回到我们日常的状态中来。每到周末的时候记得来找我啊，我还是西门小飞，和茶水小王在周末从8点一直持续到11点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朋友们，老朋友们尤其是啊，谢谢你们每到这个时候的到来，谢谢。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花样城市计划精编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花样城市计划》节目精编版。
7: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8: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9: 为三餐四季，
8: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9: 都算数，
8: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0: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1: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0: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9: 花样城市计划，
8: 城市计划，
9: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
0: 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花样城市计划开始了，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一直想去的地方，但直到今天到
3: 世界发现从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旅行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深耕一座城，读懂街巷烟火，本土底蕴。
4: 无人区，一个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的词。
3: 有人奔赴山海远方，解锁小众秘境，人间山河。每一位旅行达人都是独树一帜的生活观察者，跳出大众打卡套路，告别千篇一律的旅途，扎根槟城，解锁城市小众攻略，走出山海，奔赴全国万千风光。在这里，我们对话行走在路上的资深达人，倾听不一样的旅途感悟，独家玩法，在地故事，用个性化的旅行态度，解锁多元世界的温柔与辽阔。跟着达人去旅行，以独特视角，看遍人间万象。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
1: 哎，这里直播间是范憨憨和丽丽霞啊。今天我们将要开启的是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沉浸式的城市文旅深度探访要开始了。
0: 是的，那每一期呢，我们也都将跟随着不同领域的达人踏遍城市的山水，探访人文古迹，挖掘所在地的这个民俗啊，品尝本地的风味啊，把别人不知道的风景啊，藏在时光里的城市故事讲给大家听。
1: 嗯，我们会选择一些像我们本地的达人呢，选一些行业大咖呀，资深的玩家呀，作为我们的引路官，用那种最地道的视角，最真实的体验来解锁城市隐藏的美景，还有烟火美食、人文故事，还有小众秘境。
0: 所以让我们跟着达人，有的时候我们不必远行也可见山河，
1: 跟着达人去旅行，跟着热爱出发，遇见最美风景，解锁不一样的城市生活。
2: 老刘叔叔，土生土长的大连本地人，深耕大连城市记忆的人文达人，生长在中山老城区，对大连老街老建筑城市变迁如数家珍。镜头下不做网红打卡，走街串巷寻访老街道老旧址，讲述建筑背后的往事与一代人的城市记忆。他既深挖大连本地街巷人文，也会走出大连游历各地，带着老大连人的视角看待不同城市，把历史烟火揉进行走的旅途。
3: 大家好，是老刘哈。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然后又翻遍了通讯录，结果发现一通电话都打不出去，那怎么办呢？出发，
3: 去苏州找一座园林，在里边跟自己聊会儿天，看一看书，再看看身边的陌生人，猜一猜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比发牢骚和找人倾诉更有用，这可能也是旅行的意义吧。

0: 好了，他就是老刘。今天我们隆重的把老刘请出来。老刘，上午好。
1: 上午好，上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Hello， 我应该叫老刘叔叔啊，对不对？
0: 老刘叔叔，老刘叔叔真的就是他的 IP。
2: 是的。
0: 然后好多人可能通过视频看过，然后通过这个声音可能听到过，但是可能没有那种面对面的机会。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老刘，今天你在哪儿？
1: 我现在在杭州。
0: 哎，跟我们说说最近一段时间你都在哪儿？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神。我先说一下哈，我最早的时候在大连看见过老刘，是他给一群孩子在做公益的讲解，就是老刘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是因为那个后来的时候，可能是在本地化的时候让我刷到过你，说你在哪个地方又到哪里去了，然后我好像觉得你走过的地方，就是我也去过。但是你去的那个地方我又从来没有踏及过，
2: 就是你玩的和我玩的怎么不一样呢？感觉你更快乐呢。
0: 所以每次我想跟你对话的第一句话都是想问说老刘你在哪儿呀？老刘
1: 对对对，每次都是这么问我
0: 啊。
2: 最近都去哪里玩了呢？
1: 我现在在杭州，其实我今天准备是从杭州出发，要去江西的盐山，然后有江西的石城，然后可能大概率我的这个这一趟的最终目的地是到广东的英德。
2: 这之间其实相距了很远，因为我有看过你的视频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骑行的方式，那这一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1: 这次是自驾。
2: 自驾。
0: 一人一车。
1: 一人一车。
2: 哎，那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孤独吗？还是你很享受呢？
0: 一定是很享受，要不然他怎么能一直这样？但好多人是不理解的，就是是享受不了你这种享受的。
2: 对，
1: 其实我是在旅行的路上，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这样的话不会被过多的这个计划来束缚自己，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快一点走，慢一点走，停下来坐一会儿，吃点东西，或者这一个下午我什么都不做。只在一条河边或者在一座山脚下发发呆，我特别喜欢，特别享受这个感觉。
0: 你这种
1: 孤独吧，
0: 它就有点像盲盒，就是走到哪，然后根据你的心情，它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生。甚至有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跟人家一起去唱歌，然后这一晚上什么都
1: 没
0: 做。
2: 哎，那你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还是更随意一些的呢？
1: 我觉得我是更随意一些的，有一个大方向。就像我这一次就是要从浙江开到广东，但是具体每天住在哪儿，我要去什么地方，完全没计划。
2: 就是我从来不设定，我中间比方说我今天必须开到哪儿，明天必须开到哪儿，不做这样的计划。我有一个大框架
1: 就够了。
0: 但你说你这次是从杭州出发，我感觉哈，一般都是大家这个跟着大六去旅行的会到杭州去，你这次杭州是怎么走的？
1: 我这次杭州，我这次来杭州是在杭州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杭州的一些大众的这个景点去寻找一些小众的感觉，比如说在吴山广场啊，杭州比较火的这个市中心的这片区域鼓楼这儿吧，我要走一走大马弄的菜市场，去找一找这个当地人做的葱包烩，去尝一尝这个味道，然后去十五回巷。去感受老杭州人生活的这个状态，阿姨坐在路边摇着蒲扇，还有这个领着小孙子在路上走，我都会用我的镜头把他们给记录下来，拍成照片，拍成视频，就感受当地人真正的生活，就感受我平时感受不到的这种别的城市的感觉。
0: 哦，这个我还有点能感受到，因为我上次你记得我跟你讲，就去的那个小饭桌吃饭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吴山广场附近，它就像那个老的那个弄堂里面，然后有老两口，他们家只有三张桌子，天气相对好的时候，两张在外，一张在里，然后就你吃什么东西，你不能点，我有啥我就给你做，他就问你几个人，有地方你就坐下，完事儿之后他告诉你多少钱，比方45块钱，你就给他钱好了。
2: 其实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我觉得包括像是在杭州，就像刚刚老刘说到的，很多的景点我们其实很熟知了，杭州也是个热门的旅游城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发现一些小众的就是大景点的小途径呢？
0: 吴山广场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大众的景点你有什么独特的视角的？

0: 我就说一说杭州最大众的景点，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非常火的，应该是排在前几名的一个景点吧。
1: 嗯，
0: 大家应该知道了。
2: 不会是
1: 西湖啊？
2: 对，
0: 对，就是西湖。因为我发现好多身边的朋友啊，来西湖的话，其实大多数人只是匆匆的打卡。
1: 嗯，
0: 比如说我到断桥，
1: 嗯，
0: 我站在断桥看一眼啊，这是断桥，
1: 嗯，
0: 对面是雷峰塔，
1: 嗯，
0: 拍张照片就走了。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住在
1: 小船摇橹
3: 到
1: 中间去，说这个地方快快掏钱看一眼，
2: 拿纸币后面拍照，
1: 三台映月，
0: 对，拍个照。
1: 嗯，
0: 或者是到爬到雷峰塔上，然后俯瞰西湖。或者是在湖滨这一侧，这一侧这个交通比较方便嘛，地铁出来或者打车都很方便。
1: 嗯，
0: 到湖边站着看一眼对面的山 ，OK， 我来过西湖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游西湖的话，不是不可以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就 OK。但是我觉得如果西湖细细的来走的话，两天不够，三天不够，可能一周的时间都不够。啊，当然了，我们也没法把这整个西湖周边所有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都领略到。
1: 你之前不是说吗？
0: 但是我觉得
1: 西湖实景得需要四季，得去分四季去感受吗？
0: 是的，西湖的实景，每一个景，每一处，它在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样子。有的是在春天特别好看，有的是在秋天那个景色特别有名。那我就说一下西湖，我的感受的这个大众里的这种小众的感觉吧，好吧。
2: 好的。
0: 我这样，我建议大家哈，走西湖的时候，我说一个这个路线哈，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但是大家在来到西湖来旅行的时候，可以慢下来感受一下哈。我建议大家应该是先从断桥开始，因为断桥的这个位置啊，就在宝石山脚下。
1: 嗯。
0: 宝石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宝柱塔，就是。纳土归宋的这个吴越王秦弘处为了纪念他建的这个塔啊。我们从断桥开始。为什么叫断桥啊？是因为杭州的冬天啊其实也会下雪，但是杭州的这个冬天的气温比较高，大多数都是在0度以上啊。下完了雪，这个断桥桥面啊薄薄的一层白色，然后接近中午阳光升起来的时候，南面的这一侧会先化掉，这样看我们从远处看桥的南半部吧，是黑色的，北半部是白色的，远远望去就像这个桥断了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个断桥这个名字。然后这也是西湖市景中的一个叫断桥残雪，也有好多好多的这个传说故事，比如说白娘子就是在断桥上遇到了许仙。我们可以从断桥就在西湖边上，我们在马路边上就可以直接走上去。西湖是不要门票的哈，是免费的。
1: 是的。
0: 我们过了断桥然后下到了西湖上的第一道大堤，叫白堤，是当年白居易在杭州做地方官主持修的这么一个大堤。沿着白堤继续向前走，能看到另外一个西湖实景，叫平湖秋月。
1: 嗯，
0: 平湖秋月的话，应该是在晚上。晚上特别是农历的15前后月亮在东边升起感觉特别棒，特别是秋天的时候，秋高气爽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月亮
1: 的
0: 对，感觉特别棒平湖秋月。平湖秋月旁边有几棵这个特别大的树，这个树哈那个整个的这个树冠都和水面接到一起了，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网红的鸳鸯，好多人特别就是会要来到这个西湖来拍鸳鸯。这个鸳鸯有的会在水里头游，有的还会跳到这个树枝上，非常有趣。
1: 嗯，
0: 然后过了平湖秋月，我们继续向南走，会到一个岛，这个岛叫孤山。这个岛我想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1: 嗯，好多人
0: 到了
1: 西湖是吧？西湖还有孤山。
0: 嗯，对，好多人走到了孤山，就是匆匆走过去了，或者在孤山找一个码头上船了，直接去小瀛洲看三潭映月了。
1: 嗯，
0: 其实孤山好多好多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真的有好多，比如说文澜阁。
1: 嗯，文澜阁。
0: 文澜阁是当年乾隆皇帝这个修建下令修建的存放《四库全书》的几个楼阁中的一个。在杭州的西湖边上，文澜阁，文澜阁那个小院啊，其实还没有一个就是特别鲜明的一个大门，大多数人都是匆匆走过去了。
1: 嗯，
0: 我们去的话，在孤山你能看到这个，浙江省博的孤山馆区。 如果导航一定要导孤山管区，千万不要导到直江管区，那不是一个地方。
1: 嗯，
0: 孤山管区进去之后啊，看看这个博物馆的馆藏之后出来，不要出博物馆的大门，然后右手边有一个很小的门，一走过去，哇，别有洞天的感觉啊。太湖石组成的假山，小桥流水，江南的园林就呈现在眼前了。然后进一道门之后，后边就看到了文澜阁，一个非常典型的清代建筑，小斗拱，小的飞檐，方方正正的啊。它用的是一个硬山顶，为什么用硬山顶？用硬山顶的话木料用的少，因为是存放书籍的，所以防火很重要嘛。文澜阁进去看一看里头的这个介绍啊，感受一下啊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啊的这个感觉。小院子非常非常安静啊，景致非常非常好啊。然后我们从文澜阁出来之后啊，那个出口正对着西湖边嘛，还是西湖边的那个环湖的这条路，然后继续向南走啊，会到西泠印社
1: 啊。西泠印社，
0: 西泠，西泠印社的这个小院子也非常漂亮，而且我们进去可以了解一下西泠印社的历史啊。从吴昌硕先生开始啊，他历任的西泠印社的这个社长，西泠印社在民国时期都有哪些大师在这儿啊，有过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我们可以特别是带着孩子的话啊，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魅力，文化的力量啊，不简单，是不是简简单单我去西湖边打个卡就 OK 吗？西泠印社出来之后啊，继续向南，因为我们是环湖绕嘛，在孤山的后面会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名人的这个历代的名人的这个墓地，他们好多会把自己的这个身后的这个安排在孤山。比较著名的就是秋瑾女英雄秋瑾的墓就在孤山，就在西泠印社的后边。秋瑾啊，然后再往前啊，会过西泠桥，这个小桥很小啊，左手边就是啊西湖的这个荷花啊柳树啊，特别漂亮。过了西泠桥也会有两个名人的墓，一个是武松。
2: 武松的墓在这
0: 儿，武松的墓，另外一个是苏小小，苏小小的墓就在这个，
1: 你知道，
0: 桥头，
1: 西湖转好几次，
2: 我都没去过这些地方，好像，
0: 真的西湖周边的这个，太多太多值得逛的了，然后继续向前，又到了一个名人的墓，这个墓单独是一个景区，这个是有门票的哈，这个景区叫岳王庙。岳王庙里面的墓是谁呢？就是岳飞的墓。岳飞和岳云的墓，他对面就有那个著名的秦桧和他
2: 的
0: 老婆跪的那个像在这儿啊。从岳王庙出来，正对的又是一个西湖十景，叫曲院风荷。
1: 曲院风荷，
0: 曲院风荷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西湖十景中的一个。这个因为我在上初二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曾经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就不是上课，就是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曲院风荷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多读书在文化上有了审美整个人的这个一定是非常幸福非常开心的。比如说地名吧我不是说大连不好，我只是说这个拿这个举个例子。

0: 每一个方面都
1: 没有就是能够开发能够探发出来是吗？
0: 这两天你吃啥好吃的了？
2: 我觉得杭州美食荒漠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有道理。好，在炉子上煎一下，然后素烧鹅是豆制品，夹在一起，这个也是有来历的。这个会是秦桧的会啊。杭州人最早的油条就是从这来的，油条最早叫油炸会，两块面捏到一起，就是秦桧和他老婆嘛，捏到一起把它放到锅里炸了。
0: 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早上起来你买那个早餐，不就是那个黏米，中间夹着油条，放点榨菜或者抹点酱，然后给团成一个团。它就跟那个、
2: 哎、不是有一点像，有一点像。
0: 嗯，
2: 葱包烩就是比较简单，就是酱、葱、油条，然后外面有一圈面。我是觉得很好吃。另外，如果我们来杭州，只去吃西湖醋鱼，只去吃龙井虾仁的话，那杭州应该是美食荒漠，因为它味道我是接受不了
0: 的。是
2: 的，
0: 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们很难接受。完，第二点就是卖这些地方都很贵。
2: 嗯，对，都很贵，都是就是景区里头嘛。
0: 甚至我都包括就那一碗撇儿川，你如果上一个大饭店里面去吃，它跟弄堂里边早餐店吃的那个味儿，它就是不一样的，要体验。
2: 不一样，弄堂里吃撇儿川真的很好吃。
0: 是是是，
2: 加点猪肝，加点这个油渣啊，我觉得撇儿川的这个
3: 小料可以自己加。
2: 对啊，2块钱一份，5块钱一份不一样，油渣可能只要2块钱。包括杭州的小笼包。其实好，小笼包准确来讲是嵊州的，嵊州特产，但
0: 是
2: 离杭州很近嘛，嵊州属于绍兴，啊、
0: 嗯，
2: 包括这个梅干菜做的各种饼，我觉得都很好吃。我觉得对杭州不是美食荒漠，只是杭州的这个美食不像我们能提到的重庆啦、广东啦、湖南啦，这么鲜明，这么鲜明的特点它是没有的。
1: 但是藏在日常的烟火气息当中的美食其实也是有的，对吧？
2: 有的好多好多美食。
1: 哎呀，这个听得我又是想吃又是想玩的，我想走出去的心都快要抑制不住
0: 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我看老刘的视频都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就想跟着他一起走，后来我一想，哇，他这么随性的出发，就是你有感觉到就是又没有底，你知道吗？老刘就是
1: 不是人家也不带你，
0: 但是他就会像一个顾问一样。就大家从老刘的介绍里能听得出来，他对好多方面，包括文学，包括建筑，他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
1: 独到的见解、啊。
0: 哎，独到的见解，就是有研究在里面的。
1: 嗯、
0: 然后反倒是我们大家会通过，比方说私信啊或留言的方式，真的去问一问。我有一次我到哪儿来，老刘，我问你木塔，应县木塔。然后问老刘，
2: 啊、
0: 老刘，这个地方你怎就看哪儿啊？怎么看呢？他跟你讲每一个建筑，我出来进去之后，我再进去，我说啊，是这样的呀。就是旅行有的时候，或者你出门真的，就像说你去西湖了，甚至我真的刚才老刘在说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在杭州生活过的人。就是甚至我最沉浸式的暴走西湖，你知道吗？就是暴走了一圈回来之后，你先让我讲下来。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走了一圈之后回来的那顿，就什么黄酒冲蛋，就是补充体力呀、啊，就这样的，就是没有这种深切的，就是沉浸式的。甚至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的记忆都很模糊。
1: 所以你整整很在乎的是他在杭州待了多久，是因为对比了你曾经在杭州有生活过什么。
0: 他就会把我们大家觉得说，哎，对呀、啊，这些地方我也去过，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后来你觉得说啊，你就会质疑他跟我去的是一个地方吗？所以真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吧，跟老刘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哈，在你的行程允许的时候，然后时不时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大家也能够跟着你，也不只是通过视频或声音跟着你的 IP 去旅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更近距离的去了解你，然后让你给我们大家出出攻略，好吗？
2: 好的，没问题。
1: 好，
0: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因为老刘马上就要出发了，接下来去哪儿？
2: 广东的英德。
1: 哇，
0: 好，那在此行再有什么样的新鲜的见闻，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也能通过连线的方式再联系你，好吗？
2: 好的，
1: 也祝你旅途顺利，
0: 再见，
2: 谢谢，
1: 拜拜。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城市坐标，我们接着来打卡，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环节当中，如果我们聊到的这个地方有你曾经生活过的回忆和记忆，或者是一些照片作为载体，也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今天呢，
1: 我们定期的会把一些城市坐标啊，给大家进行一些整理。如果你的老照片或你的故事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宣传上。
0: 是的，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坐标将来到了旅顺啊，
1: 哎，
0: 开启旅顺的生活了。
1: 每一处坐标都藏着城市故事，踏遍滨城，读懂岁月烟火。今天我们来到旅顺口，
0: 这也是正式走进。

0: 到一个大连最厚重、最深刻、最承载着近代史脉络的一片土地啊。那如果说我们之前聊到的东关街撑起了大连人的人间烟火和城市根基，那么旅顺口呢，其实是写满了大连的沧桑、荣辱、过往以及山海风骨的地方。
1: 嗯，很多本地人还有外地游客来到大连，都会去旅顺走一走，看看军港，看看炮台，看看老建筑，看山海相依的绝美风光。但是大多数人只知道旅顺是风景名胜，是历史古城，却不知道你了解了旅顺口，才会更加的读懂大连的部分过往。这座小小的港湾，依山傍海，地势险要，在近代风云里一次次站在历史浪潮的中央，见证山河变迁，承载城市融入。
0: 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将跳出碎片化的景点介绍啊，带着大家系统完整通俗的去读懂旅顺口的前世今生。从天然海港的地理天赋，到明清海防的实践格局，从近代港口开埠到百年的风雨更迭，我们慢慢的解锁这座山海古城藏在时光深处的厚重故事。这样吧，我们先溯源根基，为什么偏偏是旅顺口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渤海门户呢？
1: 嗯，熟悉大连地理的朋友都知道，旅顺口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山海环抱，港阔水深。从高空俯瞰，整个港湾天然形成屏障，山体连绵环抱着海面，如同天然的城墙，将港湾是稳稳地护住。这样独一无二的地理形态，在整个渤海湾都是极其稀缺的天然良港，这也就是旅顺千年屹立、备受重视的根本原因。
0: 我们通俗的来讲哈，说古代的海防啊，古代的征战啊，是没有现在的这种大型的军舰、远洋的装备，所有的海上的这些防御、船只停靠、物资的补给啊、军队的驻扎呀，全都是要依靠在天然港湾当中的。一个城市呢，没有安全的海港，没有这个山体的遮挡，有没有避风避浪的条件，会直接决定了它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而旅顺口真的是完美的集齐了所有的优势啊。
1: 首先它这个避风避浪，四季不动。那渤海湾很多沿岸的海域冬季都会结冰，船只无法正常的停靠通行，但是旅顺口港区依托的是山体环抱遮挡，加上深水的优势，寒冬不动，风浪极小，无论春夏秋冬都可以平稳停靠船只，是北方极其难得的终年不动良港。在靠海路通行、靠水路设防的古代，这个地方是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
0: 其次还有一点，就是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2: 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生活的意义从不被定义，生活的快乐从此刻出发，每一种热爱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每一份时光都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有家，有爱，有生活，九九一，周末有生活。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九九一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我是主持人何子，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何子呢要和一位嘉宾呢一块聊聊关于 AI 的这件事情啊。前一阵子呢 ，AI 之父啊，叫这个辛顿啊，他做了一次这个演讲，大概是在今年的1月份呢，就年初的时候，啊，他在演讲当中呢，就发出了一个警告。

0: 说这个哎呀已经不可控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辛顿是谁吗？诺贝尔物理学奖啊，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叫杰弗里辛顿啊。辛顿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研究呢为今天的神经网络奠定了一个基础。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却选择离开了他工作十多年的这个谷歌啊，于是呢在这之后呢，他发表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演讲啊，就一再的向人们呢这个发出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个警告啊。那几年之前啊，他接受这个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呢，也一直也在说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呢，他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警告。于是呢，大家呢就开始讨论说 AI 呢不可控了 ，AI 要毁灭人类了 ，AI 要这个全面的代替人类了，等等等等。但与此相关的啊，相反的啊，确实有另外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这个马斯克还有这个黄仁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一个英伟达的，一个是 Space 的啊，就是特斯拉的啊。然后他俩呢对这个 AI 呢这个是一直持这个乐观的一个态度。两个人呢也分别表示呢说，在2030年的时候呢 AI 就会全面的超过啊这个人类啊。那他俩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于是呢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个两派的观点，尤其是在国内啊，包括有些文科的教授，当然也有些理科的这个教授也对 AI 啊这个发出了这样的一些警告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戴锦华教授呢，他的观点就认为说 AI 它代表了新兴的这个资本主义，那最终的财富呢会越来越集中在这个AI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这个掌管者的这个手里啊，那最后呢全民都会有可能被系统性剥夺为这个器皿等等等等啊，这个言论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啊。所以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个盒子呢也想和一位嘉宾啊一同聊一聊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啊，田萌啊。田萌这个别的这个身份我就不说了啊，目前为止他是大连欧美同学会的这个会员啊，在英国留学也是十多年啊，从初中就去了，学的是这个计算机，回国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创业，那么现在呢也一直呢是从事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咨询的工作啊。田萌你好。
1: 你好你好，何德老师好。
0: 好，开门就唱好吧。
1: 好，
0: 前面咱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啊。
1: 嘿嘿，
0: 对于 AI 你的观点是什么？是积极的还是悲观的？
1: 我一定是积极的。
0: 哎，
1: 我对所有的新的这种技术啊，我都特别的积极。
0: 哎，
1: 积极的拥抱
0: 啊。好，那我们接着这个继续把这个话题呢往下进行啊。其实我也是积极的啊，真的啊，所以这个观点咱俩都是一样的。好，第二个问题就是 AI 到底是工具属性还是有别于人类的硅基生物啊？我这么说你应该能懂吗？人是碳基，所以有人就把 AI 他已经不再把它看作是一个工具了，把它说成是什么硅基生物，说它有生物的属性了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1: 我觉得还是它就是一个高级的软件吧。现在如果讲说它自己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个自我思考能力啊，或者是我觉得还远远达不到那个程度。别说它现在就是这个接近人的这个意识啊的一些个机制产生和法律的一些个这个约束产生。
0: 哎，我是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1: 你
0: 像前两年的这个3D 技术就是让非常火一阵子嘛。那你知道现在为什么不火了吗？其中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打印的这个材料，各国家都出了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就是材料上。就是一个人的话打一支枪是很容易的。所以你材料上你必须得是严加控制。真的
1: 是
0: 做个枪做个炸弹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控的。你接着说。
1: 可控的，你像我接着你说这个是打印机，曾经也有一些高精密的打印机啊，它可以仿制这种这个钱币的
0: 纸币
1: 啊。对，那么这也国家也会严格控制这个事情。
0: 对，全世界对这个高清晰度的这个高精细度的这个打印机是严格控制，
1: 严格控制，对不对哈？
0: 对，你一旦挪地的话，挪地方之后，你比如从 A 从这个房间挪到另外一个房间，马上锁死。

0: 好，这是一种哈。那么我再提一个事情，说这个会不会因为这个我们的科技发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的造假能力比以前强了呢？这个是一定的。你比如讲说咱们讲说这个 Photoshop 这个软件哈，大家都在提 PS 这个软件，它完全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我在这个照片上修改了什么你根本看不出来，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就不用了呢，或者政府就把它砍掉了呢？我觉得都没有嘛，
1: 都没有
0: 啊。所以我觉得科技的进步啊，其实我觉得更多还是一个好事情。
1: 对，
0: 它能让我们人类有更高层次的认知。如果你接受不了这种东西，那你直接回到原始时代得了，冷兵器时代得了呗。嗯，那个时代最安全，对不对？
1: 对，
0: 出门你骑个马呗。嗯。
1: 这起码绝对没有交通问题、
0: 啊、对不对 啊你也不出车祸。
1: 除了这个马受惊了之外其他的是没有问题。
0: 对不对啊，吃的还少。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事情啊根本不用我们担心，尤其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过早的去担心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与其这样，我觉得不如把我们当下的已有的这些先进的思路和软件呢给好好利用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一个事情。
1: 嗯，那我们就还是回到这个现在的这个话题上啊。
0: 嗯嗯，
1: 我们普通人用这个 AI、哎、
0: 嗯，
1: 帮你写个稿啊，写个日记啊、生个图片什么都可以、啊、我们对现在都在用啊，就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记者主持人几乎呢都是用 AI 的来润稿。
0: 嗯，
1: 基本的这个底子呢还是自己写的，当然是用 AI 最后给它润色一下。
0: 嗯嗯
1: 啊，然后用 AI 生成一些图片嘛，因为现在图片的这个管理你知道吗，它有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嘛。
0: 嗯嗯，
1: 那我想配一个图片，可是我又配不上怎么办呢？我用 AI 生成一个图片，然后呢 AI 润色自己的稿子。这个普通人大家也都是在这样用的啊、甚至还有的人用 AI 帮助自己呢做一些这个分析性的工作，比如说炒股的人啊，这我相信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1: 那还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个问题的话，
0: 嗯，
1: 那就是 AI 在企业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去使用啊？就是它进入企业的话啊，比如说一个小型或者是一个大型公司就不用说了，一些这个
0: 小
1: 型
0: 企业，嗯，
1: 那为什么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讲 AI 进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是非常非常难。
0: 嗯嗯，
1: 我指的这个难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讲一个 AI 它是一个软件，那么它在未来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智能体，它是很多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数据的抓取啊，它是相互结合的。
0: 嗯，
1: 就我用了这个软件，但同时呢，我还可以去抓取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它可能是一个 AI 智能体。那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比如说对一个中小型，比如我就是一个电商啊、这个卖货的这个公司，那我怎么去用 AI？
0: 嗯，
1: 对啊，我用一个什么样的软件？这最后的这一公里到底是怎么去实现？
0: 嗯嗯嗯嗯。其实我有一个这个就是体会啊，就是跟我身边的一些同行业的人曾经也交流过这个问题。我们表面上看 AI 是一个很容易使用的软件，它其实什么都没有，它就有一个对话框
1: 啊。
0: 可是啊，往往看起来越容易使用的东西，它背后的这个需要对你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的挑战其实往往是特别高的。因为 AI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这个软件系统，
1: 对，
0: 它不等同于我们以前使用的 Office 啊或者是这些软件，它是一个封闭性的这个系统。你只要能看得见软件上的这些摆出来的功能，你就都可以去使用，
1: 对，
0: 它也不会给你有更多跨界的一些个行为在里面。所以呢这个使用的门槛其实并不太高啊，但是 AI 可不一样，它特别挑战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学习成本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1: 哦，
0: 嗯，它一点都不低。
1: 嗯，
0: 你如果我只是满足一个简单的事情，这倒无所谓啊，
1: 这个无所谓。
0: 但如果你想稍微的深入，尤其是什么呢，将我们的 AI 真正介入和参与到我们工作流程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我们的叫数字员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使用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对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
1: 这话怎么讲？
0: 就很多人呢，他可能不理解，说这个软件不就我正常使用嘛，还能怎么样？我们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思维意识来使用这个东西了。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员工，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前期的培训。这个培训呢，它和传统的员工新入职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得告诉他你的边界在哪，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 嗯
0: 啊，我是一个后勤的人员，或者我是一个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个技术人员，你得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角色的定位，而且要因为他有具有学习功能嘛，所以你要告诉他哪一些事情你应该做，哪一些事情你是不能做的
1: 啊。
0: 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边界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同时呢，你要把你公司里面的这些企业的信息你要告诉他。
1: 嗯，
0: 这跟普通员工培训是一样的，你要告诉我这个企业是个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他有了这样的一些个技术这个知识库以后啊，他才能在你接下来跟他沟通的时候能更准确的更高效的拿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如果你什么都不跟他讲，
1: 他还是
0: 自然
1: 什么都没啊，
0: 他给你的就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不具体的一个内容。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第一个是数字员工的这个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他使用的门槛其实很高。
1: 嗯
0: 嗯，你得学会，还我觉得啊，就是我使用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得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思维来跟他进行对话。你不能完全按照一个咱们像咱们俩聊天的这种状态去跟他讲，这个他还是不行。在分析以及去感应对方，比如讲某一些描述可能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他怎么来像一个人一样来猜出你的想法呢？其实这个依然也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呢都用的这种叫结构化的语句来对跟 AI 进行对话。嗯，比如讲说我要生成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这个比如讲是一个小狗在一个草地上跑，你光讲这样的这个信息啊，他根本感应不出来。你要告诉他，我要的是一个什么样颜色的小狗，它是一个什么品种呢，在一个什么样的草地上，它的背后是个什么情况，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往前跑，这个才能讲这个就是你拿到你比较更准确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讲呢，说这个 AI 进入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啊，所谓的最后一公里挑战的是谁呢？
1: 嗯，
0: 挑战的是企业的负责人。
1: 哦，
0: 嗯，这最后一公里卡就卡在他们的身上。我遇到有人呢，这个给我两种反馈啊。第一个呢是说什么呢哈，我不想知道这个 AI 它对我有什么作用，我只想知道它一个月能给我卖出多少钱，或者卖出多少货。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哎呀，这个事情啊，我这个操心不了。这个我有更重要的事情，你呢去对接我的一个什么什么底下的一个什么助理或者部门的一个什么经理，你放心，如果是出现这两种问题，最后一公里永远都会卡在这儿。一个老板如果他对自己的企业不负责任，为什么这么讲呢？说 AI 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软件
1: 啊，
0: 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1: 嗯，
0: 它涉及到的领域和你的部门、你的员工其实是很多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推给他来做，相当于你把你系统性的企业经营的系统性的工作推给一个员工来做，
1: 交给别人，
0: 他能来负责你这个事情吗？他能决定你企业的经营命运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老板自己没有系统性的思维，你也不愿意去学，你也不愿意去研究，你只想拿结果，说我不管那些，我就想看你一个月能通过这东西给我卖多少钱。
1: 对
0: 不起，你达不到，因为 AI 是一个需要有长期耐性，
1: 嗯，
0: 有耐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拿到一个缓慢的结果的。它更重要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说我能把我的企业经营的更规范和更标准。而不是直接说我能卖出去多少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人的话，你没有一个长远的目光，只为了看我每个月的销售额，对不起，没有什么工具，先进的工具能帮得了你这个事情。
1: 对，
0: 嗯，
1: 没有任何的一种什么样的
0: 方法，
1: 全能的方法哈、啊，万能的方法，
0: 对，
1: 让你一夜暴富，让你的产品的销售是吧翻起番，
0: 对、啊，没有这种东西、嗯，这种情况其实不光在 AI 这个时代，在之前这个我们自己企业在尝试来做这种将一些现代化的管理工具和这个数字办公引入到企业的时候，

早就已经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了。很多的老板对于我想把企业做正规这个事情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这种感应的。如果你讲说我把我的企业做正规了呢，是用来挣钱的，他们可能会有点好奇感，但是一旦让他们真正耐下性子来坐在一起去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有很缺乏。

0: 韭菜。
1: 嗯，
0: 就是正好这个
1: 我见过太多了。
0: 啊，
1: 我有一个团队啊，我这个团队呢多少人？我们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这个案例？
0: 嗯
1: 啊，只要你跟我们合作啊，一个月你给我20000啊，
0: 我就能保证你怎么怎么样，
1: 保证你怎么怎么
0: 啊？对，我的短视频呢就能在网上给你获得多少多少的流量啊，你就弄吧。结果呢，只弄完了以后，全部都出现问题了。这也就导致什么呢？很多老板呢，在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啊，他就不敢再碰了。他总觉得呢，用他自己的想法觉得呢，哎呀，这个东西我曾经试过，那么试完了以后效果不好，
1: 不好。
0: 但是这个不好，我觉得并不在于说所谓的短视频不好，或者 AI 不好，
1: 对，
0: 在于使用的这个人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是人决定了这些这个结果，你能不能拿得到？
1: 嗯，
0: 这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啊，说小张啊，去年卖西瓜卖了500000，
1: 嗯。
0: 如果你的认知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往往很多人会以为说，哎呦，这个西瓜原来能这么挣钱，他把他的目光主要都聚集在这个西瓜和50000身上了。
1: 嗯，
0: 而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定认知的老板，你要把你的眼光聚集在这个小张小王的身上，为什么只有他卖这个西瓜他能卖出去这么多钱？
1: 嗯，
0: 但往往很多人他不关心这个事情。嗯，所以这就导致说，哎呀，火了好几年的这个短视频，说为什么现在好多企业他在做，他做不下去了呢？他做不好了呢？
1: 嗯，
0: 老板的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说我们知不知道这个 AI 工具好呢？全体人民其实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
1: 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怎么用，
0: 以及怎么用好，
1: 用好，
0: 如何真正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和经营当中，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挑战。前两天呢，杨澜访谈李开复，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佐证，其实就跟咱们俩现在谈到的这个不谋而合啊。
1: 嗯，
0: 就他就问了很多老板一个问题：你们真正有多少老板亲自参与到关于 AI 植入到企业经营的这个系统性工程当中了？
1: 嗯，
0: 现场的老板几乎无人去回答这个问题，全部都把他交到了一个什么部门 IT 部门那边进去了。
1: 对
0: 啊，他总还觉得这是一个计算工具，其实不是，他已经超出了计算工具的范围。他现在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管理工具，是陪伴我们企业经营的一个，咱们讲说小秘书吧。
1: 嗯
0: 嗯
1: 嗯，而且是比较深入的，是比较深入的切入到这个企业当中的一个员工。
0: 对，数字员工，
1: 数字员工。
0: 我觉得吧，在未来吧，什么样的人有可能被淘汰在岗位上啊？是高强度的、重复性的劳动。
1: 对，
0: 嗯，
1: 我这个我特别赞同。我为什么赞同这个这句话呢？你比如说，在没有机器大生产的时候，在没有这个工业挖掘机，这个挖煤挖矿的时候，都是。是吧？
0: 人力嘛，
1: 啊，人力嘛，
0: 嗯嗯，
1: 啊，这个人扛马拉的啊，
0: 嗯嗯嗯，
1: 就在这个隧道里一锹一锹的跑。可是后来有这些大工业生产的这些挖掘机，
0: 嗯，
1: 可以在这个隧道里面进行这个挖掘，那这个挖矿、挖煤什么的就显得相对来讲容易很多了。
0: 嗯，
1: 大家也都知道呢，地下矿井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环境。可是有了这些大机器之后呢，解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矿工，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他们的那个工作环境就不再像真的不像牛马一样，恰恰能让他们去摆脱这种繁重而重复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0: 嗯嗯嗯，每很多行业都是，
1: 很多行业都是如此。啊，你比如说，大型的这个
0: 生产制造类的，好多都是现在都是无人的了嘛。
1: 对对，比如说焊接。汽车制造方面的这些焊接，工业的这个电焊机已经是机器人了。
0: 对对，纺织这些都对，所有
1: 纺织了。
0: 嗯，
1: 那还包括这个，比如说油漆，比如说汽车的这个喷漆。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完全都是这个机器人在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应用嘛。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说，对啊，那比如说有一个教授就说过，说未来 AI 的广泛的运用，5%的人就可以。干得了95%的人的这样的一些活，那么很多人就要面临的一些这个下岗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没有失去这个工作。但你别忘了 AI 不断的
0: 迭代，
1: 迭代应用的话，那么社会的财富它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的。
0: 对，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
0: 而且它一定会产生新的岗位的
1: 新的岗位。
0: 对啊，
1: 所以辛顿他就讲过嘛，就是很多人在

0: 他发出了这个 AI 的这个警告之后呢，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将来我们怎么办吧？新东说啊，简单啊，说那个 AI 是弄不了你家那个漏水的那个水管子的，所以呢，将来你们多学一点基本的生存技能，哎，你一样不会失业的呀。所以就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用不了那么多的科技人员了，不在于，因为 AI 不断的迭代，他已经非常聪明了，就是这你还说你搞个原子弹什么，这个都对他来讲都很简单的事情，那还有必要培养那么多的，是吧？这几个核弹专家嘛，就是没必要了嘛啊，这个我相信啊，这是一个远景或者是一个场景啊。其实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再说一点非常具体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个人使用和企业使用，那么现在呢，就这一块，你刚才讲到这个企业的这一块，就是说你在准备使用它的时候，应用它的时候，管理者也好，还是所有者也好，你必须得切身的去学习它，而不能仅仅的就是说，哎。就像手里的一个按钮，我摁什么他就给我来什么，他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他也在不断的了解你的需求，
1: 没错，是，
0: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一段这个时间，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为什么说这个标准化，
1: 这个标准化
0: 是这个
1: 数字资产，
0: 对，标准化的数字资产，它是 AI 使用的一个
1: 基础。对，
0: 对吧？你不断的要给他输入数据啊，你不断的要给他去设定的这种标准啊，等等。然后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评选员工吧，我们用 AI 软件，我们不用再人选了，因为人选有那什么呢？有情感在里面。说在这个评选先进的时候，他昨天晚上请我们吃的烧烤，我这票就投给他吧。AI 不会了，AI 它会根据你平时的这些打分、你平时的工作、你平时的这些东西，它会去做一个自评嘛？它根据这些数据，它来评出这家小微企业的最佳的员工，它会根据这个东西嘛？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讲一个标准化、数字化，实际上是 AI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1: 我这么来讲这个事情啊，标准化的数字资产呢，我们如何来定义它呢？就是资产不一定是数字，数字也不一定是资产。那么先讲这两个部分啊，就是什么是数字资产呢？它得需要用这个管理工具，在你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提取出来的数字，它才是数字资产。如果你是一个你通过其他的渠道提取出来的数字，它不一定是资产。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标准化。说这个数字啊，它具有可复制性。第一个要有可复制性。第二个呢，它得有这个标准性。什么意思呢？我的这个数字啊，是可以和行业内的其他数字进行比较的，它不能是你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个数字，那是不标准的，那个数字只能供你自己使用，但是你不具备一个行业标准或者你一个经营标准，所以我们讲说标准化的数字资产呢，它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和 AI 的这个关系啊，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和方向盘的关系。就说你智能驾驶啊，如果我这台车没有这项功能，它能不能正常的跑呢？在马路上跑呢？它肯定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方向盘，没有安全带，这个你绝对是不能运行的。那么数字资产其实它的重要性就和轮胎、方向盘是一个道理，它是企业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能。而 AI 呢，它是将这些基本的功能进行一个更有效的优化，就像我们这个智能驾驶一样。我可以没有，但是我有了会更好。确实，当我们使用了 AI 以后吧，它确实这个弥补了我们认知和管理上的很多短板。就以前可能这个事情我没想到，它确实 AI 给了我很多提醒。但是 AI 做不到无中生有。说我这个企业啊，根本就没有这些数字，我也不平常，我也不去考虑收集这些数字，我突然让 AI 给我生成这个数字，它是生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数字资产呢，它其实就相当于说是 我们企业的这个数字化的管理，
0: 嗯，
1: 我们要进行量化。
0: 嗯，
1: 如果你一个不量化的信息你输入到了 AI 里边，它给你的结果也是不量化的。
0: 嗯，
1: 它是个对等的。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呗，你说一说。
1: 嗯，比如讲啊，
0: 嗯，
1: 说我们这个这个员工的绩效考核吧。
0: 嗯嗯嗯。
1: 如果我绩效考核本身这一项的这个框架我没有打好。
0: 嗯嗯啊，没有搭起来，没有标准。
1: 我没有标准。啊，我没有符合真正意义上企业要求我们做的这个绩效标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我的数字不准确。
0: 嗯，
1: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让 AI 给你变成一个准确的，这个不可能。
0: 这是不可能。
1: 对啊，也就是说，你的数字一定要清晰和准确和正确。
0: 清晰、准确和正确。
1: 对啊，那么
0: 所以你那这个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AI 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迭代或者它的学习的过程。可是学习什么东西，就取决于
1: 你喂给了它，
0: 喂给了它什么？
1: 对，
0: 而且喂给它东西一定要是准确正确。
1: 对，而且要全面的，
0: 全面和
1: 标准化的
0: 啊，
1: 哎，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我说呢，刚才就像节目开头一样，我说为什么这个 AI 啊，它像一个放大镜一样。如果你企业的管理模式不够健全，也不够正规和规范的话 ，AI 就一定会让你得到一个也不正确和规范的结果。
0: 对，实际上就是，就像鱼和自行车的一个关系。
1: 嗯嗯，鱼和自行车是怎么回事？
0: 就是
1: 啊，
0: 鱼失去了自行车，它照样可以活嘛。
1: 啊啊 啊, 啊！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两层皮儿嘛。
1: 是是是，对对对。
0: 说你说我用 AI 了，但是你又不去学习，让它学习。
1: 嗯。
0: 那最后就是你是鱼，它是自行车。
1: 对，
0: 有都无所谓。
1: 你没有给它喂足够的信息和正确的信息啊，它是做不到任何，它能它毕竟不是一个人。
0: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就是你经营这家企业的这个经营者，你必须学习，同时呢，你要争取你跟他有良好的互动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你看，我是这个这个看到很多这个现在市场上啊，我这个五花八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 AI 的培训机构都有啊，
0: 对对对，
1: 课程也有，太多了，各种各样跟你讲。可是绝大部分老板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我学完了以后啊，依然回到我的企业里边，我没给用上呢？他们就简单的会认为说这个 AI 软件不好用。
0: 嗯
1: 啊，但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们的培训机构很多人没有将这个事情进行一个闭环的操作。
0: 嗯，
1: 就他只讲了 AI 这个东西，可是他没有讲企业管理。
0: 嗯，
1: 而他俩本身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就好像我只告诉你这个智能驾驶啊是多么一个具有优势的事情，但是你根本不会开车。你说我再跟你讲智能驾驶有什么意义吗？而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他们本身的这个培训师没有企业经营的经验，所以它形成不了一个闭环嘛。就我不能跟我的经营和我的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讲的数字资产，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光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好用，可是到最后呢，你后边的基础没有跟上，你依然是白用。
0: 对，
1: 一个道理。
0: 那我们最后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说呢，一家公司它毕竟是一个人的一个聚合体，
1: 是
0: 吧？
1: 嗯，
0: 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啊，法人代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员工，是吧？那我们说，所有的管理也应该是人性化，没有问题吧？那我不能到这个公司，我就做牛马或者做一只蚂蚁，
1: 是，
0: 这是肯定不允许的啊！我有自由，我当然可以选择离开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 AI 企业里用 AI 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管理的话，那么 AI 可以做到人性化管理吗？这问题可能是有点偏。
1: 我觉得反正我是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呢，他的智力依然还有很大的差别
0: 啊，
1: 但是呢，他态度特别好。
0: 这话怎么讲？
1: 吃苦耐劳，错了一遍，自己知道怎么改，再错，错完了再改啊。
0: 这个太有意思了，
1: 这个态度特别的好啊，特别谦虚。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说什么他都说对，那是舔狗嘛。 这家给我体验的呀，心情特别好。这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就是知错不改也是他现在的实际问题。就一次一次掉到坑里边，你知道这个人呐、啊，他都讲说吃一堑长一智哈，这个 AI 他不懂这个事情，他永远往这个坑里边掉啊，这爬不上来，给他自己一会儿卡死了在里边，然后一卡死以后呢，这个整个系统软件呢，就也表示歉意，就把你消耗的这个积分呢又给你推回来了，所以现在这个形势还是挺悲惨的啊。
0: 乐死我了！我为什么也乐啊？你说的第一个是有意思，第二呢，就是让我想起了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前几年有那个智能的语音的那个，智能语音的那个就是那个地图，
1: 各种样的，
0: 然后你碰到一个不是说普通话的，然后那个地图就听不动了，
1: 对，是，
0: 然后呢，他老在那个坑里，
1: 就反复出不来，
0: 就反复出不来，
1: 对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他容易进入到死循环的这个问题，你就这么说，就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别说你替代不了这个人呢，你连个猴他现在也替代不了。啊，就像我们要真的说，我想做点坏事儿哈，就现在你培训 AI 的成本呢，都不如你去培训个猴，让猴去偷东西，真的，真是这样的啊，他达不到那个程度，所以他有没有人性化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1: 也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如果 AI 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迭代，咱现在不说这个它取代员工的问题，我只想说它有没有可能会取代这个管理者？
1: 这更不可能了，这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你想想啊。如果说一个企业里边没有老板，那就相当于一个车里边没有驾驶员一样。虽然说我们是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不假，但是又有谁能敢冒这个风险呢？我觉得还是相对于比较少数嘛。
0: 对，
1: 啊，
0: 我觉得就我的意思是说，得取代老板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老板可以不用上班了，就老板在家里就对着 AI 说两句话，然后他就自己发号施令或者什么。
1: 那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 AI 这个，我不刚才说态度特别好嘛。可是老板有的时候啊，他跟员工之间的沟通不仅仅只取决于我们某一项工作的内容，他也有其他的一些个情绪上的、感情上的、这个手法上的一些个。这个就是咱们讲说这个工作吧，所以这些都是 AI 完全代替不了的。你让这个 AI 它当替我们来管理，它态度确实变好了啊，但是越来越错
0: 啊，
1: 就把大家带沟里边去了。
0: 好，那还有就是关于当下现在关于这个 AI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谬论吧，或者是暴论啊，就是说将来多少人就被取代了。美国有一个数据，硅谷大概是有25万左右的这个
1: 程序员吗？
0: 程序员被裁掉了嘛，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就会说，哎呀，这事儿太可怕了啊，如何如何的，真的会出现。一个人的公司吗？或者说少数几个人的公司？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其实按照咱们现在啊，就是国家统计、工信部统计的结果，我们已经能看出来了，是什么呢？就是有92%的企业法人呢都是民营企业。那么民营企业当中，就是非公经济的这群体啊，那么这些人当中啊，有超过98%都是中小微企业，不光是中国，欧洲其实也是这种情况，
0: 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这种几个人的，一两个人的这种企业，其实是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比现在的数量还会多。它没有 AI 啊，它也会这样，但是 AI 呢，确实能让我们的工作效率变高了。可能以前我，比如讲我自己有3个人的一个团队，我可能压力会大一些。现在有它呢，将我进行了一些分担，我的压力会小一些，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会下降一些。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对，对一些这个中小微企业来讲
1: 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非常有帮助。
1: 哎，对对对，
0: 一个人在家办公了，或者是一个人在家创业，这是完全有可能了。
1: 这其实就和前几年的自媒体是一个道理吧？
0: 是一个道理
1: 啊。
0: 所以呢，对于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国企或者是制造业的这一个集体来讲，
1: 嗯，
0: 我觉得还是不大可能。
1: 对，是，
0: 我就绝对是不担心这个问题啊。包括辛顿也讲过嘛，
1: 嗯嗯，
0: 说。他是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你家水管子漏了，他是干不了。
1: 你让他扶个老人过马路，他扶不了，
0: 这是肯定的。
1: 对，
0: 他只会做一些辅助的这个工具。所以我觉得今天谈话，我觉得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一定要正本清源，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要去过分的去放大 AI 的这些负面的东西。
1: 哎，没错，没错。
0: 甚至我。比如说这个戴锦华教授，他是北大的什么、
1: 嗯、
0: 什么什么特聘教授，
1: 哦哦，
0: 他就说过什么系统性的什么成为器皿，
1: 嗯，
0: 对于这句话特别不理解。
1: 这个器皿这个词呢，他一直都有，就是计算机里边的一个、嗯、这个特殊用词、嗯、啊，叫 Docker、嗯。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他只不过是把，可能他认为的就是把我们的有一些思想给融合到一起去了啊。
0: 嗯嗯，
1: 但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如果我们不主观想做的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强迫我们做。就像说有人强迫我犯罪，或者有人强迫我怎么样，都不会的，
0: 都不会
1: 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还想说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 AI， 它没有伦理，因为它不知道对错啊，还有这个人的这个情感的这种关系。如果 AI 有情感了。如果一个 AI 巨型机器人它真的在我们面前流泪了，
1: 嗯嗯，
0: 这是可怕的。所以我又想起了这个赫胥黎的那句话嘛，说当有一天人可以无限的复制人类的时候，这是人类的
1: 嗯
0: 这个末日。
1: 嗯，
0: 我特别相信。所以那多利的那个克隆羊就彻底的被禁止了嘛。
1: 是是是是，
0: 因为人和人之间还是有伦理。什么叫伦理？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祖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人无限的去复制自己的话，就没有父子
1: 对
0: 祖孙什么下一代这种关系，这是非常可怕，这是人类社会绝对是
1: 接受不了的事情，
0: 接受不了的事情。
1: 对对对对，是是，
0: 好吧。所以我们对 AI 呢，应该还是抱什么积极的态度，
1: 欢迎的态度。
0: 对，
1: 嗯，
0: 好，
1: 嗯，
0: 非常感谢天魔，我们今天聊天就太有意思了，
1: 谢谢。
0: 下一次再有机会找你聊。
1: 好好好好，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时间》。好了，朋友们，再见。

0: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人力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 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聊聊健康知识，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而且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全新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走上健康之路。
3: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一克一块五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做到了一次性补充上百种生物肽，从细胞根源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一块五，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2: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一块五一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抗肿瘤的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呐，比登天还难，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1-2千块钱，是吧？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一次两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啊？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够治愈自己疾病的新药，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结果不好啊，虽然是每天坚持吃药，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疾病啊病情是越来越重。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机会啊，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

0: 期的帮扶资金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什么是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不就是因为国药长春益寿它是一款真正能够帮助大家治病保命的宝贝吗？啊，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春益寿一块五一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就是大家这辈子能用上生物新药唯一的机会了啊。
1: 嗯，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一块五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用药政策跟99美金的价格相比，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一块五，那真的是费心了。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如果一定要感谢的话呢，那咱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正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给予了我们安定的环境，富足的生活，才让我有机会去研究最新的医疗科研，啊，也让大家有机会拿起这个科技治病的武器。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啊，不要总是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啊。那么对于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好药，价格上有国家政策的兜底儿，一块五就让您能用上，啊，效果上有千万康复患者来作证，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你与其啊看着别人康复之后，你自己追悔莫及，那么你啊还不如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于祖国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啊，可以说是太深了。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真的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啊，在科研所呢，就偶尔啊会有欧美的学者啊给我呀添麻烦啊。怎么说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大呀，所以这个欧美的人呢，他就有一种优越感啊，他总觉得是什么呢？哎呀，我没有实力去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啊，就哪怕是后来我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春益寿，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他们总是不相信，说欧美这么多发达的国家都没有能够研制出复合肽啊，你一个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他们瞧不起我。我在这儿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

旦竞标成功，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啊。我告诉各位呀，它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 number one 呢，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什么？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存益寿的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心中那个目中无人、高大自傲的脸，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3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2组。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3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4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3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4级心衰在临床上，那基本是无药可治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30%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说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的话，就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他活不了了。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他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呐、胸痛啊这些个现象都明显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3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的进行自主呼吸。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3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

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等到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四级心衰已经逆转到二级。做心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活跃度由原来的 50% 已经明显提升到 45%。 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那么最后临床比赛，我们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这么说吧，国药长春益寿总有效率高达 98.71%， 远超赫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还有治愈率。当时这个比赛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跟各位讲啊，欧美很多的专家呀连连称赞呢，对我的科研成果都竖起了大拇手指头啊！啊，他们感觉到很惊奇，甚至于以前个别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他们好奇啊，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国药长春益寿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而且治疗的效果怎么还这么快这么好呢？真的，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疑问。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新生。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的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它不工作了，只要有了国药长春益寿的上百种生物肽进来之后，我告诉你们，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啊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能够一同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这么一来怎么呢？细胞也好了，气血也充足了，五脏也调和了。这么一来怎么呢？细胞也好了，气血也充足了，五脏也调和了。我们就不仅仅做到了治愈细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到延年益寿啊。我说过，我多次谈到过，我说所有用到长春益寿的患者，只要您给我时间，不用多，就40天，我就会让您看到啊翻天覆地的变化。40天让细胞换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们来战胜疾病啊。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

0: 啰嗦，时间紧迫。最后呢，邦福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开始我先讲到这儿啊。导播提示我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电
1: 话。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李老师。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您好。
3: 我叫刘建民。
0: 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说吧。
3: 哎呀，首先吧，我得感谢李老师。哎，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吧，这个你要是不治这个细胞吧，你根本就治不好病。所以吧，这些年吧，哎呀，那些钱也都白花了，药也都白吃了。
0: 我明白啊，现在知道了啊，说这个，咱们治病啊要治细胞啊。
3: 嗯。
0: 这么说吧，啊，咱们呢要想把病治好啊，必须要用好药。
3: 嗯、
0: 那么，
3: 对，
0: 长春益寿啊，所用的是中医名方长春益寿方，做到什么呢？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那么一方化百方，组方强大。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嗯，
3: 哎，好的好的。我吧也算是长春益寿的老用户了。
0: 哦，
3: 我现在用了已经有2个半月了。
0: 嗯，
3: 之前吧我的身体吧还算行，你看吧，我今年67了。就是这个血糖高啊。空腹呢是9点多。吃完饭以后呢，那就得15-16个吧。
0: 哦，
3: 哎，平时呢吃这个降糖药啊，这个二甲双胍、白糖平，还有格列美尿啥的。
0: 哦，
3: 哎呀，你说这药给我吃的吧，现在是尿频呐，这尿也多，还急。哎，你感觉有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呢，这往厕所跑。
0: 哦，
3: 要慢一点吧，就尿裤子。
0: 你看看，
3: 2020年冬天的时候，那不下雪了吗？我就摔了一跤。
0: 啊，
3: 就我左侧这个股颈啊，
0: 啊，
3: 骨折了。
0: 哦，
3: 然后吧，这医院就是做了手术了。
0: 做手术了，嗯，
3: 哎，这手。

0: 束了之后有2年多的时间呢，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呗，春天的时候，就去把里边那个钢钉就取出来了。哎，完了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还有屁股往下这一块吧，那个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有肿块，哎，就是走道的时候特别疼。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一检查给做的核磁，完了吧，大夫诊断完了，说我啥呢？是这个股骨头有坏死，哎，
1: 股头坏死，
0: 对，哎，给我开的是药，让我吧回来先吃，我这吃了能有半个月呀，哎，就是吃中药，加上完了还有那个粗淡热敷，哎，但是这些方法也都不行，哎，完了吧，这走道不行啊，这走道开始拄棍了，哎。后来吧，疼的不行的时候吧，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呐，能稍微缓解一点。这我上医院又去看去了呢，大夫又建议我啥呢？让我换这个髋关节这个股骨头。哎呀，我这一打听，这家伙得10来万呢，而且吧还不保证能给你治好了。你说，
1: 是啊，价格很贵，而且
0: 嗯，
1: 呢还要后果自负啊。
0: 是。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换了髋关节股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复发，也会再犯。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病的方法，它只能够是改善临床的症状，无法去根儿啊。
0: 嗯，对对对，是。哎呀，这个中间吧，反正哎呀，能有2年多了吧。这家里边这各式各样的药啊，这都没少买，这钱也没少花。哎呀，把这个老底儿都差不多给嘚瑟没了。有一天吧，我在家里边，我就无意中听到了有一位患者，哎，他那个病吧，跟我是一样一样的，哎。他说是用什么什么呢？用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治好了。就是你讲那个长春益寿啊，里面说有一种这个专治骨病的，就是那个那这叫什么肽，我是记不清
1: 叫什么肽？我告诉您，叫做骨
0: 了。
1: 髓肽，它能
0: 啊，
1: 够
0: 骨
1: 从
0: 髓
1: 根
0: 肽。
1: 本上来治疗啊，各种类型
0: 啊，
1: 的骨病。
0: 对对对，确实是能治好了。我这听完之后，我就寻思吧，我也得试试了。哎，我就开始托人啊，又找关系的，就在医院就买回来这个长春益寿了。哎，哎呦，我买的挺贵，但是吧，你别管它贵不贵，我买了，买回来之后用了2个半月呗。哎，真可以说呀，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呵呵，首先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血糖吧，比以前好多了。哎，空腹的时候呢5点多，吃完饭以后呢就没超过8个。可以说吧，血糖吧，从来没这么好过呀，哎，就是感觉到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也舒服了，特别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哎，这回是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现在不感觉吧，热乎了，哎，原来走道不得拄棍儿了吗？现在这回棍儿也不用拄了，哎，反正走平道肯定是啥事儿没有，你上下楼吧，上外头溜溜弯啥的，这也都没啥事儿了。现在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益寿方啊，这真不愧是2项专利啊，真是好药。
1: 哈哈，好好好，
0: 嗯。
1: 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您通过我研发的长春益寿受益了啊，
0: 嗯，是。
1: 咱们真正的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问题啊，重新的让患者有一种幸福感啊，开始呢没完没了的好日子。那么在这个疾病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咱不怕治，治病呢就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很正常，对吧？像您得的病是股骨头坏死，补充骨髓肽就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再生，你包括这个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骨激肽和成骨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
0: 是，
1: 保证疗效错不了，非常好。你这样，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说了啊。现在一克1块5毛钱的推广一定不要错过，这是国家给我们的老慢病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推广工程不断的。

0: 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7955。
2: 啊，多用一段时间，把我这个身体啊调理得好好的，以后随便呢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那多好啊，李老师。哎，我说句心里话啊，现在一块五毛钱能干啥呀？就在这个医院里头，一块五毛钱的话，连个挂号钱的挂号费的那个不够啊。
3: 是的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长春益寿一块五毛钱一克。啊，相比之前呢，真的是便宜了1000倍啊！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效果来讲啊，就这个价格啊，一克99美金都不贵呀，知道吗？有句话啊是这么讲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在这儿呢，我就给您啊介绍这个一种生物肽，您就知道了。啊，我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啊，讲一种生物肽，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肽，一支多少钱？5916。但是咱们想一想，长春益寿呢，一克1.5块，啊，里边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一克1.5块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这1.5块是不是太便宜了啊？
2: 是的。
3: 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啊我们真正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有这个福气，都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2: 哎，好好，肯定我不会错过呀，李老师啊，这么好的机会，那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3: 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啊。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2: 哎，好的，李老师，我今年70了，是这个慢阻肺啊。你不知道啊，当时啊我喘气都费劲了，就好像有个东西拦着似的，一开始呢就老是咳嗽，手脚啊没力气，我就感觉啊，这一天天的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那个时候吃的啥呢？可乐比妥啊，还有这个肺气阻片，还有很多的啊，我都不知道名儿啊。结果吃了一过后呢，根本就解决没有解决病根啊，也就是缓解啊。
3: 您说的没错，就您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这些药啊，多说只能是缓解症状啊，这就是什么叫做对抗性治疗，根本就不治病，只能是暂时的掩盖病情，不仅不治病，而且还能够耽误病情，导致疾病越治越重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对，这你就我这个心跳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力气？哎呀，慌得不得了啊！有的时候啦，上来那股劲儿哈，就好像针扎似的，疼那么一下。再也就是了，我有这个慢性的胃炎和这个食道炎，整天胃胀啊、打嗝啊，不是饭前就是饭后，胃老不舒服了，也说不上啥时候了，那个胃啊就像针扎一样疼。过10来分钟吃点药啊，能缓解一点，缓解。就是前段时间呢，我这个嗓子哈，就像鱼刺搁那儿搁扎的，啊，咳也咳不出来，就像堵嗓子眼的似的，就感觉呢，说话也有点沙哑，喝点水啊，润润喉咙啊，能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反复复啊，哎呀，老遭罪了。但是我现在用那个长春益寿啊，哎，才短短的28天，还不到一个月呢。我现在就感觉啊，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啊那个彻底治我的毛病啊，我现在是服气了，见效又快，我好像啊刚用上1-2天，哎，我就感觉胃舒服了，不像以前呢、啊、老是打嗝，吃点东西啊，哎，我也现在也得劲儿了。
3: 哦，但是啊，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不叫见效快呀、啊，知道吗？你知道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应用快的。

0: 朋友啊，两三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1: 哎
0: 你这
1: 呀，
0: 个
1: 你
0: 见
1: 不知
0: 效
1: 道
0: 是两三天的时间，不算快。
1: 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这我都已经很知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才有28天，效果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啊，你就像以前啊，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了。我现在喘气都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也不疼了，浑身的感觉啊，哎，得劲儿，舒服，哎。待着没事了，我还可以出去转一转了。哎，上楼啊也没有感觉到很累。我这住在5楼，现在呀、啊、喘口气儿就上去了。我就感觉这回啊一定要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只要身体好了，没病没灾的，这日子多好啊！
0: 您说的没错，真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直指病根儿，啊，治病呢可以说干净利索，啊，我跟大家多次讲到，我说这个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细胞有病了呢就要找生物肽。不补充肽，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啊，那么您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长春益寿当中提取的生物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长春益寿啊当中所独有的牛聚力活性肽、莫瑞肽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啊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实现肺泡气体交换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那么见效越明显。您才用了20多天，您呢就继续治疗。4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4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40天肺泡功能恢复正常；40天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的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啊，那么我肯定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
1: 哎，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就认准这个长春益寿了，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哎，谁也骗不了我啊，所以说您赶紧给我申请点药吧。
0: 好，好，好，你这样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
1: 哎，
0: 请啊！一定要抓
1: 哎，
0: 住
1: 好
0: 机
1: 的，
0: 会，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再见啊，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那个是李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李老师您好，那个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今年65了，我想让李老师也给我看看病，你看你现在方便的，有空给我看
0: 可
4: 看。
0: 以，完全可以啊！你是什么毛病？我听您这个说话有点这个心虚气短啊。
4: 哎呀，就是心没劲儿，然后有冠心病，另外都是主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二尖瓣钙化，还有房颤。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哎呀，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
4: 我血压还算正常吧，就是，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低压75、80啥的吧。
0: 那应该说还算是正常，血压还可以，血糖怎么样？
4: 我血糖不中，我血糖空腹的时候得是8点到11点这样，饭后的时候一般都是，11到20啥的，很不稳定。我有一回住院的时候，我这血糖最高的时候25。
0: 太危险了，很容易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会死人的。啊，那么您在这个降糖方面啊，就降血糖方面，你用什么药了啊？
4: 我是打那。

0: 胰岛素呢，这个优比乐打五十，就是早晨是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单位。然后口服药我吃的是那个格华脂，就是0.5那个，就是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
1: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你这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在吃这个格华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啊，那么你再加一粒拜糖平，明白了吗？加粒药。
0: 我吃那拜糖平不中，我吃完胃胀。
1: 那你这样的，那你中午这一顿饭呢，餐前加一片那什么，亚麻粒。
0: 我吃那个吧，还尿不出尿来，然后这肚子都胀得疼着呢，都憋的。
1: 你这身体够呛啊，我给您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一个亚麻粒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你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睡前你要加一种胰岛素，加上这个长效的胰岛素，你打上8个单位。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你也得加一个药啊，加上这个深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你记好，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都是在餐后半小时服用。
0: 哎呀，你说这药吃多了吧，我这胃还疼。那个李老师，我是听我们楼下的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长春益寿，她说没用几天，她说的现在心脏都不难受了。我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啥我也干不了，我都稍微动会动会我都特别难受，我都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吧？
1: 你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完全可以
0: 啊。
1: 我跟你讲，长春益寿啊，在治病方面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方法。
0: 嗯。
1: 而且现在还有推广工程，1克1.5元。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可能结束，啊，你得抓紧报名。长春益寿啊，跟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1.5个小时。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斑块血栓呢血气化啊，然后呢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1T8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功能，完全康复心脏病。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腺肽和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那么激活再生出胰岛细胞啊，咱们说发挥胰岛正常的功能，就可以重新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能够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它能够保证了身体正常啊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啊。那么治疗糖尿病应该说效果非凡，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1克1.5元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慢性病治愈药长春益寿的患者，如果说对这个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吗？
0: 对，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我现在真是活着都是真生如死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去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李老师。
1: 哎呀， 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呀，越早用效果越好啊，早治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这是专利药啊！我不多
0: 哎，
1: 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哎。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1: 您好啊。
4: 我是安徽合肥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1: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1克1.5毛钱的这个最大福利，有机会治好啊。哎，自身的疾病，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您明白了吗？
4: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征益寿，这才用了4天，哎呦，我老伴效果就出来了。
1: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4: 他用的好嘛，我这心里面就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伴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先用。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用吧？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长生益寿，哎，当天他就乌拉拉的说，感觉身上热乎了。我当时就不相信嘛，哦，怎么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哎呀，我相信了，以前低压高压我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这回总算下来了，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稍微拽着他一点，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那些年我感觉到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太大了。
1: 哦，好，好，好啊！您这一口气啊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呢，讲的核心的话我听懂了，就是你老伴儿用了长春益寿，这个疗效非常突出啊，可以说是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中草药提取的上百种的生物肽，甭管是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伤了。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都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延年益寿啊。那么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真的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长春益寿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啊，它还不会复发。
4: 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原来嘛，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家里钱也紧，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就花1.5块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春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1: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 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那就需要花一克99美金了，那这个就跟这个黄金是一个价格。

0: 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1: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了，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嘎嘎嘎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那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0: 嗯，你的病啊，听我讲，长春益寿能治啊，肯定没问题。颈椎病可能在大家的眼中啊是很难治的病，但是在我的手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很有把握。您就放心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肯定让您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今后啊再也不犯。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钛，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肌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使您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完全恢复健康。听懂了吗？
1: 听着您说话我全信，谢谢您老师，我一定，我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一克1.5块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1: 嗯，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力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0: 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 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聊聊健康知识，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而且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全新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走上健康之路。
2: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1克1.5元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做到了一次性补充上百种生物肽，从细胞根源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1.5元，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0: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1.5元/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

0: 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抗肿瘤的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呐，比登天还难，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一两千块钱，是吧？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一次两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啊？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够治愈自己疾病的新药，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地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结果不好啊，虽然是每天坚持吃药。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疾病啊，病情是越来越重。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1克1块5毛钱这个机会啊，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什么是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不就是因为国药长春益寿，它是一款真正能够帮助大家治病保命的宝贝吗？啊，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春益寿1块5一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就是大家这辈子。能用上生物新药唯一的机会了啊！
1: 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1块5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最后一次1克1块5的用药政策，跟99美金的价格相比，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

0: 的用料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1.5块，那真的是费心了。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1: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如果一定要感谢的话呢，那咱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正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给予了我们安定的环境、富足的生活，才让我有机会去研究最新的医疗科研，啊，也让大家有机会拿起这个科技治病的武器。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啊，不要总是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啊。那么对于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好药，价格上有国家政策的兜底儿。1.5块就让您能用上啊，效果上有千万康复患者来作证，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你与其啊看着别人康复之后你自己追悔莫及，那么你啊还不如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于祖国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啊，可以说是太深了。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真的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啊，在科研所呢就偶尔啊会有欧美的学者啊给我呀添麻烦啊。怎么说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大呀，所以这个欧美的人呢他就有一种优越感啊，他总觉得是什么呢，哎呀，我没有实力去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啊，就哪怕是后来我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存益寿，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他们总是不相信，说欧美这么多发达的国家都没有能够研制出复合肽啊，你一个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他们瞧不起我。我在这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啊。啊，我告诉各位啊，它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 number one 啊，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什么？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像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 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存益寿的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心中那个啊目中无人高大自傲的脸啊，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三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三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四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三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四级心衰在临床上那基本是无药可治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 30% 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说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的话，就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他活不了了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它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个现象都明显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三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的进行自主呼吸。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三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等到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四级心衰已经逆转到二级，做心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活跃度由原来的 50% 已经明显提升到 45%，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那么最后临床比赛，我们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这么说吧，国药长存益寿总有效率高达 98.7%， 远超赫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还有治愈率。当时这个比赛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跟各位讲啊，欧美很多的专家呀连连称赞啊，对我的科研成果都竖起了大拇手指头啊，他们感觉到很惊奇。 甚至于以前个别

0: 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他们好奇呀，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国药长春益寿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而且治疗的效果怎么还这么快这么好呢？真的，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疑问。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新生。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它不工作了，只要有了国药长春益寿的上百种生物肽进来之后，我告诉你们，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呀、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能够一同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那么这么一来怎么呢？细胞也好了，气血也充足了，五脏也调和了，我们就不仅仅做到了治愈细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到延年益寿啊。我说过，我多次谈到过，我说所有用到长春益寿的患者，只要您给我时间，不用多，就40天，我就会让您看到啊翻天覆地的变化。40天让细胞换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1.5块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们来战胜疾病啊。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开始我先讲到这儿啊。导播提示我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

0: 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李老师。
2: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2: 您好。
3: 我叫刘建民。
2: 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说吧。
3: 哎呀，首先吧，我得感谢李老师。哎，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吧，这个你要是不治这个细胞吧，你根本就治不好病。所以吧，这些年吧，哎呀，那些钱也都白花了，药也都白吃了。
2: 我明白啊。现在知道了啊，说这个咱们治病啊要治细胞啊。
3: 嗯。
2: 这么说吧啊，咱们呢要想把病治好啊，必须要用好药。
3: 嗯、
2: 那么
3: 对。
2: 长春益寿啊所用的是中医名方长春益寿方，做到什么呢？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那么一方化百方，组方强大。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嗯，
3: 哎，好的好的。我吧也算是长春益寿的老用户了。
2: 哦，
3: 我现在用了已经有两个半月了。
2: 嗯，
3: 之前吧我的身体吧还算行，你看吧我今年67了。就是这个血糖高啊。空腹呢是9点多，吃完饭以后呢、
2: 哦、
3: 那就得15-16个吧。
2: 哦，嗯嗯嗯，
3: 哎。平时呢吃这个降糖药啊，这个二甲双胍、白糖平，还有格列美尿啥的。
2: 哦，
3: 哎呀，你说这药给我吃的吧，现在是尿频呢、啊、这尿也多还急，哎，一感觉有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呢就往厕所跑。
2: 哦，
3: 要慢一点吧就尿裤子了。
2: 你看看。嗯，
3: 2020年冬天的时候那不下雪了吗，我就摔了一跤。
2: 啊、哦、
3: 就我左侧这个股颈啊
2: 啊
3: 骨折了。
2: 哦哦哦，
3: 然后吧，这医院就是做了手术了，
2: 做手术了，嗯，
3: 哎，这手术了之后有2年多的时间呢，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呗，春天的时候，就去把里边那个钢钉就取出来了，
2: 哦、
3: 哎，完了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还有屁股往下这一块吧，那个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有肿块。
2: 哦，
3: 就是走道的时候特别疼，
2: 嗯，
3: 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一检查给做的核磁，完了吧，大夫诊断完了，说我啥呢？是这个股骨头有坏死。
2: 啊、哦，股骨头坏死，嗯，
3: 对，哎，给我开的是药，让我吧回来先吃，我这吃了能有半个月呀，
2: 哦，
3: 就是吃中药，加上完了还有那个粗蛋热敷，哎，但是这些方法也都不行，
2: 嗯，
3: 哎。完了吧，这走道不行啊，这走道开始拄棍儿了，哎，后来吧疼的不行的时候吧，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呐、啊，能稍微缓解一点。
2: 嗯，
3: 这我上医院又去看见了呢，大夫又建议我啥呢，让我换这个髋关节这个股骨头。哎呀，我这一打听，这家伙得10来万呢，而且吧还不保证能给你治好了。 你说
2: 是啊，价格很贵，而且呢、还要啊后果自负啊。
3: 是，
2: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换了髋关节股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复发，也会再犯。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病的方法它只能够是改善临床的症状，无法去根儿啊。
3: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中间吧，反正哎呀，能有两年多了吧，这家里边这各式各样的药啊，都没少买，这钱也没少花。哎呀，把这个老底儿都差不多给嘚瑟没了。有一天吧，我在家里边，我就无意中听到了有一位患者，哎，他那个病吧，跟我是一样一样的，哎。他说是用什么什么呢，用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治好了。就是你讲那个长春益寿啊，里面说有一种这个专治骨病的，就是那这叫什么肽，我是记不清了。
2: 叫什么肽我告诉您，叫做骨髓肽。它能够从根本上来治疗啊，哎，各种类型的骨病。
3: 对对对，确实是能治好了。我听完之后我就寻思吧，我也得试试了。哎，我就开始托人啊，又找关系的，就在医院就买回来这个长春益寿了。哎，我买的挺贵，但是吧，你别管它贵不贵，我买回来之后用了两个半月呗，哎，真可以说呀，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哦，
3: 首先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血糖吧，比以前好多了。空腹的时候呢5.多，吃完饭以后呢就没超过8个。可以说吧，血糖吧从来没这么好过呀。哎，就是感觉的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也舒服了。特别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哎，这回是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现在不感觉吧，热乎了。哎，原来走道不得拄棍儿了吗，现在这回棍儿也不用拄了。哎，反正走平道肯定是啥事儿没有。你上下楼吧，上外头溜溜弯啥的，这也都没啥事儿了。现在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益寿方啊，这真不愧是两项专利啊，真是好药。
2: 好好好好，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您通过我研发的长春益寿受益了啊。哎，咱们真正的啊，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问题啊，重新的让患者有一种啊幸福感啊，开始呢没完没了的好日子。那么在这个疾病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咱不怕治，治病呢就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很正常，对吧？像您得的病是股骨头坏死，补充骨髓肽就能够啊促进新生骨细胞再生啊，你包括这个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啊，骨激肽和成骨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保证疗效啊，错不了，非常好。你这样，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说了啊，现在一克1.5元的推广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是国家给我们的老慢病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推广工程啊，哎，不断的深入，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推广工程随时都能结束，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有，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坚持治疗，早日康复。
3: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李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跟您见个面，哎呀，当面吧好好的向您表示一下感谢。
2: 好，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有机会会见面的啊，你抓紧报名落实，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哎，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再见，
2: 再见。

0: 不方便是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李老
1: 哎
0: 师。
1: 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呀，越早用效果越好啊，早治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这是专利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1: 您好啊。
4: 我是安徽合肥的啊。一克五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1: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1克1.5毛钱的这个最大福利，有机会治好啊。哎，自身的疾病，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您明白了吗？
4: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征益寿，这才用了4天，哎呦，我老伴效果就出来了。
1: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4: 他用的好嘛，我这心里面就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爸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先用。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用吧？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长生益寿，哎，当天他就乌拉拉的说，感觉身上热乎了。我当时就不相信嘛，怎么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哎呀，我相信了，以前低压高压哦，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这回总算下来了，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稍微拽着他一点，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那些年我感觉到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太大了。
1: 哦，好，好，好啊！您这一口气啊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呢，讲的核心的话我听懂了，就是你老伴儿用了长春益寿，这个疗效非常突出啊，可以说是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中草药提取的上百种的生物肽，甭管是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伤了。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都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延年益寿啊。那么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真的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长春益寿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啊，它还不会复发。
4: 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原来嘛，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家里钱也紧，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就花1.5块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春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1: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

0: 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5块钱了，那就需要花1克99美金了。那这个就跟这个黄金是一个价格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1: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它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了，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巴嘎巴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那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也要坚持。
0: 你的病啊，听我讲，长存益寿能治，啊，肯定没问题。颈椎病可能在大家的眼中啊是很难治的病，但是在我的手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很有把握。您就放心把这个长存益寿用上，肯定让您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今后啊再也不犯。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这个间隙孔变窄，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钛，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存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仙骨蛋白肽，它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激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使您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完全恢复健康。听懂了吗？
1: 现在您说话我全信，谢谢您老师，我一定不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1克1.5块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1: 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3: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4: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9: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4: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5: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4: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向你问好。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九九一收听或者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过来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今天节目想跟你聊一个人啊，这个人他是写小说出名的，三重门那些年好多人书桌上都摆着一本这样的书吧。后来他去开车拿过拉力赛的冠军，再后来他去做导演，一部后会无期把好多人的眼睛都看红了，他就是韩寒。那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些身份之外的他的另一面，他身上还藏着一个更安静的身份，就是写词的人。你可能会很意外哈，一个作家、导演、赛车手怎么就成了一个写词的人呢？可是这十几年里面啊，韩寒陆陆续续的给十几首歌填过词，在这里面呢，有给自己拍的电影写的主题曲，有的是人家拿着曲子找上门来请他落笔。这些歌散在十几年里面，你一首一首的听过去，会发现他们像同一个人趴在不同的窗台上，有的时候看海，有的时候看路，有的时候看一个走远了的背影。所以一句一句他都把心里话说给你听。唐代杜甫有一句诗哈，叫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下来的字要流传下去。

语写得好不好，值不值当啊，只有下笔的那个人自己心里最清楚。其实填词也是这样啊，韩寒说过他写词有个习惯，就是先把整个人放进那首歌的情绪里面，写出来的话要站得住哈、啊，还要能张得开嘴唱出来啊，你品品这个能唱出来哈，其实就是他最要紧的一点分寸。就是词是写给嗓子的，它是要奔着旋律去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小时我们就顺着这些歌往下走啊。这中间呢有青春里的火，有跨越大海之后的平常，还有对一个人的念念不忘，当然也有给天上写的一封信。我也特别想听你的故事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歌，词你记了好多年，一开口呢就能跟着从头唱到底，有没有哪一句词像是一个人替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上来给我留言啊，也欢迎你点一首歌送给那个跟你一起走过听过这首歌的人。咱们头一首歌请出来的是一位能把旧时光唱出新味道的男生啊，他就是李荣浩，这首歌叫《念念又不忘》。

这一首歌是李荣浩的《念念又不忘》，把它放在今天的第一首歌。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心里存着一件事儿，最先冒出来的往往就是一段旋律啊，他自己就会冒出来。这首《念念又不忘》呢，词是韩寒写的，曲编曲制作还有唱都是李荣浩一个人包下来的。这首歌2018年6月22号先收在 EP 王牌冤家里面，那年10月之后呢，又收进了李荣浩的第5张专辑耳朵里面。这也是李荣浩和韩寒的第二次合作哈、啊，头一次是电影乘风破浪那一阵子啊。韩寒写这个词其实起笔特别小，落的是一碗汤，当他路过一个排档，本想只喝一碗汤，忽然想起两个人以前来过这儿，那碗汤端上来人却坐不住了。你听出来了吗？这个就是填词的功夫啊，大事从小处落。一整段从前就是靠一碗汤给勾出来。我们再来说这首歌的配器哈，也很讲究。鼓是荒井十一打的，弦乐呢请的是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李荣浩自己呢，主歌部分用的是气声，就是把声音贴在你的耳朵上。到了副歌，力道才慢慢加上来。这种唱法呢，行话叫做复古慢摇滚啊，其实就是话轻轻的说，理讲的透，然后情绪自己就会上来。一个人对一首歌念念不忘，多半是因为歌里站着一个忘不掉的人。可是我们这一辈子除了某一个人之外哈，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整段路要走。接下来这首歌就写给那条路，平凡之路。

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是王楠，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找到我，也跟你说一声啊，今天我们这一小时听的是一个人写下的词，他是韩寒。刚才的一半人生是五月天的歌，词是韩寒写的，曲是阿信做的，这也是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其实阿信和韩寒认识了很多年，但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音乐上合作。歌曲出来之后呢，2019年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给了他港澳台地区年榜金曲奖。我为什么把它放在下半场的开头呢？因为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啊，几乎可以当成好多人好几年的签名，说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这个比喻啊，命运是吹着你的风，那么绳是什么呢？就是你心里一直攥着，走到哪儿都要带着的那样东西。对有的人来说，那根绳是一份事业，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个家，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个搁在心里总想把它做成的梦。所以这首歌是唱给所有一边认命又一边较劲的人。他认命的那个部分呢，是微小如尘，他较劲的那个部分是我还在往前走，所以这一半又一半才是完整的一段人生。人生有一半是赶路，另一半呢是心里住进一个人的那一点小心。

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啊，陈绮贞的歌，韩寒的词，陈光荣的曲，也是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韩寒写这个词哈，走的是大白话里的聪明。他写心动，他说：“你说你喜欢海，其实你喜欢浪。”这话好家常啊，就好像是在开玩笑。可是玩笑里面全是门道啊，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一件嘴上不服气但是心里早就偷了想的事儿。他还写和你傻坐在海边，摩托车在云上面，一个傻字一个云上面啊，写的就是那种轻飘飘的不真实的甜。当然陈绮贞的嗓音和这首歌也很适配啊，他唱歌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尾音轻轻的一放就飘走了。这种唱法呢，就是把内心活动这四个字里面藏在心思里的意思唱得刚刚好。其实说到喜欢哈，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哈，就是喜欢和爱到底差在哪儿呢？接下来这首歌就专门聊这件事儿。

这是爱与喜欢的区别哈，尤长靖和房东的猫一起唱的。韩寒的词是韩寒自己执导的那部电影《四海》的主题曲，也是改编自日本乐队的那首著名的《小小恋歌》哈，一首在日本传唱了很多年的青春老歌，被换上了中文的衣服，然后重新站到了台上唱一遍。歌词里面最叫人心里一颤的是那句，不就是爱了吗，反正也爱不了几天，反正也爱不了几万天。这话说得很洒脱啊，可是洒脱的皮底下是舍不得，也正是韩寒写词的一个本事啊，他常用最轻的语气包裹着最重的心事。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想一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下面这首歌带我们登上一辆夜里的车，这辆车叫雾中列车，来自于李健和王俊凯的合作。

这首歌是解忧杂货铺当中的宣传曲啊。这歌有两个声部，一个中年一个少年，像是两个人，两个时空的人在同一个站台上说话。这是李健的主意啊，他谱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还特意引用了一段日本民谣《海滨之歌》，让两个旋律像两条并行的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李健说过一句话啊，我记了很久，他说故乡和远方，有时候故乡比远方更远。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留给你这一首《彩云是我写的信》。天上一片云，地上一个人，中间这封没写完的信，用这个画面给今天这一路词画一个句号，我觉得正合适。要谢谢韩寒，也谢谢今天所有唱歌的人，愿你心里也有一句属于自己的词，在往后的日子里替你把话说完。接下来是张毅为你带来的《你好生活》，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3: She was afraid to come out of the locker.
0: 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我们大家呢都知道曹操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传奇人物，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三国枭雄却曾经被自己的夫人给休了。曹操一生呢有很多女人，虽然曹操生于官宦人家，但是呢他选择妻妾却并不注重什么门第，这些条件啊都不如美貌重要。在曹操的女人当中呢，有的是出身于歌妓，有的是打败了敌人的老婆，但是当曹操的女人容易，想要被曹操立为正室却必须是有德之人。曹操最初的正室夫人呢是丁氏，因为自己没有生孩子，又因为曹操的另外一个老婆刘氏死得早，所以呢他就抚养着刘氏生的儿子曹昂。建安二年的时候呢，曹操是跑到了南边去打张绣。张绣同志呢也是一个老实人，不太愿意折腾，我打不过你，我就给你写个福字呗。所以呢张绣就投降了。原本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情，曹操呢偏偏去玩邪的，他把张绣家的妹子、张绣的婶婶都给霸占了。俗话说哈，孰能忍，婶儿不能忍呢。婶婶呢都被曹操给据为己有了，这一下张绣实在是忍不了了，一怒之下就把毫无准备的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在这次战役当中呢，猛男典韦死了，儿子曹昂也死了，这个牺牲是巨大的，但是出来混总是得还嘛，就当是交学费了。但是有一个人就不干了，丁夫人怒了，你曹操在外面乱来也就算了，我都能忍，但是你把我儿子都搭进去了，这就是不行。丁夫人呢就天天闹，曹操呢实在是受不了了，一怒之下将他赶回了娘家，就想等着丁夫人消消气，然后呢再把他给接回来。谁知道哈，这个丁夫人呢一去却不再回头了，曹操呢就只好登门去请。曹操到了丁家，有人通报丁夫人说曹操到了，丁夫人呢只是织布，并没有出来迎接曹操。曹操就只好进去哄他，摸着他的背说，你回头看看我，你跟我一起回去吧。丁氏呢不看他也不回答，曹操呢只好离开了。到了门外之后呢，曹操又舍不得地问，真的不可挽回了吗？丁氏仍然是不回答。就这样两个人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曹操临死之前呢说，我这一辈子做事儿哈，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但是如果说人死之后在地下有灵，我就怕一件事儿，如果我儿子问我他母亲在哪里，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曹操呢当时作为一个控制着皇帝的人，他的尊严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除了丁氏没有人敢当面指责他。但是曹操知道丁氏的好，所以呢要把他请回来，但是丁夫人是一个内心高贵的女人，她的心已死，是不会再去迁就曹操了。

网络上呢曾经有一个笑话哈，说一个男的捡到了葵花宝典，翻看第一页呢写到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这个男子呢就急急忙忙的自宫了，但是练完之后呢发现最后一页写着如不自宫也可成功，此男子吐血而亡。当然这个就是一个笑话哈，但是命运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这样捉弄人的。咱们再来说说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他就是中国最后的太监孙耀庭。孙耀庭呢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在清末那个时代哈，兄弟姐妹也多，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为了活下来给家里留个盼头，没办法，孙耀庭的父母呢就决定让孙耀庭去宫里当太监，好歹能有口饭吃，还能按月领钱。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要进宫做太监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首先要切掉某件东西，要知道哈，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能给家里留个香火是多么重要的事儿。但是父母呢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当时呢很多人做这个手术哈、都是会去当时的医馆的，而孙耀庭家里呢条件是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去医馆的费用，实在没有办法了，孙耀庭的父亲最后决定自己操刀。那你说他爸爸会吗？会啥呀？就按照土方法把家里的切菜刀给烧红了，也没有什么麻药的，生生的往下切呗。因为当时流血太多了，加上卫生条件也差，手术之后的孙耀庭呢整整昏迷了3天3夜，而等自己一觉醒来却听到了五雷轰顶的消息，大清国灭亡了，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也就是溥仪退位了，袁世凯做了总统，民国不需要太监了。 She was afraid to come out。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孙耀庭的心情哈，当时几乎就是要崩溃了，遭了那么大的罪不说，把自己的下半辈子都赌上了，结果呢太监从此以后不需要了。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切下来的东西也再长不出来了。而孙耀庭呢在床上一躺就是躺了2个月的时间，2个月之后他才能下床活动。但是孙耀庭父母不甘心呢，所以呢就托人到京城去打探消息，发现哈、虽然说宣统皇帝退位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但是呢宣统皇帝仍然是住在紫禁城，仍然需要太监来服侍。所以呢孙耀庭之后就如愿以偿的做了太监，可算是搭上了最后一班车了。并且呢孙耀庭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很快就成为了皇后婉容的贴身太监，怎么说也算是太监当中的成功者了。后来呢晚年的孙耀庭根据自己在皇宫的一些见闻，还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最后一个太监》，而且呢这里面也讲述了很多皇宫的内幕，后来呢他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电影，充满了凄凉和无

说起钱币上的图案呢，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习惯，有的国家是用领导人的头像，有些国家呢是用本国优美的风景。但是在非洲毛里求斯这个国家，他们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个叫做朱梅林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是怎么被印在毛里求斯的钱币上呢？这个要从100多年前说起。那个时候呢，毛里求斯还是一个荒岛。19世纪中期的时候哈，随着甘蔗的广泛种植，毛里求斯的经济呢快速提升。当时毛里求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英国人就发现人手不够了，于是呢开始从各地征集人手。当时呢清朝的国门已经被打开了，很多人都开始出国出劳务了。朱梅林的父亲朱维勋呢就是其中之一。朱维勋啊到了毛里求斯之后就开始做些小生意，后来呢慢慢开启了大商店。朱梅林接手父亲留下来的企业之后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一呢是因为货真价实，再加上朱梅林的生意头脑，他很快就在毛里求斯建立了自己的连锁店集团，这个就是 ABC 集团的前身。现在呢这个集团可是多领域的巨无霸了。当时呢毛里求斯的很多生活用品哈，都是依靠英国的商船来供给的。在二战期间呢，英国自己都忙活不过来了，所以就顾不得给毛里求斯去运送一些物资了。毛里求斯呢就发生了食品危机。当时朱梅林呢是那里的华商总会主席，他就号召同行们配合政府供给食品。因为出色的表现，朱梅林呢成为了毛里求斯立法会的代表，他也是第一个进入立法会的华人。1986年，毛里求斯国家独立了，朱梅林呢被任命为是财政部部长。到了70年代初期，由于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的冲击，糖价呢当时是下跌了一大截，他们那儿种的是

甘蔗，所以糖。这两年呢，芋泥在网红食材圈热度居高不下哈，每到冬天更是火遍街头巷尾。作为一个嗜甜控，虽然平时呢也是致力于追求美味和健康的平衡，私下里也是各种甜品、奶茶、小料都热衷尝试，但是唯独在后厨观摩了芋泥的诞生之后，惊得瞳孔地震，吓都不敢吭声。老天奶呀，世上还有比芋泥更可怕的食物吗？之前看芋泥这种绵软丝滑的质地，闻着甜美馥郁的香气，就知道它的背后铁定是不简单的。但是咨询过专业的营养师才发现，芋泥的罪恶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害咱变胖那都是轻的。这个东西哈，会让我们的血糖飙升，就像过山车一样，而且越吃越上瘾，热量爆炸还被它蒙在鼓里。声明一下哈，芋头本身它是一种很善良的薯类，热量低，100克的芋头大概只有56到85千卡的热量，是米饭的1/2，跟热量普遍偏低的杂粮可以一较高下的，升糖又慢，一般呢在50到55之间，是妥妥的 DGI 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会鼓励用这样的薯类去替代部分的精致主食，来帮助我们控血糖。芋头呢，的确是好芋头，但是问题是芋泥，它跟芋头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很多人啊，以为这个芋泥呢，就是把芋头给捣成泥，实际味道你嘴边的芋泥是芋头捣成泥，加上糖、加牛奶、加黄油、加奶油、加炼乳。这个内幕不是没有人爆料过，芋泥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当你吃出芋泥的甜味儿，其实已经加了超多的糖了。但是呢还是有人不信邪，有没有可能是芋头品种的问题呢？厉害的芋头它就自带甜味儿呢？就这样说哈，不加糖的芋泥味道之寡淡，兔子吃了都得给一后腿蹬出去。没味儿就算了，关键是这个东西啊，它特别噎得慌。芋泥的初始形态呢，就跟那种干巴酸奶差不多，吃一次脖子可以撑2里地，颈部可以长出8块腹筋了。如果想吃出甜味儿，大概151.7克的芋泥，总共需要用掉53克的糖。如果换算成跑步呢，大概至少40分钟你才可以消耗完。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哈，成年人呢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至少不应该超过50克。那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知识点，添加糖指的就是人为添加到食物当中的糖和糖浆，这个还不包括食物天然含有的糖。好家伙，所以你算算哈，一份芋泥下肚就给干超标了。而这个呢是一份颗粒感明显的初级芋泥，市面上大多数真实的芋泥呢，配方是这样的：100%的芋头加10%的糖，10%的黄油，10%的炼乳，10%的奶油。糖搁里头，油脂搁里头，那香气，那口感，妥妥以神仙食材的诞生，好吃到你一周胖3斤那种。就这个哈，芋泥呢还特别愿意跟人搭档组合，甜品、饮品、烘焙食品，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这些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本身热量和脂肪的含量就已经高得吓人了，当芋泥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热量就像是坐上了火箭，蹭蹭地往上涨，每一口都是热量暴击，让人防不胜防。这个当然不是芋泥的锅哈，但是呢带芋泥的甜品到底比一般甜品可以让你长得更快的肉。不同于我们家用的贫民窟版的饭勺捣芋泥，大多数甜品店的商家配置的都是什么破壁机呀、厨师机呀、绞肉机呀，这样一些类水泥搅拌机，将大量的芋头放在
其中打成糊糊，过程当中呢再往这个芋泥里去哐哐的加糖加黄油加炼乳这样一些调味，两者接触面积可能会变大，而且啊机器搅打呢它会产生更多的气泡，这个也会让糖油奶更加均匀的进入到芋泥当中，所以越

是表层光亮如镜，丝滑如棉，口感绵密香甜的芋泥，它的糖分和碳水化合物就会越快被人体吸收，血糖呢也就跟着蹭蹭的坐过山车。胰岛素被刺激之后呢，会大量分泌，促进脂肪合成和储存，可不就让你胖得更快更加丝滑了吗？这个呢还是甜品的

来呀，一不小心就会喜提一个奶茶，喝完芋泥还成块沉在杯底。黄油炼乳的存在呢，除了提奶香，更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芋泥更加的顺滑粘稠好吸。当芋头终极变成了优秀的芋泥形态，自此它本身的低热量升糖慢的优点就通通都不复存在了。就拿某款添加了油脂和糖的芋泥来说哈，每100克的热量竟然飙升到230千卡，这个比芋头高出了近3倍，脂肪含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8%。那至于一杯700克的厚芋泥麻薯奶茶，热量呢高达1600千卡左右，这个已经远远超过了咱们一般人日常所需的热量摄入量了，一杯下肚要给身体磕3个响头那种。之前还有博主啊测评过一款网红的蒸超厚芋泥奶茶正常杯不额外加糖版，结果呢血糖仪数据显示，空腹第一针血糖是5.2，餐后半小时第二针血糖6.8，餐后第一小时第三针血糖已经飙升到了10.3。芋头变泥，固态变液态，还被加在了奶茶当中给大家助兴。它的结果呢，就是跟水果被榨成汁儿相似，糖溶于水，吸溜吸溜，不知不觉就让你干完了一杯，一杯之后再接一杯。最后呢，你以为它是薯类蔬菜，其实呢混了糖，混了油脂。你以为它遵循了物质守恒的定律，吃进嘴里都是一样的，没想到它不仅热量高，还毫无饱腹感，游离糖撒丫子往血液里钻。芋泥呢还有一个特殊性哈，它不像葡萄啊、草莓或者车厘子，水果呢还可以简单洗一洗，去个皮儿，切吧切吧，能做果茶。奶茶店或者甜品店如果想要做芋泥，得蒸煮，得搅拌，得调味儿，背后费老功夫了。芋泥呢又很娇气，最佳的赏味期很短，它是不容易保存的，尤其是夏天。做过甜品的都知道这个祖宗哈，一言不合就发酸给你看。但是呢，粗餐的速度和成本，它是茶饮的两大命门呐。据一位茶饮从业人士说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市面上但凡有点规模的连锁店，用的其实都是冷冻的芋泥，没有人要无差别的抵制预制品，咱也不是固执的食物原教旨主义者，茶饮制作流程要走向标准化，这个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很多预制芋泥当中呢，添加的它还不是糖、黄油、炼乳，它可能是植脂末、色素、食用香精。有食品添加不等于坏东西，但是问题是当芋泥变成糊糊送你嘴里的那一刻，你真的很难评估它为了风味好背后究竟添加了多少。还有就是你以为是天然健康的风味，配是那种透明的橱窗、开放式的厨房，店员小哥做吃播一样手拿一个棍子在锅里倒给你看，但是其中是真是假，真的有多少假的有多少咱们就不多说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哈，现在市面上呢已经出现了很多价格低廉的预制芋泥被大量采购，这类产品呢它可能是鱼龙混杂，有一些呢甚至都没有食品标签，它用的什么糖什么油咱也是不得而知的。虽然不想往坏了去揣测，但是摄入高糖分和热量的芋泥对身体必然是一种很大的负担，累了烦了想来点奶茶甜品吃一吃，这个非常的正常。听到芋泥两个字儿，嘴里呢就涌动起醇厚甜软的感觉，也是每个芋泥脑袋刻入 DNA 的记忆。每个人都爱吃，咱可以吃也可以胖，但是至少不能吃得不明不白，胖得迷迷糊糊是吧。

有一种严重低估的续命运动，每天一分钟就可以管用了，那就是间歇性剧烈活动，或者呢也可以说叫做见缝插针式的剧烈运动，也就是日常当中那些不算运动，但是呢需要突然用力，而且会让你不自主地喘一下的动作。比如说你一定经历过快迟到了要追公交，快速地爬楼梯，快递到了需要提重物搬上楼等等。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但是却挺累人的运动量哈，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呢，那些完全不健身也不参加运动的人，只要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几次这样的间歇性剧烈运动，总共加起来大约一分钟，死亡风险就会比从不动的人明显降低。2025年8月份，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团队主导，分析了来自美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中3293名成年人的数据。这些人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完全不健身，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规律运动。研究团队呢，用可穿戴设备去追踪他们的日常身体活动，重点观察了一种特别的运动模式，就是间歇性剧烈活动。分析数据之后发现哈，跟那些完全不动的人相比，每天动个5次左右的人，死亡风险呢可以降低大约44%。这个呢不是第一次针对类似非正式运动的研究，之前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研究也是发现，每天只要几分钟的激烈动一动，对健康的好处就已经非常惊人了。每天动够3到4分钟，哪怕是那种碎片式。

的死亡风险呢也可以降低22%-28%。只做1-2次，每次1分钟左右的剧烈运动，可以让心血管死亡风险下降1/3。如果能够每天做到3次这样的短促猛一下的活动，全因死亡风险可以下降38%-40%，心血管死亡风险可以下降将近一半。把累人的运动化整为零，见缝插针的来一组，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藏着很多巧妙的锻炼的机会。每天赶八早早八，赶地铁，冲刺打卡，保住全勤的同时，也在无形当中给自己续命呢，跑起来更有劲儿了，是不是？被飞奔的狗子拽着冲刺跑，再也不是狗遛人了，而是如今锻炼打卡的一种方式。冰雪地上为了不摔跤而跳起的烫脚舞，惊险的10几秒，既锻炼了平衡，又强化了我们的核心，甚至连手感上头，忍不住无实物投篮3连跳，也是从此找到了正经的理由。所以你看哈，不管你选择哪样的方式动起来，让自己的心率拉升，大口的喘气，哪怕只有1分钟的时间，也是有用的。研究团队发现，这种间歇式剧烈活动的减风险效果，在体能差、久坐、不运动的人身上是最明显的。原因呢，也是非常的好理解，因为起点低，提升空间也就大。这些人对任何一点点的运动都非常的敏感。平时就经常运动健身，身体各项指标都能够打败90%同龄人的人，赶地铁、爬楼梯，那点运动量还不够他们日常训练的强度，身体早就已经习惯了。但是日常久坐几乎不动的人，他可能只是开始多跑了几步，多跳了几下，身体呢都会觉得，哎，今天有巨大的进步了。换一句话说啊，越不运动的人，动一点点反而赚得更多。对于那些没空、怕累、不想去健身房、总被医生催着要多动的人来说，这种顺带做点剧烈的运动的方式，也许是最现实、最能够坚持下去的选择了。久坐不动呢，不仅是让人腰酸背痛、屁股塌的一个坏习惯，背后缺乏运动的生活状态其实是更加危险的。心脏病呀、癌症呀、早死啊，其实都跟它是有关的。见缝插针是剧烈运动的核心，不是锻炼计划，而是一种把运动融入生活的生活方式，主打一个不用专门抽时间和空间，不用换装备，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顺便咱就把运动给做了。每次的运动量呢，看起来少得不值一提，但是只要强度够，心率上来，能让你喘两口气儿，都算是一次间歇性的剧烈活动了。每天凑够几次，总时间哪怕只有1分钟，也能让僵坐太久的身体大大的获益。所以你看哈，这么多好处，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么简单的方式，那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该站起来动两下了？不需要什么意志力，也不用打卡，只要你一动，身体就能记得。不管你是积累了多少肥肉，还是欠下了多少运动，现在都应该动起来了。

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8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你的周末快乐已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大连都市之声，每周啊准时赴约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大家依旧是老规矩啊，大连云这个 APP 啊，喜马拉雅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公众号啊，大连都市之声都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想说啥随时发，我全程盯着后台，每条都会看啊，每条也都会念。又到了周末傍晚的五点啊，属于咱们的碰头时刻。这个上周呢是十一小长假哈、啊，十一长假哈、啊，都不是小长假了，十一长假哈、啊，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这个休息好了没有啊？还是十一去哪玩了？又堵哪儿了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来告诉我们。哎呀，现在呢，不管你是开车行驶在滨海路上，或者呢是窝在家里的沙发上，还是散步在天津街、星海广场啊，都欢迎大家停下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都说穿在大连，这句话呢不是一句简单的夸赞，这是这么多年来全国对咱们滨城的印象。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大连，第一感受就是，哎，这座城市的人好像天生就很讲究哈，这个不分年龄也不分男女，出门总要收拾的利落体面。老辈人常说那句话哈，爆面的多我哈，料的哭我，简单一句话道尽了大连人刻在骨子里对体面和美的追求啊。咱们的节目不聊高大上的奢侈品哈，也不聊遥不可及的高端时尚秀，今天呢就来聊聊最接地气的这个话题，时尚大连哈。大连人爱美，这种爱美呢不是非要昂贵的衣服才能衬托出来，也不是盲目的追求网红爆款，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潮，长辈有长辈的雅致，街头就是天然的 T 台，山海就是最好的背景。今天咱们全程开放麦哈，开放互动留言，大家打开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聊聊这个话题。在你的眼里，大连人爱美具体体现在哪儿啊？是长辈们出门买菜也要整理发型啊，还是年轻人偏爱适配的海风穿搭？你觉得到底是美，到底是穿昂贵的衣服，还是穿的干净得体的状态？所有的留言呢，我都会试试看，试试翻，随机的读播啊。咱们991全程在线回听平台，大连语音、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公众号随时互动啊。这个傍晚五点，话不多说，咱们来啊，这个开始今天的节目。哎呀，有人说咱们对这个美啊，它是藏在骨子里的。大连人对美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执念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咱们大连的街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总能发现这份独有的精致。别的地方可能会觉得，哎，出门倒垃圾，下楼买菜随便穿穿就行哈。但是不少大连的长辈们不这么想哈，哪怕就是下楼买个菜，头发也得梳得特别的整齐利索啊，衣服呢也得是平整干净的，鞋子得擦干净，不是为了给谁看，而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尊重啊。这个不知道外地有没有这个状态啊？追溯起来呢，咱们大连开埠比较早，很早就已经接触了多元的审美。当年的不垃圾、晚霞子这些名词是老一辈记忆里的时髦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街的这个时装的展柜，还有天百楼下的时装表演，在当年都是很新潮的事儿。当年流传那句爆面的这个多哈、啊、料的酷啊，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叫爆面的多、啊、卡其布的酷啊，不是这个鼓励大家过度消费哈、啊，这背后是一种想法，日子可以简朴，但是人要有精气神哈、啊，外在体面，心里呢才会有底气。啊，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大连人有所误解哈，觉得哎，爱美是不是就喜欢买点漂亮衣服呀？其实远远不是啊。你看海边散步的那些阿姨们，她们会搭配丝巾帽子在海边拍照，妆容淡雅，身体舒展。街头的小伙子们穿搭的可以说是 简约利落哈，很适合山海城市的气质。年轻的姑娘们懂得结合海风落日，选舒服又好看的穿搭。大连依山靠海，海风蓝天，海岸线天然就和穿搭的审美融在了一起。而且大连的美呢，从来不挑年龄，20岁有青春鲜活，40-50岁有从容雅致，70-80岁依旧是精神挺拔，美没有年龄的截止线哈。这就是咱们很多听众哈，这个追寻的那种骨子里的美啊。当然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哈，放在现在这种观点，这个变了吗？啊，我觉得没变吧，内核最起码没变，那只是审美的变得更多元了。以前大家追求的是剪裁挺这个。剪裁挺阔的料子的衣服啊，现在年轻人喜欢啊松弛穿搭，户外风，新中式，不再是盲目的跟风大牌，更看重的是适不适合自己，穿着舒不舒服。时尚不再是千篇一律，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才是最重要的。我也有一个观察哈，咱大连人的审美呢，自带一种有意思的分寸感，这种感觉它不浮夸，不刻意，讲究的就是干净舒展，哪怕就是一件外套一条连衣裙也得平整得体，走在滨海路东港和山海的风景放在一起，显得是特别的和谐。今天咱们来聊聊大连人爱美哈，想和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件事儿。爱美不是虚荣，它是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认真的收拾自己，不是讨好别人，是出门的时候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心里多一份自信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公众号留言，说一说你身边印象最深的大连爱美的那些小故事，是家里的长辈，还是路上偶遇的陌生人？欢迎大家届时分享。
1: 一周压力全抛开，周末欢乐聊起来，欢迎光临周末碰头会。

0: 啊，刚刚那首歌哈，这个浪漫手机啊，其实说到浪漫，聊到审美爱好，这个美好本身呢，自带的就是温柔的氛围感哈。这个刚刚一首浪漫手机听完哈，咱们再回到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哈。刚刚放歌的时候，后台涌来了好多听众的留言哈，其实看的挺有意思的。有一位听众说呢，我老是年轻的时候省吃俭用，也要攒钱买一条不拉几哈，逢年过节的时候穿上。拍一张这个照片还珍藏了很多年。还有听众说，我妈到现在出门一定得涂口红，她说打扮的好看一点心情都会跟着变好。这个不同年代的大连人对美的理解差别很大哈，但是那份追求美的心气儿真的是一脉相承。老一辈大连人的时尚讲究面料，讲究版型，一件的确良的衬衫啊，一条毛料裤子哈，一件风衣能穿很多年。衣服不需要有很多件，但每一件都得板着啊。这个当年天津街东关街，这些都是大家淘新衣服的好去处。当年的时髦哈、啊，是一件穿衣服穿了很多年，经久耐看，体面大方。这个可以说呢，看看咱大连的姑娘哈、啊，特别是当年那张有名的老照片哈、啊，大连街头的姑娘一身清爽的穿搭，真的是在当年是非常超前的审美。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哈、啊，咱们再来回首看看现在年轻人审美其实更加自由，他们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模板哈，有人喜欢简约松弛，有人喜欢运动户外的穿搭，有人去爬山去海边徒步啊，这个觉得方便哈、啊、还有人呢选择新中式旗袍国风的上衣搭配老街的氛围感，也有人喜欢极简的通勤风干净利落。大家不再追求所有人觉得都好看，而是我自己喜欢，我穿着舒服啊。审美的迭代，城市其实也在变化，老街区保留复古的韵味，新商圈带来新潮的风格，新旧的审美在这座城市里交融。但是有一点始终没变，大连人最看重的就是精气神，衣服可以不贵但是不能皱巴巴的，妆容可以清淡但是不能潦草，爱美是一种自我尊重。当然呢，现在也有不一样的声音说没必要花时间打扮，舒服就行。其实我觉得二者可能并不冲突哈，舒服和体面完全可以共存，打扮不是要浓妆艳抹，更不是要堆一起昂贵的服饰，把衣服熨平整，把发型打理干净，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就是最简单的爱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本地特点哈，就是咱们大连人穿搭天然适配城市的环境。海风大呢，大家会偏爱这个挺阔不容易被吹乱的版型。夏天海边的风啊，这个非常的足啊，日照呢也足，草帽薄外套兼顾好看和实用。审美扎根在日常的环境里，真的不是凭空来的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欢迎说一说哈，你偏爱哪种风格？是老一辈的那种经典的体面呢，还是年轻人松弛自在的穿搭啊？审美随着时代流转哈，像一阵风吹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哈。那接下来吴青峰这首起风的啊，旋律可以说是温柔舒展哈，平和治愈，吹过了滨海路，也吹过了一代代大连人对美的向往。听歌的间隙，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咱们稍后回来。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

近十公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哈，咱们继续来聊聊时尚之都大连。这个大连人爱美啊，咱平时走在大连的街头呢，经常会被一些瞬间给打动。傍晚在星海公园，一群阿姨相约来海边拍照哈，丝巾随风飘动，姿态从容，笑容舒展。她们从来不是什么专业的模特哈，但是站在落日的海边，哎，自信大方，

一首朋友的酒结束啊，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回到直播间哈，咱们一起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听众丽姐说，今年62了，坚持出门一定要收拾利索哈，不用什么贵的化妆品哈，不用这个蓝带哈，不用那个蓝，不用那个扣，不用这个带哈，这个头发梳好，衣服平整，人精神，日子也跟着精神，这就是我妈当年教我的哈，这个也是咱们一辈传一辈哈，大连人的老习惯啊。其实听着挺动人的哈，那的确哈，这确实就是一辈传一辈的，代代相传的一种，你说是执念也好，或者说你是一种咱们的传承也罢啊，我觉得态度吧，我觉得算是生活态度啊。爱美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它就是刻在生活里的一种习惯，它未必有多华丽，但是一定是干净的，一定是利落的，一定是最好的状态的。听众小雨说啊，我是大学生哈、啊，就是在咱大连本地上学。我发现本地人审美很有意思哈、啊，不喜欢过度的花销，简约大方。走在滨海路上呢，看着大家的穿搭和大海相融啊，真的特别的舒服啊。哎呀，特别欢迎你啊，继续留在咱们大连来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审美啊。山海的城市带有独特的这个滤镜啊，讲究穿搭和环境相融，不张扬但是耐看。老周说，我今年70多了哈，出门遛弯呢也得把皮鞋擦锃亮哈，不是讲究，而是出门在外得体面一点，是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这个特别认同啊，体面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这份精气神也是咱大连人珍贵的特质。小西说呢，以前总跟风买这个网红的衣服，后来慢慢发现啊，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简单的穿搭，舒服自在哈、啊，就是最好看的。我觉得这就是审美的成长哈、啊，摆脱爆款的绑架哈、啊，接纳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最最高级的时尚。其实读完大家的留言哈、啊，我心里也特别的有感触。时尚大连啊，大连人爱美从来不是一个标签啊，它跨越了几代人，它是藏在老照片里不拉几里啊，也是藏在天鹰街旧日的那台时装的柜台里，更是藏在菜市场阿姨整洁的衣衫里，也是藏在海边年轻人自在的身影里。这可以是老一辈摆设的体面，也可以是年轻一辈的松弛随性。美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它可以浓可以淡，可以华丽也可以朴素，它的核心永远是自信，永远是生活，永远是舒服，永远是认真的去对待生活。其实一座城市的美不只有建筑啊，更是生活里生活里的人和生活里的事儿，每个人的舒展自信的模样汇聚起来，也就构成了时尚大连最最鲜活的风景。这个那接下来这首歌哈、啊，来自吴青峰，我好想你，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每会留在记忆里那些好看的瞬间，那些舒展的身影，都会留在这座城市的日常当中哈。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吴青峰的《我好想你》哈，旋律可以说是绵长平和哈。这个愿我们都可以接纳自己哈，接纳那个自在好看，永远保持热爱美好的心哈。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哈，也感谢这么多朋友发来的留言，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连人对美的追求，也聊一聊属于槟城独有的时尚。今天咱们聊的是时尚，不是奢侈品，更不是 T 台秀，而是藏在普通人日常里的热爱生活的仪式感。爱美不是虚荣，是好好看见自己，善待自己，不分年龄，不分贫富，人人都可以拥有。大连人的山海辽阔也包含了多元的审美，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风格，活得舒服自在，眼里有光，自在好看啊！所有的往期节目大家可以登录大连云啊、蜻蜓或者是喜马拉雅随时收听，随时互动。本期的所有的听众的留言还有节目的内容呢，后续都会更新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上，大家可以回看继续互动啊！欢迎大家锁定每周的周末碰头会，继续唠一唠大这个来自大连人的烟火故事。我是苏浩，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愿大家保持着热爱，保持着舒心，永远奔赴美好，周末愉快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时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雷金鱼兄弟。
3: 唐僧呢，在镇山太保刘伯钦的护送下呢，由打着双叉岭走到了两界山，在这山底下呀，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好像是在叫他：“
4: 师傅，师傅，哎，是不是打大唐来的和尚师傅啊？”
5: 这唐僧吓了一跳啊，就战战兢兢的跟刘伯钦往前凑，想要看个清楚。两个人在山坡下就拐上来了，转个弯就到了两界山脚下了。也就是这个五个大柱子中间这根的底下，在哪儿呢？没看着啊！
4: 这儿呢，这儿呢！
5: 哎呦，还真有一个猴！这猴啊，要是不晃晃脑袋，都看不出来了。这猴子呀，惨透喽，尖嘴猴腮，脑瓜不大，两只大眼睛卡巴卡巴，倒是有点神。再看这猴脑袋上啊，是长满了苔藓和绿萝，这左耳朵长着木耳，右耳朵还支出两个蘑菇出来啊。这鬓角呢还没有头发，长得都是小草了。这下巴上呢还是长胡须，而长了一溜狗尿苔，你看满脸可以说是埋了吧摊啊，不是泥巴就是土啊。
4: 我说师傅，你帮我把脸上那个狗尾巴草拿下去，痒死我了，痒死我了。
5: 唐僧呢是不忍心看这猴造成这样，就和刘伯钦过去把这些蘑菇木耳绿萝给摘下来了。你这脑袋都能开农家乐了。这刘伯钦就问了，我说猴啊，你连吵吵带喊的叫谁师傅呢？
4: 你躲开，躲开，没和你说话。我要问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我说，您是不是从东边的大唐过来的呀？
6: 阿弥陀佛，贫僧正是。
4: 是不是要到西天去拜佛求经的？
6: 贫僧正是要去西天大雷音寺。
4: 那就错不了了，俺老孙等的人就是你。
5: 那你是何人？不是，你是何猴？
4: 俺老孙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0: 当时确实折腾得太凶了，玉皇大帝那个老官儿把如来佛祖给请来了，降下来一座大山，把我压在这儿。那时候你们南瞻部洲的君王应该叫王莽，到现在我也记不太清了，大概有个五六百年了吧。
1: 唐僧一听真的是难以置信呢，要说这猴说的是真的，那他至少得有五六百岁了呀。
0: 哎呀，这几百年了，哎呀，我真是太遭罪了。饿了吃铁球，渴了喝铜汁儿，都给我吃出胃溃疡了。前一段时间呢，这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的观音菩萨打这儿路过，他跟我说了，说最近会有一位取经人在这儿路过，要赶赴西天，让我拜取经人为师傅，福保他一路勇闯着西天大陆。
1: 唐僧一听观音菩萨，那这肯定没错了，他老人家还点化过我呢。
0: 师傅，你就赶紧的吧，把我从这大山底下救出来，我好保着你取经去啊。
2: 阿弥陀佛，既是菩萨点化，那么贫僧一定遵命。我说猴啊，你且再等上几日我跟刘壮士去集市上买几把铁锹，再雇几个农民工兄弟过来，我们一起把你挖出来。
0: 师傅，那都是凡人的法子，你不用费那个力气，你抬头往那个山顶上看看。
1: 我看一些什么呢？
0: 你往那山顶上看一看，他那儿贴着一道镇山符金字帖，就是如来那个胖老头给贴的，你就上去把那个玩意儿给接下来就行。
1: 哦，好好好，那你等我一会儿哈。这唐僧平时太缺乏运动了，成天不是坐着就是骑马，这腿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还得让这个镇山太保刘伯钦扶着。哎呦，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才算爬上山顶。这一瞧，果不其然，山头之上贴着一道镇山符金字帖。
3: 这符上写着六个金色的大字儿是这个佛语梵文，写的是什么呢？叫做嗡嘛呢呗咪吽。在汉字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读音的，咱们也是照葫芦画瓢，大概是这么说。这六个字叫做六字大明咒，又叫做六字大明陀罗尼，也叫六字真言。这个咒语是蕴含着诸佛无尽的加持与慈悲，要不然呢也镇不住这个孙悟空。
1: 镇山太保刘伯钦这性子急不就是一张纸吗？圣僧，我替你来。说罢呢，撸胳膊挽袖子就上去拽呀。我的亲娘啊，这道符仿佛是金刚浇铸一般，这纹丝不动啊，而且还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怎么感觉顺着我这手脖子就推我呀？我这手脖子好像掉了环了。哎呀，感情这玩意儿不让随便拽呀。
0: 你说这不废话吗？下面这个猴就说话了。要是随便能接下去，这都500多年了。碰上哪个淘气的孩子手欠的大人早就接了。就算没人接风吹日晒也早就掉了。你快起开，让师傅来接。
1: 唐僧一看，那还得我出手啊，赶紧是正衣斗袍，恭恭敬敬的跪倒在地，就朝着这道镇山符是连连叩首。这嘴里呢还念念有词：弟子陈玄奘，特奉旨意西去求经，如果我们有师徒之分，皆得金字铁救出那神猴，同赴灵山。若没有师徒之分，那一定就是个凶顽的怪物，哄骗弟子，弟子便接不起此符。说完了又磕了三个头。
3: 唐僧呢刚要起身接这个符，忽然呢山间刮过来一阵清风，唰就把这道镇山符给吹飞了，这个符咒呢就飘飘悠悠奔往西天方向而去了。咋回事呢？这个镇山符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回如来那儿去交旨了。
1: 唐僧非常的高兴啊，看来这猴子没有哄骗我呀，这真是观音点化要随我共去取经啊。镇山太保刘伯钦这时候也缓过神来了，搀扶着唐僧是赶紧下山。

0: 不能再退了，再退我就回长安了啊。
1: 好嘞，俺老孙呢这就要出来了。
2: 就看这猴子在山下呀使劲往上这么一拱啊，轰隆，这座两界山就给拱塌了，霎时间是山崩地裂，乱石横飞啊。幸亏这唐僧是躲得比较远，要不然呢非得给拍死不可。嘟嘟嘟，紧接着一个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能窜上去500多米高啊。
1: 哈哈，俺老孙终于出来了。
2: 只见这个猴子在空中啊翻了好几个跟头啊，又落回到平地之上。这只猴啊是连窜带蹦，非常的灵活，连喊带叫那是非常的喜庆。三蹦两跳就来到了唐僧的近前，跪倒在地：
1: 师父，嘿嘿，多谢师父救命之恩呐。
3: 唐僧也挺激动，赶紧伸出双手啊想搀扶一下。这猴啊真挺好，就是太埋汰了，太脏了。哎呀，寻思寻思手又缩回来了。猴啊，你这也太埋汰了，你别把我新换的僧袍给蹭脏了，这是。
1: 哎，师父莫怪，俺老孙啊确实有点太脏了。
3: 哎呀，你这猴怎么不穿衣服呢？你看看这一丝不挂就蹦出来了，多亏附近没有女同志，要不然都得告你啊，耍流氓。
1: 哎，师父见笑了，俺本来呀是有衣服的，结果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被烧了个精光。哎，那儿有一条小河，俺去洗个澡。
2: 这猴子是窜窜蹦蹦就到了小河里啊，稀了哗啦洗了一个干干净净。
1: 师父你看，哎，这回哎我是不是精神多了？
3: 是精神了，但是还光着腚呢呀。这样吧，为师给你找件衣服吧。
1: 哎，不用不用。哎，你看那个山林里有两只大老虎，我去把他们的虎皮扒下来，哎，做件衣服。
3: 啊，大老虎？哪有大老虎啊？哎，你眼睛怎么跟手电筒似的？怎么还刷刷冒光啊？这唐僧啊，还没整明白咋回事呢，孙悟空一个跟头就翻出去了。
1: 咻！
3: 几里外的树林呢，正有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呢，好像就是前几天在双叉岭堵住唐僧的那两只。
1: 哼哼，两只孽畜，哎，身上的花斑皮不错，脱下来给俺老孙做件衣服吧。
3: 两个老虎一看，哈，从哪儿蹦出个光腚傻猴啊？啊，真是山中无老虎，这猴子成大王了。我说亲爱的，
4: 嗷，在呢，darling。
3: 哈哈，等我过去把这猴给咬死，给你当夜宵吧。
4: 太好了，这个瘦猴正好啊，我最近减肥，亲爱的，我吃的不多。
3: 好嘞。
2: 这两只老虎啊还琢磨着要弄这猴子，可是这猴啊真挺狠，先下了手了。只见他伸出一只毛乎乎的猴爪子，就在他耳朵那儿掏掏，嘣儿，掏出一根小棍儿，就跟这个火柴棍啊差不了多少，拖在掌心当中，喊了一句长长长，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根啊金光闪闪的大铁棒子。这猴子抡起棒子根本没费什么事啊，就棒棒嗷嗷，就两下把两个老虎啊就给敲死了。
3: 唐僧在远处听见有老虎的吼声啊，心里一凉，完了完了，这barbecue了。哎呀，这挺好个猴转眼就成死猴子了。你瞅瞅，白瞎了吧，我好不容易收个徒弟，可眼前一花，猴子就出现在面前了，手里啊就拎着两张虎皮。
1: 哎，师傅，不知道你的针线活怎么样？哎，你帮我哎做个虎皮裙，哎，这个哎做个啊虎皮坎肩。
3: 唐僧一看这猴子真厉害呀，我说猴啊，哎，你有名字吗？
1: 哎，有啊，俺姓孙，叫孙悟空。嘿嘿，哎，师傅，俺这名帅吧？
3: 悟空，嗯，好名字，为师再给你起一个魂名。我们这一路要行路苦修，你长得还有点头陀的模样，像个行者，就叫孙行者吧。
1: 啊，孙行者，孙行者，啊，孙悟空，哈哈哈，我一个人争俩名，哎，好，哎，多谢师傅，哎，多谢师傅。
3: 这旁边还站着镇山太保刘伯钦呢，刘伯钦赶紧也说了，恭喜圣僧收得孙长老啊，那我就放心的回去了。哈哈哈！哎呀，说起来，您这西天取经108000里，其中有这么一小轱辘是我保护的，哈哈，我。

0: 也很骄傲啊。二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再见吧。
1: 走吧，走吧。
2: 随后呢，这个唐僧就上马了，孙悟空啊就提着铁棒在前面开路。现在呢，就是师徒二人踏上了西去之路。
0: 悟空啊，你因何被压在这两界山下呢？
1: 哎呀，师傅，这事儿可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
2: 这正是两界山前遇悟空，三藏施救解尘封，猴王初心归本正，共赴灵山路途中。
0: 咱们来补一个修小知识，各位知不知道孙悟空在陪唐僧取经的时候啊，大概有多大岁数了？
2: 肯定有人说了，那不是500多岁吗？因为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0: 嘿嘿，这500岁呢，肯远远不止啊，翻上一倍还差不多。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孙悟空的年纪。说这个猴子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然后花果山称大王，出门又学艺，东海龙宫得宝。后来啊，是在水帘洞睡觉的时候被黑白无常勾走的，到了阎罗殿寿终正寝。此时呢，生死簿上写着孙悟空的年龄是多少呢？342岁。
0: 那么上了天宫啊，第一次当弼马温半月有余，这15天；第二次看管蟠桃园1个多月，30来天；随后大闹天宫被塞到了那个老君炉子里边，7期49天，这加起来啊94天。那么天上一天，地下是一年呢，那就得讲94年。
2: 哎，随后啊，他被如来压在山下，当时啊，刚才也介绍了，是王莽篡汉的时候，那时呢是公元8年。唐僧取经第一年救出的悟空，那是哪年呢？贞观13年，也就是公元639年，也就是说孙悟空被压了631年。所以我们这么加一加，342加上94，再加被压的631，等于1067。
0: 所以说呢，
2: 此时此刻孙悟空陪唐僧取经的时候啊，已经是1000多岁了。
0: 各位，你知道了吗？
3: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
2: 上文书啊，正说到唐僧取经路过了两界山，也就是数百年前的五行山，把这孙猴子呀就给救出来了。接下来呢，就是师徒二人，或者说是一人一猴加上一匹马赶路了。这一路上啊，这猴子呀是特别特的爱叭叭，也可能是这500多年的有期徒刑啊给他关得太久了，可算出来了，有人陪唠嗑了。猴子呢就把他的出身跟唐僧讲了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佛教认为啊，上古年间大地分为四方，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州，北距泸州。话说在这东胜神州傲来国有一座花果山，据说这花果山呢就在咱们今天的江苏连云港的南云台山。这山里面呢有与西游记当中的景色关联的呀非常的多，你像孙悟空降世的挖衣石、水帘洞、妖魔72洞，哎，都有。那具体是不是这里呢？那您自己呀就慢慢研究一下。
2: 且说这花果山，那是山川秀美，灵气充盈啊，在这山头之上啊耸立着那么一块大石头，光滑如镜，还有很多的神仙呢都在这儿啊歇过脚，可能拿它当这个公交站点的座椅了。说有这么一天呢，如来佛祖赶奔天宫参加这蟠桃盛会，路过此处啊，还在这个大石头上坐一会儿，哎呀休息过，这一落，哎呀挺热乎的啊，太阳晒得热乎乎的，哎呀舒筋活血还祛湿。南海的观世音菩萨呢赶赴西天灵山的时候啊，去这个大雷音寺听佛祖讲经说法的时候，也路过过花果山，也在这个大石头上啊坐过那么2回。
0: 所以说啊，这个石头啊那是受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呀，还有佛祖菩萨的体温，那可太荣幸了。所以说突然间就有那么一天，咔嚓 天降一个神雷，就把这石头给劈开了，咕噜噜噜噜噜，从里边就滚出一个石卵来，也就是啊大石头蛋的。这个石头蛋呢，咕噜两圈啊，啪嚓一下，哎，碎了。那么从里边啊就蹦出了一只啊冥灵石猴，这个呢也就是后来的孙悟空了。
2: 有人说呀，这个孙猴子呀是没爹没妈，哎，为什么呢？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后来啊也有人说了，哎，说这个孙悟空啊有父母。为什么这么讲呢？说因为这如来佛祖啊观音菩萨都曾经在这石头上坐过歇过脚。有人说了，你看为什么后来如来管教孙猴子特别严，还拿大山呢给他压住了，为什么观音菩萨教育这个猴子总是那么苦口婆心，闯了祸了遇到事了猴子都来找观音。所以呢有一些研究西游的专家就把这个佛祖和观音比作孙悟空的父母，哎，还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型。当然了，这是一些人呢后来分析的啊，有没有道理呢大伙也是自己来判断。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石头里是蹦出来一只猴子。
0: 这只石猴啊很快呢就跟花果山这群猴是打成了一片。由于呢他身体矫健聪明伶俐，还有一定的领导能力，那自然就成了这群猴的头了。群猴呢也封他为大王，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美猴王。这美猴王的王宫洞府呢就在花果山大瀑布的后面一座巨大的山洞，叫水帘洞。
2: 这美猴王啊也确实有两把刷子啊，还给手下的这些猴啊封了什么军师啊丞相啊将军呐、啊、还有什么谁负责劳动谁负责站岗谁负责栽桃，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大家呢过得也是非常的快乐。可是有一天出事儿了。话说有一个老猴子呀，这个岁数啊本来就挺大了，赶上有一次啊这个花果山桃的大丰收，哎，大家都分桃，他分的挺多呀。这个老没出息的拿这个桃啊咔嚓咔嚓咔嚓紧着吃，三吃两次，棒，这胃给撑爆了，属于那种啊爆炸粉末型的胃穿孔。当时的老猴就哎怪叫一声倒在地上，不一会儿两腿一蹬，哎呦，可就玩完了。
0: 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这帮猴子一看，哎呀，老猴死了，是吱吱吱哇哇哇呀，是全都哭喽。美猴王看着死猴他也挺伤心的，这生命挺脆弱呀，啊，这吃个桃还能死喽。这个时候啊军师就跳过来了。这军师呢是一只胳膊很长的长臂猿猴，岁数啊也不小了，见多识广啊，就和这美猴王说了，我说大王啊，
1: 哎，
0: 来根儿来根儿
1: 来，不怎么还来根儿呢，我还阿杜根呢，你搁这跟我俩打街霸呢。
0: 啊，对啊，这街霸里边不是有个这个长臂吗，一说话就来根儿来根儿，这
1: 还有来根儿包包康
0: 啊，
2: 这岁数小的人估计都听不明白这个梗、啊、军师啊你就别来根儿了啊，军师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0: 大王啊，咱们虽然每一天这是无忧无虑，三个宝一个岛的，但是也逃不脱这天地的法则呀，生病衰老死翘翘，我们每个猴都得经历呀。
1: 嗯，那你说该怎么应对呢？
0: 大王啊，您聪明伶俐，应该出去学点能耐，学点法术啊，去学那长生不老之术啊。
1: 嗯，那此言有理呀、啊。那我明天就出去，我要找神仙学法术。
0: 大王啊、嗯，那您知道哪里有神仙呢？
1: 嗨，哎，不是有一句话吗？叫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猴啊。
0: 说干就干，这美猴王呢让大家呀就给做了一个大大的木筏子，自己一个猴告别了群猴，划着木筏子这就离开了花果山，漂洋过海呀、啊、都离开自己的大洲了，就来到了南瞻部洲。在南瞻部洲啊，这美猴王呢是穿州过府，这可算是开阔了视野了。这人类的城市当中你看看啊，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的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 可以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啊。
2: 这个美

0: 猴王啊就开始学习了，他向人呢学习穿衣服，学人的礼仪，学习人讲话，这一待呀就是八九年。他是饿了呢就偷人家的麻花吃，还留下一个歇后语，叫做猴吃麻花，
1: 怎么讲？
0: 蛮拧。看人在那弹琴呢，这猴也过去巴拉巴拉巴拉也巴拉几下，又留下一个歇后语，叫猴玩古筝，乱弹。这人一生气了，哪来的猴啊，就打他
1: 啊！
0: 他急的呀，抓起旁边辣椒就吃，留下一句话：猴吃辣椒，
1: 怎么
0: 上蹿下跳？
1: 嗨、哎，
0: 最后让人追的急的呀，哎呀，把这个芥末当成抹茶给吃了，又留下两个词语
1: 啊，
0: 哎，叫翻白眼儿和猴拉稀。
1: 嗨。不，这猴还太有文化了。不，这些这歇后语都是孙悟空发明的呗？这个
0: 学习嘛
1: 啊！
0: 但是他也想了，我不能成天和这些凡人胡扯呀，对吧？我得找仙人学法术，
1: 那是
0: 长生不老啊。
1: 嗯，
0: 他又上了这个竹筏子，哎，漂洋过海继续走，又来到了犀牛贺州。到了这儿之后啊，就到处打听哪有仙人的住处。你别说，有一天呢，碰到一个砍柴的樵夫，这个樵夫就指引他。说他打柴的这个山上就有，于是这猴啊就来到了哪儿呢？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
1: 别说啊，还真就找对了地方。在这仙山古洞当中呢，住着一位了不起的大神仙。
0: 谁呢？
1: 须菩提，也就叫菩提祖师。
0: 这猴子呀，在人类世界这么多年呢，那是没白学呀，挺懂得尊师重道的。往这个三星洞的庙宇之前这么一跪，哎，没吵吵也没喊，就静静的等，哎，我要打动这个祖师。大概跪了两个时辰吧，门吱扭一开，走出来一个小道童，八九岁的年纪，长得白白净净的，头上啊梳着两个小揪，这叫日月双爪髻。
1: 那猴，你是来学艺的吧？这小道童一伸手，拿来吧，
0: 拿来，拿什么呀？
1: 礼钱呢？就是
0: 礼钱，
1: 孝敬进门钱。
0: 你看看，这叫什么呢？叫阎王好见是小鬼难拿呀。这猴子想啊，我要见大领导，还得给他手下人行贿。哎，你这是不正之风啊！但是啊，这人类社会啊，他就觉得挺复杂啊，挺讽刺。但是没办法，入乡随俗啊。猴呢是身无分文，但是他聪明啊。灵机一动，转身啊去后面的这个果子林呢、啊、摘了许多的果子，拿到集市上卖了一些钱儿，给了这个小道童，才入山门。
1: 猴子赶紧是连窜带蹦的往里走，在一座大殿里看见一位老祖师端坐正中，两边站立着二三十个小仙童。再看这老祖师长得是真帅呀、啊、
0: 怎么帅呢？
1: 那是有赞为证啊。祖师端坐显庄严，仙风道骨貌非凡，衣袂飘飘随风舞，宝冠熠熠映光寒，眉如远黛含神韵，目似朗星韵蕙蓝，手持拂尘轻挥动，超凡脱俗赛神仙呐、啊！
0: 哎呦，真是仙风道骨一个老神仙呐、啊！这猴当时就跪下了，
2: 哎，徒儿拜见师父。
3: 你这猴头，哪个是你的师父啊？
2: 哎，就是您呢。哎，也不知怎地，我这一见您的面儿啊，就觉得您肯定是俺师父。哎，这个师父俺是拜定了。
3: 油嘴滑舌，我来问你，你姓
4: 百姓带来的无尽灾难。他的内心满是悲愤和无奈，于是写下了这首写实悲歌。他在诗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几句文字没有什么修饰，也没有刻意的所谓的对仗或者是去雕琢，它只是平铺直叙地记录了曹操自己亲眼看到的乱世景象。荒野之上无人收敛的白骨随处可见，广袤的千里土地上听不见一丝百姓的鸡鸣犬吠。战乱过后，真正能够幸存下来的百姓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每当想到人间的这般惨状，就让人 悲痛

短长。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曹操之前，几乎没有文人愿意直白书写乱世苦难，所有人的笔墨要么服务于朝堂，要么流连于风月，没有人愿意俯身真正的去看见底层苍生的痛苦。曹操作为手握兵权、身处权力中心的人物，他并没有回避乱世的残酷，反而在用着最朴素的文字，把时代的悲剧永久地记录下来。这种心怀苍生、直面苦难的胸襟，也构成了建安风骨最厚重的内核。常年的战乱、无尽的别离，也让曹操对生命、对时光有了比常人更深刻的感悟。乱世之中，人命轻薄如草芥，哪怕是手握权势、征战四方的英雄，也终归是逃不过岁月流逝、时光匆匆。晚年的曹操，半生戎马，半生操劳，平定北方，稳定中原，功业赫赫，却始终心怀遗憾。天下尚未统一，乱世尚未终结，而自己年岁渐长，光阴无几，他心中的壮志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曹操又写下了《短歌行》。这首诗可以说是流传千年，人人熟知，很多人只记住了求贤若渴、胸怀天下的英雄壮志，却忽略了这段文字背后是一个乱世英雄对时光、对理想最真诚的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清晨的露水，那不就是转瞬蒸发吗？人的一生同样啊，也是短暂而飘忽。回望着过往的岁月匆匆流逝，值得珍惜的时光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这可不是消极的感伤，而是乱世之人独有的生命觉醒。经历过无数的生离死别，才更懂得时光的可贵、理想的可贵和人才的可贵。全诗以人生感慨开篇，层层递进，最终落脚在了求贤济世、平定天下的理想之上。乱世纷争，想要安定天下、拯救苍生，凭借一己之力那是远远不够的。他渴望天下贤才奔赴自己麾下，共扶乱世，共定山河。曹操又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高山从来不拒绝土石，所以才能成就巍峨；大海从来不会拒绝细流，所以才能够成就辽阔。曹操自己说自己愿意效仿周公，为了接待贤才，吃饭数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只为了能够招揽天下的志士，早日终结乱世，让天下重归安定。他的这首诗情绪真挚饱满，从人生短暂的感慨到壮志未酬的焦灼，然后又到了包容天下的胸襟，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真情流露，没有刻意的文字修饰，这全都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心声，慷慨雄浑，沉郁真挚，完美的诠释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独特气质。除了感慨乱世，渴求贤才，在曹操的诗文当中还有一份独属于英雄的辽阔胸襟。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207年，那是建安12年，这一年曹操已经52岁了，但是他刚刚打了一场关键的仗，北征乌桓，而且大获全胜。乌桓是北方边境的游牧势力，长期袭扰中原，是曹操统一北方路上最后的隐患。这一仗打完，北方基本就安定了，他戎马一生最重的担子到这儿也终于卸下了一大半。
在得胜回师的路上，曹操的大军经过了碣石山。

就是现在河北昌黎一带。这座山可不普通啊，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在这儿登临过，可以说是他们心里的天下的那种象征。52岁的曹操跃马登上山顶，眼前是渤海的万顷波涛，他心潮翻涌，挥笔写下了《步出厦门行》这一组诗，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就是《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开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这个观字总领全篇，注意是观不是看，观更庄重，有俯瞰，有一种站在高处把天地尽收眼底的那种气度，而这种气度太符合曹操刚刚平定北方的心境了。水河澹澹，山岛竦峙，水波荡漾，这是动的，山岛耸立，这是静的，一动一静，大海的辽阔，这不就立起来了吗？树木丛生，百草丰茂，这写的就是山岛的生机，明明都已经是秋风萧杀的季节当中，但是在曹操的眼里却是草木繁盛的。接着他说，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笔锋一转，风起浪涌，力量感扑面而来。真正厉害的就是最后四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就像是从海里升起，满天灿烂的星河好像也蕴藏在这大海之中。可能你要问了，是大海很大，可是大海再大，它怎么可能装得下日月星辰呢？可是这是曹操啊，曹操偏偏就要这样写呀，他写的早就不是眼前的那片渤海了，而是他心中的那片吞天吐地的格局。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个是乐府词一个套语，古人用来专门写收尾。一般情况下可能你会觉得说和正文的诗意好像不直接挂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步出厦门行，我刚才说了这是个组诗，还有另外一篇同样也是千古名篇，叫做龟虽寿。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曹操写这个组诗的时候呢52岁，在古代52岁这个年纪真的可以躺平养老了，但是曹操偏不，反而他觉得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啊。远征途中他看到了神龟腾蛇，这都是传说当中的长寿植物，突然他又灵感爆发了，提笔写下了这首《龟虽寿》。他既是给自己打气，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的部下，千万不要觉得我老了，打江山这件事儿我还能冲。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物，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神龟你就算是活成寿星公，那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腾蛇能够腾云驾雾，最后还是会变成灰土。老马他虽然趴在马棚里歇着，可是他心里想着的是行万里路。有志气的人就算到了晚年，他的雄心壮志也半点不打折。
人的寿命长。

长短可不光看老天爷赏饭，只要好好的保养身心，天天开心就能长生不老，实在太爽了，就用这首歌抒发一下我的大志向吧。开头他先泼了个冷水，神龟腾蛇够牛吧，一个活得超久，一个能直接飞上天，不过最终不过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中间四句直接封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把自己比作是退休不褪色的老马，明明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还想要跑千里，你看这格局直接拉满了。而后半段就更绝了，曹操居然敢直接对天，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寿命这事儿可不全是你老天爷说了算，我好好养生，天天保持好心情，我一样能够活得精彩，活得长寿。你要知道，在过去生死由命的古代，那是有点迷信的，那曹操的这段话简直是叛逆发言，但是就透着那么一股子人定胜天的霸气。读到这儿，我们会发现曹操的所有诗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完全遵从本心。他写所见，写所感，写所思，写所志，他摆脱了汉代文学刻板僵化的束缚，让文字回归真情，回归现实，回归到生命的本身。他用一生的笔墨证明，文学不需要华丽，最动人的文字永远都是真实的心境和赤诚的情怀。可以说建安风骨的根基是曹操亲手打下的，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让文学从庙堂的附庸变成了人心的寄托，时代的记录。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瓶子里读懂中国的山河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

鲁迅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中，把汉末魏初既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又称这是曹丕的一个时代。为什么不用三曹当中的曹操？或当中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两条理由。第一个，曹丕著有典论论文当中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两条理由。第一个，曹丕著有典论论文，其中的文学见解如诗赋玉律、文以气为主等，代表了那个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最高水平。第二个就是曹丕的诗赋做得非常好，这两条迄今为止是没有异议的。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他的生长环境、人生心境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曹操是生于乱世之初，一路征战，一路开拓，他的人生底色是悲壮，是拼搏，是济世。而曹丕成长的时候，北方已经基本平定了，战乱有所减少，社会环境相对安稳。他没有父亲那般极致的沧桑苦难，也没有弟弟那样极致的浪漫纯粹，他的性格温柔细腻，清醒又沉稳。从小生长在将相之家的曹丕，自幼是博览群书，熟读

0: 经史，跟随父亲见证了乱世风云，也亲历过权力争斗、兄弟隔阂、人事无常。他的诗文没有曹操的苍凉雄浑，也没有曹植的华丽浪漫，更多的是对人生、对时光、对情感和对文学本身的深度思考。在建安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传世的诗作，而是他写下的典论论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是真正让文学彻底独立的里程碑。在曹丕之前，千百年来，所有人都默认文学是政治和教化的工具，读书、写文章或者说作诗词，唯一的意义那就是辅佐政教、教化百姓，或者是服务朝堂。文学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而文人也没有独立的人格。所有人创作的出发点都是礼法规矩、朝堂大义，几乎没有人会认可文字是用来表达个人情感、安放个人精神的载体。曹丕第一次彻底推翻了这个延续千年的固有认知，他在典论论文里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的是一个人的气质、胸襟、性情、风骨。曹丕认为文学创作不需要统一的模板，不需要刻板的规矩，每个人的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心境也不同。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写出来的文字自然就是各不相同的。而文学最珍贵的价值就是彰显创作者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是安放个人的真情实感。这一句话可以说彻底解放了中国文人的思想。从这一刻开始，文学不再只为政治服务，也可以为自我而写，为心境而写，为人生而写了。文人不再是朝堂的笔墨工具，真正拥有了独立的审美、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追求。除此之外呢，曹丕还提出了一个影响千年的重要观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在古代传统认知当中，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辅佐朝政，这些才能算叫做不朽的功业，读书作文那都是小到末之。曹丕却明确地指出，文章创作是治理国家的大业，是可以流传千古、永不磨灭的盛世事业。乱世当中，人的寿命有限，富贵荣华、权势功业也终究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散，唯独文章笔墨，这是可以跨越岁月、流传后世的，让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永远留存，就是曹丕说的不朽之盛世。正是这样的清醒通透的认知，彻底拔高了文学的地位，也彻底成就了建安文脉的独立和自觉。没有曹丕的理论突破，就没有后世文人的自由创作；没有魏晋文学的个性觉醒，那就更谈不上唐诗宋词的万千气象了。除了文学理论的开创，曹丕的诗文创作同样极具建安风骨的特质，细腻真诚，缘情而发。他最经典的诗作就是《燕歌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开创了后世七言诗词的先河。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汉末常年战乱，无数的将士常年戍守边疆，征战四方，与家人长久别离，于是家中的女子独守空闺，日夜的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也担忧着战场的爱人，满心的牵挂，满心的孤寂。曹丕站在了普通女子的视角，细腻地描摹了乱世别离的相思之苦，共情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燕歌行》二首，其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号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倩倩思归恋故乡。何谓烟柳寄他方，贱妾穷穷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元琴鸣弦发清伤，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献何良。诗的开头三句就像是秋天的情绪速写：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号南翔。秋风一吹，天气凉了，草木都落了叶子，露水变成了霜，燕子天鹅都往南飞了。在曹丕的笔下，他们可不是单纯的写景，这是情绪的开关呐。燕子往南飞，连鸟都知道回家，那我思念的人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念君客游思断肠，倩倩思归恋故乡。
何谓烟流寄他方，我想念在外漂泊的你，想的是肝肠寸断。我知道你也在想念着家乡，想回来，可是你为什么还留在那个地方呢？再往下，这位思妇开始说了自己的生活。贱妾穷穷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贱妾，这是古代女人的谦词，说呀，我想念你，连忘记都不敢。如果一旦忘记的话，那不就更孤单了吗？想到这儿，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打湿了衣裳，连自己都没发现。元琴鸣弦发清伤，短歌微吟不能长。这位思妇拿起了古琴，弹起清伤曲。这清伤曲呢，就是古代的一个非常哀怨的曲子。她唱了短歌，可能到这儿您又要问了，为什么是短歌呢？为什么不能唱长一点呢？为什么呢？因为她心里太难过了，想到自己在外征战的亲人，刚唱一句可能就哭了，就被堵住了，声音也都哑了，所以他是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现何床。月亮照着空床，星河往西流，夜还没有结束。思妇整夜都睡不着，就这样躺着，他在想，这牛郎和织女每年还能见上一面，可我们为什么要被这河梁分开呢？河梁指的就是现实当中的阻碍。相比于曹丕的父亲曹操的那种英雄格局，再加上他弟弟的那种天才浪漫，曹丕的文字更多

说的就是人间烟火和人间的真情。他写离别，写思念，写时光，文字温柔纯净，朴素真挚，褪去所有的浮夸修饰，只用本心落笔。他的人生心境藏着的是建安风骨最温柔的一面。曹操定其气，曹丕立其

南朝才子谢灵运对曹植有一个评价，他说：“天下才气共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李白共合一斗，吴亦分得一斗。”说这个天下才气如果有十斗的话呢，曹植自己占八斗，李白、杜甫两个人一起共分一斗，那我谢灵运也能分得一斗。这曹植真了不得呀，一个人独占八斗。曹植可以说是建安文学艺术成就的巅峰代表了。在建安三曹当中，曹植的天赋最高，才情最盛，文笔最华美，意境最灵动，他是真正的天生的文人天才。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年少聪慧，天资卓绝，十几岁就能熟读诗书，落笔成文了。他年少时的人生安稳顺遂，备受宠爱，曹操非常欣赏他的小儿子，常常带在身边，随军征战，游历山河。少年曹植见过父亲征战四方的英雄模样，也见过了乱世山河的辽阔破碎，他的心中既有少年浪漫的义气，也有胸怀天下的壮志。年少的曹植性情率真，洒脱纯粹，他的心中呢是没有谋算的，只有诗书山河，理想热忱。他前期的诗文意气风发，灵动豪迈，朝气蓬勃，满是少年英雄的壮志豪情。白马篇就是曹植少年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他少年心境最真实的写照。这首诗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心怀家国，舍生取义的游侠少年的形象，这也寄托了曹植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家国，安定乱世的少年理想。白马试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忧病游侠儿。骏马配着华丽的金饰，矫健奔腾，驰骋四方，身姿飒爽，意气昂扬。诗中的少年游侠身怀绝技，心怀大义，不以功名富贵为念，只愿意奔赴沙场为国赴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两句诗真的是道尽了少年最纯粹的家国赤诚，面对家国危难，甘愿舍弃自身的性命去奔赴前线，看淡生死，就如同回归故里一样坦然从容，视死如归。年少的曹植心中满是这样的热血和理想，他渴望着像他的父辈一样征战四方，平定乱世，这份纯粹热烈的报国情怀真挚动人，气贯长虹。整首诗气势昂扬，灵动豪迈，尽显建安文学刚健慷慨的风骨，也尽显了少年人独有的那份赤诚和热烈。如果说人生就这样一直顺遂安稳的话，曹植或许会成为一个意气风发、功业赫赫的王侯诗人。可是命运的转折从来就是这样的猝不及防。随着年岁增长，曹魏政权内部的权力争斗愈发激烈了，楚魏之争让兄弟的亲情彻底破裂。刚才我们说了，曹植这个人呢，性情非常的率真，随性洒脱，不善权谋，不懂隐忍，在复杂的权力争斗当中可以说是屡屡失势。他行事不拘礼法，饮酒随性，多次触怒曹操，渐渐失去了父亲的偏爱和信任。最终呢，曹丕被立为世子，顺利地继承了权位，而曹植从此就彻底跌入了

人生低谷。曹丕登基之后，可想而知啊，对这位才情盖世、声望极高的弟弟始终是心存忌惮。曹植从此就被严密监控，频繁地迁徙封地，处处受限，终身不得重用。曾经意气风发的天才少年，从此困于方寸之地，壮志难酬，郁郁终生。巨大的人生落差彻底改变了曹植的文风和心境。他前期的诗文是灵动豪迈、意气风发的，但是后期的文字都是沉郁悲凉、深情隐忍，满是无奈和怅惘。人生的起落、命运的无常、理想的破灭和兄弟的隔阂，全都融进了他的笔墨当中，让曹植的文字兼具华丽辞藻与深沉真情，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文风。他也把建安文学的艺术美感推到了极致。广为熟知的七步成诗的故事，就发生在兄弟隔阂最深的时期。曹丕呢，忌惮曹植的才华和声望，刻意刁难他，命令曹植七步之内写出一首诗，必须呢以兄弟为题，但是在这首诗当中又不能出现兄弟这两个字，不然的话就要治以重罪。绝境之下，曹植悲愤落笔，做出了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把乱世权力争斗之下亲情破碎的无奈和悲凉写的是淋漓尽致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曹植一生最巅峰、最浪漫、最动人的作品当属《洛神赋》。这篇词赋是中国文学史上词藻最美、意境最空灵、情感最细腻的经典名篇，也是曹植人生心境最极致的寄托。关于《洛神赋》的创作背景和主题，历来存在了多种的解读和争议。有人认为呢，洛神是隐喻曹植的兄嫂，就是甄氏，是曹植对甄氏的感怀之作。还有人认为呢，洛神代表的是死亡，这是曹植对人间创伤和压力的一种逃避。还有人认为说，洛神呢就是曹植政治理想的寄托，等等等等。黄初三年，曹植奉命入朝觐见，彼时的他常年备受猜忌和打压，人生是郁郁不得志。途经洛水河畔，暮色苍茫，水波悠悠，曹植触景生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以及彼此之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妙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是由于人神殊途不能结合，最后还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怅惘之情。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身姿轻盈如同翩飞的鸿雁，体态柔美就像是游动的蛟龙，容颜光彩胜过秋日盛放的秋菊，风姿繁茂又像是春天挺拔的青松。这一句千百年来成为了中国人形容极致风姿的最高审美。仿废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青云蔽月，流风回雪，这两个绝妙的比喻又进一步刻画了洛神的神态和气质。恨人神之道疏兮，怨盛年之末当。最让人遗憾的就是人神殊途终有隔阂，纵然是心生倾慕，

心意相通，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相守相伴。正值盛年，本该是建功立业、大展抱负，却困于世俗桎梏，困于命运枷锁，空有才华，空有理想，无处安放。虽潜处于太阴，常寄心于君王，虎不务其所舍，怅神霄而避光。自己虽然身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间不知去向。我为众灵衣食消失，隐去光彩而深感怅惘。夫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天暮，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暑。行舟到了悠长的洛水，以致忘了回归，思恋之情绵绵不断，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整夜的心绪让我无法入睡。就这样，身上沾满了浓霜，直到天明。整篇的《洛神赋》看似写的是神女风姿，写人神相遇的浪漫情愫，实际上写的不就是曹植一生的遗憾不甘吗？浪漫唯美之下，藏着的是最深沉的悲凉，华丽辞藻之中，裹着的是最真挚的真心。曹植的一生，从天之骄子、天才少年，到失意王侯、落魄文人，人生起落巨大，心境落差万千。他前期的诗文是少年风骨、热血壮志，后期的诗文是乱世无奈、人生通透。他的文字既有建安文学慷慨刚健的骨气，又有细腻深情的温度，既有山河辽阔的格局，又有个人悲欢的真情。可以说，曹植用极致的才情，把建安风骨的美感、情感和意境推到了整个魏晋文学的顶峰。三曹父子身处同一个乱世，却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气质，最终汇聚成独一无二、流传千年的建安文脉。后世千年，无数文人诗词、文章风骨、审美格局，全都扎根在建安文脉的土壤之中。唐诗的刚健大气，宋词的真情细腻，文人的家国情怀，个人的精神觉醒，全部可以追溯到三曹父子的笔墨山河。乱世烟火落笔墨，半生风骨照千秋。没有三曹，就没有建安文学的辉煌；没有建安风骨，就没有后世璀璨千年的中国文脉。三曹父子用一生的起落和赤诚，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自由、真实、深情又辽阔的全新时代。这份风骨跨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生生不息。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尊敬的联通用户，为向您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大连联通定于2026年10月14日、16日凌晨2点到6点，对普兰店开发区部分地区进行网络调整，届时将会影响该地区用户的宽带、语音、联通电视、互联网专线、VPN 业务1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特此公告，望广大用户周知，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5: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6: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7: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8: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9: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0: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1: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
17: 才两个小时，然后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你又是很专注的，然后你又出了汗，对吧？从生理上心理上它能得到一个运动之后得到一种满足感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获得叫长久幸福感的一个途径，我个人的理解是。
18: 是的，我是觉得需要你去体验，你真的行动起来去做这个事儿。那么通过我多年老师工作，我观察有一些学生就是很多家长会说现在学生都抱着手机，但其实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女生，有一部分女生她是比较爱看书的，她在课间她就看课外书，哪怕是课外书吧，现在我认为都比不看要强。
17: 是，
18: 当然说到这块儿我们就插一句，说以前我们在从小到大灌输给我们的是读这个经典的名著，
17: 对 对, 对，
18: 而且确实从小你读起来可能你读不懂，
17: 是，
18: 但是呢会刻印在你的脑子里，
17: 对，
18: 然后大了你再去读一

0: 遍又是不一样。我现在我家里的书有的时候经典的呀，我会再读第三遍第四遍，每一遍的感悟都不一样。
1: 同意。
0: 有些书你二十岁读三十岁读，然后到你四五十岁读完全是不同的感受。你会有些甚至是我都有个感受是，当你二十岁读的时候你是很反对这个角色，你喜欢那个角色，
1: 是，
0: 但五十岁读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你非常赞同他的决定了哈这种。那么就是这样。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因为网络太发达了，
1: 是，
0: 那他们我认为他不是从名著开始读起，因为名著确实读起来比较晦涩，
1: 是，
0: 他不理解。但我们是说你不理解也可以先读着，但现在的网文啊什么的哈，各种类型的我也看了，其实从我经常读名著的角度我就看不下去，但是孩子们就非常喜欢。
1: 其实刘老师您说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有感触。这几天呢是我们青少中心呢，他们与外面一个机构啊合作一个白名单的比赛，然后有些晋级的学生呢需要我们这些老师呢做一个叫短暂的培训。那在接触了那么多孩子之后呢，在培训过程当中我特意的就问一个词叫巧舌如簧啊，因为这涉及到表达嘛，我们需要用这个词去来进行培训的一个内容的延伸。结果我问了十个学生最大的是上初一，啊，就这个学生回答出来了。我说巧舌，他回答如簧，剩下其他那九个，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一想，这个典故在我们小的很小的时候，不已经都知道的事情吗？哎呦，当时我的心里真的是沉沉的感觉，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然而呢，等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就像您说的，用一些网络的梗来和我调侃，哎，这些事儿他们记得可清楚了。我不怪孩子，
0: 是的，
1: 我更多的是有一份甚至有点自责，对吧？你说他们信息获取的渠道这么多，那为什么我们叫比较容易能够接触到的这些经典的故事，他们为什么就接触不到呢？这个是让我感到很困惑的一件事。
0: 对，这个也是一直让我比较在意和困惑的事儿。所以每次我带学生班级，我一般都会把我就是一些看过的书，不至于去收藏的，我就拿到班级那个图书或者学校给的呀，就是很小的几本书，我就给他摆满哈。然后我就观察，很少有学生去拿名著。
1: 哦，
0: 他一般拿的都是那些比较时下比较流行。什么《盗墓笔记》这种还算好的哈，
1: 是，
0: 但是我想呢，作为家长，只要他能够阅读文字，就已经很好了，可以鼓励。当他到了一定年纪，他可能就是偶然之间读了一个名著，他发现啊，这个文笔也挺好的，写起来也。读起来很舒服哈，可能会存在这个情况，
1: 是，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可惜，就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先从名著开始读起。我现在读很多的名著，我都觉得啊，写的这个文字也优美，描绘的这个逻辑也非常好。
1: 没错，没错，确实。其实你看哈，就像我们听一首歌似的，最近呢，我就比较喜欢选一些八几年、九几年，港台地区流行的一些粤语歌。哎呀，当我仔细的坐下来，仔细的去来。回听和回看这些歌词的时候，就应了那句话了。当初听的时候呢，不觉其味；等到明白其味的时候，自己已经是曲中人了。
0: 确实，确实，
1: 这跟读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探讨这个读书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说我们观察了很多孩子是这种，但是，不可否认，还是有一部分孩子他是喜欢这个名著，喜欢读这些哈这些比较高级的书。
1: 没错。
0: 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读书，那么我感觉林阳老师也特别爱读书的人，你刚才描绘的就一定是看书爱看书的人才能说的那个话，就是说这是个过程，不是在于你这个书的情节我最后要看到什么结果，而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点点积累的一个情绪，它的铺垫，最后看到结局你会觉得哇，太爽了，豁然开朗那种感觉，就是这种。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那不像我们看，你看现在就是好几年前就开始流行网上两分钟带你读名著这种，是吧？就变成小美小强的，
1: 那不纯粹扯淡吧？
0: 是啊，你说名著，你说比如说《简爱》，那他说的是什么？确实两句话就能概括。
1: 是，
0: 但是我们看的是这个过程吗？是这个故事梗概吗？
1: 绝对不
0: 是。
1: 是
0: 在这个故事当中体会到他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对，
0: 他对于这件事儿，这个人是怎么看的？
1: 就人物的心理的变化，
0: 是
1: 他包括他看世界的角度，对吧？
0: 对，就我喜欢看书，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的人生不可能那么的丰富去体验

0: 那么多的生活，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读书就可以带入到主人公当中，你会体验战乱中的人的生活，这个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生活，你会有不同的感触。
1: 其实看书啊，让人会有这种感觉呢，以前我还不太明白，最近呢我仿佛明白了啊，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因为记得今天刘老师提出这个话题特别好，那我也想去来分享我的感受。你比如说当我们看这个书的时候，提到了说当下看和未来看这感觉是不同，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你在阅读别人的这些文章的过程当中，你从别人的这思想里面去获取了一些东西，当然这获取东西你要需要消化的一个过程，此时的消化和彼时的消化又不一样，当我们能够去成熟的消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就看得懂了，你才在其中呢你得到一种满足了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0: 确实确实，我们之前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认为它俩是并行的，
1: 是是，
0: 就
1: 是
0: 说你既要读书又要走路
1: 对对对，
0: 要体验这个生活，
1: 是是是，
0: 有些东西你年轻的时候读你没有感受，是因为你没体验过，
1: 没错，
0: 比如说围城，我真的大学的时候读我就觉得你这两个人说话或者是怎么样办事哈，没有太经典，为什么它会流传这么久远哈，
1: 是
0: 当我真的人到中年有了结婚有了孩子我再去读我发现他们说话又这么幽默，这个事儿确实引起了你很大的共鸣就是这么回事就会很不一样。
1: 是
0: 其
1: 实呢今天刘老师和我呢去来把这个话题推出来之后，其实我也在心里不停在思考，我什么时候也开始爱上了这种及时的叫快乐，我什么时候也开始去主动的渴望那种叫长久的满足所以我在思考这问题，我发现呢自己已经开始渐渐的，我也开始走出手机对我的控制了。有一段时间我是被手机控制的挺严的，怎么叫挺严的呢？放不下了所以呢，当我们再回到读书的这种感觉里头之后呢，我想说真好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你现在也是觉得我们所说的一些呢你开始感兴趣了，那你不妨就试试吧，是吧？
0: 是的我是经常对我的学生也这样说我说其实有比手机更好的世界，
1: 可不是吗？
0: 我们要体验一把
1: 真的我觉得长了五十多岁了，我就感觉好像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比读书更能够让我们再从这种书本当中获得那种快感能够比它更好的东西了。
0: 非常同意我是觉得当然我们刚才说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我认为它不是对立的，
1: 是
0: 就我们可以有一些放松的方式，
1: 包括比如说我吃个冰淇淋对吧
0: 对对对，包括您刚才说被手机吞噬，我也有这感觉，
1: 是吧？
0: 就是你短视频刚出来，因为它短频快你会觉得很爽它一条条的刷几一分钟一个一分钟一个哈，
1: 它用五分钟就能知道你的收看习惯，然后你推你喜欢
0: 的推
1: 的
0: 都是你喜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我是有这感触当我真的刷了一小时的短视频，就是每天要是刷一小时，我会发现书我看不进去，
1: 对，是的，
0: 文字进不到脑子里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就总在强调其实它不是说这个即时这一块的，它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1: 相当大的。
0: 因为我看过一些理论，我也奇怪嘛怎么会这样那这个理论很简单，就是说短视频它是视觉的冲击那你就不用动脑子了，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我小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我们要让他自己咬不要给它切碎了，做成泥让它吃，
1: 是
0: 那这是一个道理。
1: 对，
0: 这个短视频看完了之后，你那个我们读书呀，是有一个文字转变成思维，再让你去消化吸收的过程，
1: 有叫咀嚼的过程。
0: 对，那这块过程在短视频下就完全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而且我们会丧失这个功能，
1: 是
0: 不是说你放那儿它就。有还能捡起来，
1: 可不是可不是，
0: 所以我也是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是很害怕的，
1: 是吧？
0: 然后我就把手机放下然后这个我认为很多书其实你没有半小时的时间是进不去的
1: 没错，
0: 但是现在社会
1: 至少得半个小时，
0: 很多人他连这半小时都不愿意给，
1: 是是是，
0: 是吧？
1: 看不进去，
0: 对
1: 看不进去。您说的这个感觉我是有的，我真有的，那但我逼着自己呢，我说不行不行，一定要放下手机，一定呢从书里面我们去来获得点什么，而非靠这些杂七杂八的手机。
0: 所以您这个就是说我说什么呢，其实我本来要后边说的哈，我就直接在前面说我们说延迟满足那么想得到这种延迟满足的幸福，我认为是有条件的。首先你需要有智慧。

0: 就不是说真的不是所有人他能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大家都依赖手机，你看我们也会依赖手机的时候，但是您会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对，我要给它退出来，
1: 我有一种恐惧感了，
0: 有自己的，对，
1: 我这个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1: 是是，
0: 但是很多人呢他会觉得你看书多累呀，你告诉我看书很好，我体会不到，我觉得我刷短视频很好，我玩游戏很好，
1: 是是是，
0: 我没觉得不好。那这个就是说我是需要智慧需要智商，它是有这个过程的，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说他得有这个体验，就是当孩子他真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他就真的想的这个事儿，哪怕这段时间他很沉迷，但他知道阅读会带给他快乐，他以后会捡起来的。
1: 对，所以呢喜欢就是最好的老师嘛。
0: 对，
1: 对吧，那个老师就喊他回来回来
0: 但是需要不断的尝试，让他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
1: 是 是
0: 那么我举个例子，举个案例哈，就是我经常有咨询的，或者是我包括我的朋友也会说抱怨，这个肯定是很多人都会抱怨说孩子为什么就抱着手机不放。每次这样问我的人，我都肯定告诉他说你在家一定也是抱着手机不放。
1: 哎，这话说的太对了，鼓掌
0: 就是回忆一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他说哎，很多家长会说那我是大人，
1: 对
0: 我可以玩手机。
1: 哎呀呀，
0: 对
1: 对，
0: 如果你作为家长你都放不下，你有什么资格要求？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0: 他会觉得
3: 下一秒会有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那么因为他们和我咨询是因为首先我也做这个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另外一个呢他会觉得哎，我家孩子其实他玩手机但他不沉迷，他就会觉得孩子是不同的。我说没有什么不同，
1: 是的，
0: 我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就能够两个小时把手机放在那边，我去和孩子一起看书，我真能做到。那么孩子呢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家我和我爱人还确实我们俩都可以把手机放在那儿，然后写字看书干什么哈，就手机好像没有必要放在那儿，就是五分钟一看五分钟一看，没有什么必要的事儿。哎，孩子内心会觉得手机真的没有必要，
1: 可不
0: 是
1: 吗？
0: 他很明白，所以我家孩子一直对手机就不沉迷。
1: 其实刚才您所说那个画面哈我是在很多人那里面是叫我叫听到了，就是说我家孩子啊对手机呢痴迷的厉害，然后我说我也问了相同的话，我那你在提醒他你要好好学习啊，这题你要怎么怎么样，你在叮嘱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这样的呢，手里拿着手机然后嘴上说着他眼睛看着手机呢，他说对呀、那我看手机还不行吗，我说你看手机完你让他怎么怎么样，他不学你吗？
0: 对，所以我对我朋友的劝解都是说你先放下
1: 对对对对，
0: 只有你先做到了
1: 他模仿你，
0: 对、
1: 你是他的起跑线。
0: 哎呀，我现在觉得哈，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学生工作和这个解决青春期孩子的问题，很多都是家长没做到，真的真的
1: 是
0: 啊，
1: 我完全完全同意这一点，知道吗？
0: 这个我们刚才一直讲读书哈，现在我就顺着这个呢我们说一下运动。
1: 好的，
0: 你看我以我自己家孩子为例，就是以前我爱人呢他爱跑步、
1: 哦、
0: 啊，他觉得孩子初中高中可能都比较累嘛，
1: 是，
0: 而且对体育也是有要求的，那么就带着他跑步。其实带着孩子跑步的时候一周比如说三次哈，
1: 是，
0: 那么孩子没有表现出特别愿意，他会觉得爸爸叫他跑那就一起跑哈，
1: 是，
0: 那么我爱人还说哎呀这个孩子带不动只能说你说他跟着哎，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孩子会带着跑，而且没有强迫，就是你今天有空你就跟我跑，你要不想跑我就自己去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哈，达成默契。哎，你看孩子，我家孩子今年高考完了，高考结束的下一周他说妈妈我今天想出去跑步。
1: 哦，
0: 我很震惊的，因为我一直从来没看出来他喜欢跑步，就从高考到现在他一直坚持一周至少三次去跑步。
1: 是吗？
0: 我说你喜欢吗，他说我觉得挺好的、出汗，然后呢哎，跑完很舒服的，然后他也意识到说这跑步对身体也挺好的，我想练练肌肉啊什么的哈，做一个训练啊。原来其实就是你父母的行为就是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
1: 是，
0: 就你不要着急，这就是我们说的延迟满足啊。
1: 是是，
0: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 尤其是家长就想看见及时的效果，
1: 叫功利心特别重，
0: 太强了。看他家长都没有意识到，
1: 是是，
0: 他觉得我孩子我看了一个书，我就要立刻，你就要那认知上来，这不可能的。有的时候
1: 等价交换，就要立即就交换，
0: 是
1: 我不需要等，是吧？如果你让我等了，就是你水平不行。
0: 对，
1: 现在就是这样。
0: 就我们那个嘴上说着静待花开，每个花有不同的花期，但实际我们做的呢，又都是拔苗助长。
1: 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你比如说，有段时间教培市场啊，尤其做一些艺术类教培的这些机构呢，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这个做艺术的人自己后来出来做机构呢，他们的初心一定是把孩子培养好，这是一定的。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家长的这个功利性的一个变化呢，因为他马上就要结果呀。然而呢，学习任何的一个艺术的过程，他不可能是马上给你交付结果的。然后他与此同时又想黏住你，怎么办？那么就和一些机构，什么机构呢？考级评级机构，他们就有联动了。第一个，我让你孩子去考级呢，哎，考一级了，那我就还要继续在这个机构里去练一练，完然后我继续考二级、三级、四级，是吧？哎，这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链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考级，这个培训机构它是会多多少会赚钱的。哎，这样的话呢，既满足了家长这种要考级，哎，同时也满足了艺术考试的这个不叫艺术培训的这机构他们留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一好干两好，干嘛不干呢？所以最终的市场呢就变得越来的越不堪，真的。
0: 所以还不是因为家长有这个需求，
1: 是啊，
0: 他就需要短期有效果。但是像您说的，很多的学习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苦不苦，人家心里最清楚，对吧？
1: 是的，
0: 还是要让自己去动起来。那你说我们去打羽毛球，打多的时候一周打四次，是吧？每次打完浑身都酸痛酸痛的，但是那种感觉挺好的，拉伸拉伸也觉得也不错。虽然可能有点累，我觉得这种累它是一种快乐的累。
1: 是的，太同意了。就我们今天说的读书运动，我觉得。真的是要按十年那个单位来记，都不能用一年两年。所以很多东西啊，
0: 咱说短一点，按五年记。
1: 对，所以很多东西啊，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不要想着我当时就出来效果。嗯，比如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2014年，因为我带了个班儿、然后当时呢还比较用心哈，我说我因为他是升学班儿、我说我陪着你们一起背这个古诗，然后我就从那一年开始。用一个本儿，每我一周只能背一首，因为和他们的这个记忆力完全不同，我就写在本上。我现在写了两本了、啊，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个习惯。但是你知道，中年人背诗，我首先确实为了鼓励他们，我说我也能背，你就能背。另外呢，我也想锻炼，说你预防一下老年痴呆哈，有这个想法，说我多背一背，倒没有其他的一个目的哈。但是坚持到现在，你看已经12年了。就是可能前一两年我甚至会出现说白背了，都忘了，一提到什么全忘了，
0: 全忘了
1: 啊！但是我就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每次背我背下来一首诗，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爱人说，哎呀，这首诗我也背了，我怎么记不住？我说你知道我这首诗背了多少遍吗？我背了100遍。
0: 你看看
1: 就不一样。他说我都背10遍了还没背下来，
0: 是
1: 因为你还没够努力。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一两年的时候真的看不出来，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真的是就偶尔看见什么景色，我会脱口而出一句诗哈，就是已经没用经过思考，
0: 对，
1: 当时我就想，哎呀，
0: 变成下意识
1: 成了，哎，我这个事儿成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你看这些不都是用艺术去来陶冶我们自己吗？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吗？是吧？我个人觉得，人想获得快乐，想获得幸福感，往往我们太过于依赖外界带给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刺激的话，我觉得用一个词可能听起来挺刺耳的，但是我想说，叫痴心妄想。通过外界的一些条件来让我们获得幸福感，我再说一遍，叫痴心妄想。为什么呢？那你看，彼之蜜糖，那可能我之蜜糖，彼之砒霜了，对不对？这是一点。另外，怎么样能够去获得幸福感，就是分你怎么去来看待一件事情。比如说，相同的一件事情，咱们问100个人，那差不多就会有100个不同的回答。那这就说明什么？每个人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们能够通一些事情去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去满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快乐不就来了吗？幸福感不就来了吗？你不需要用你的幸福去对比别人的幸福，你也不需要拿别人幸福来去对比你的生活，真没必要，你知道吗？
1: 哎，您这个哈确实点醒我了。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些哈，那本来我们就要说，那我们如何判断这个事儿？
0: 对，
1: 你一个判断它是及时满足哈，延迟满足。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0: 嗯，
1: 就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0: 对。
1: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读书啊、运动啊，你坚持的东西，
0: 没错，
1: 最后都会内化成你自己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一定是延迟满足，但这个可能要经历痛苦，要经历时间
0: 的
1: 磨合，对吧？
0: 一定的，对。
1: 但是所有外在的刺激，
0: 嗯，
1: 你看的短视频，
0: 嗯，
1: 你看手机里的这个有玩游戏，这都是外界的刺激。
0: 是。
1: 它肯定带不来你内心的一种丰盈，
0: 对，只是在表皮上挠挠痒痒而已啊。所以今天我和刘老师聊得特别的开心，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对我们这个今天聊的话题呢感兴趣。我们也没设什么一些问题问号啊，更多的是在边聊边想，边聊呢边去来把一些话题呢带出来。也真心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从我们叫边聊边带的问题当中，我们去进行一个对号啊。如果你发现有些问题呢确实在自己身上存在不要紧，我觉得任何东西存在都不要紧，就像是人有没有情绪，对吧？他的情绪管控是怎么样，那我们从一个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人有情绪不很正常吗？因为我们是人呀，是吧？没情绪的那得是多么厉害的大德们，是不是？那圣人们，可是我们上哪去见到那样的圣人呢？只是从书里听说过而已，对吧？但我们既然作为人，那我们允许他有情绪，但唯一不允许的是我们随着情绪而去。
1: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那么强调哈，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个延迟满足的幸福感呢？
0: 对，
1: 其实和您刚才说的这个情绪，
0: 嗯，
1: 也是这里边我们说的一方面，
0: 是吧？
1: 就延迟满足是能够让你在情绪把控上能做到更好。
0: 嗯，您瞧好，啊，
1: 因为你看你这个你经常短平快的哈，
0: 嗯，
1: 你情绪爆发的很快，
0: 对。
1: 但是一般我们经历过。

0: 你看啊，你爱运动的人、
1: 嗯、
0: 爱读书的人，为什么他们的情绪比较平和？
1: 嗯、是是，
0: 因为他们相信时间，
1: 是
0: 时间是能够带来给他们带来这个好处的。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人往往他在处理情绪问题上，
1: 嗯、
0: 反而能够等待，
1: 更冷静是吧？
0: 哎，是的，嗯。
1: 嗯，因此呢，这些好啊，这些个好，就是需要我们用一句成语来讲，叫站得高，望得远。如果说原来我是理解这个成语的话，那我只是从叫高度的角度，或者从看景色的角度，其实咱们往深里想呢，你站得高不是说你的身体，或者说不是讲你非得是身体站在那个地方，而是你的思维，如果你能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你用向下去俯视再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看一些景色的时候，它完全是不一样了嘛。比如像我们愿意说看一些无人飞机拍摄的从上往下拍的画面、嗯、你就和地下我们看的一些画面它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家住在东港那个地方，那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呢在视频号上分享一些他们用无人机拍摄的这个水城啊什么的，我就感觉这这么美吗？哦，一下就明白了，角度不同，高度不同，一样的，我们看待任何事情呢，都需要去要提高我们的视角，提高我们的角度，对吧？那怎么办呢？看书啊！
0: 啊，对呀，
1: 又回来了吗？
0: 就是对，又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了，
1: 嗯、
0: 就是这些您说的这些，我们嗯。站在更高的角度，
1: 嗯，
0: 通过及时满足是达不到的，
1: 是是是是、
0: 嗯、所以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些能够长时间让自己进步的一些事物、
1: 嗯、
0: 来体会一下这种延迟满足，
1: 是、
0: 嗯、你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幸福感。
1: 刘老师，你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大脑里头会有一个叫懒的基因呢？就促使我们呢经常的就会原谅自己，行啊，这事儿明天再说吧，行啊，这事儿后边再弄吧。我有段时间我就是这样的，什么事我都拖拖拉拉的。我这个人吧，你说我不是在夸我自己啊，就有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件事情要做到快到底儿啊，或者觉得挺危险的时候，我心里就不自觉的会有个提醒，不知道就像谁提醒我似的啊，然后我就赶紧去来改变。所以你看我现在我逼迫我自己，那做很多的事情呢，我也还会有，哎呀，等会儿再说吧。另外一个声音马上就出来，别家赶紧把它干完了去。然后我赶紧起来，突突突突把这干完。然后回头我去想一想，哎，我干完了，那是不是我可以休息，或者说我可以放松的时间会更多了呢？要不然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放在那儿，不管我拖到多久，我还是要我去来干。但是我始终是心里装着他去来干的。此时此刻他没有了这事儿，结束了。我干干净净，心里没有任何牵挂的，我去来休息在这儿，这不更好吗？
0: 您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最后，我们本来要结尾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怎么样来获得这个延迟满足。
1: 是是是是，
0: 首先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要有智慧，
1: 嗯、智慧，
0: 你是要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哈、
1: 嗯，
0: 有这个很高的认知。
1: 嗯、
0: 另外就是要行动力强，您就属于行动力超强。我想到这个事儿，我得做，我就去做。
1: 也就是说呢，以前我可不是真的。我是吃过这样的亏的，就什么事儿都愿意去拖，
0: 嗯，
1: 最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明明是有机会的，结果就被拖的是七零八落的，啊，这吃过这样大亏的人，
0: 而且吧，就你会发现你越懒，嗯，你是身体上也懒，思想上也懒，
1: 对对，
0: 懒。你说真的放松了吗？并
1: 没有，
0: 没有，
1: 一点没有。
0: 你说假期孩子们在家哈，包括我放假在家哈，
1: 嗯嗯、
0: 你可能就想，哎呀，没有必要那么早起来睡。其实你要是睡到很晚才起来，你会发现、
1: 嗯、
0: 这一天脑袋很昏的，
1: 昏昏的。
0: 不如早上起来，哪怕你中午困了再眯一小会儿、
1: 哎，
0: 都比你很就是你已经醒了，但是你要赖床哈，
1: 嗯、
0: 在床上不起来、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孩子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家长看了也愁哈、
1: 嗯，
0: 然后说批评，然后孩子呢本身其实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体验。
1: 是是，
0: 那只要你行动起来，所以我们要强调、
1: 嗯，
0: 想要获得这个，我们需要有超强的行动力，
1: 嗯、
0: 还是要行动起来。
1: 是是、
0: 嗯，
1: 其实刘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行动力呢，我也是非常的认可。您看啊，这些行动力，它照比这个胡思乱想一百遍、一千遍，
0: 对，
1: 它都不如你去，没有说很多的经验去做一遍。你只要去做了，哪怕我们做的不够完美，但是你做了。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的体会和感受和认知，它完全是你跟那胡思乱想是完全不同的。
0: 太同意了，因为你看假期我儿子他想自己出去旅游，以前都是跟我们去，
1: 对对对，
0: 他做攻略，然后说妈妈，如果这个做的失败怎么弄啊、
1: 嗯？
0: 我说，失败成功都是你的成长经历、
1: 哎，
0: 你失败了， 说明你下次你就再不会犯这个错误了。我认为更好，不然你早晚会在这个事儿上失败的。
1: 是是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成功失败，都是自己的一个成长。
1: 同意。
0: 你只要去做，像您刚才说的，行动力强，我们先去做了，做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1: 没错，
0: 比别人有经验了就。
1: 对。所以呢，现在我把一些很多事情，我不把它当做好和坏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呢，哎，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叫欢喜啊、快乐。那有些体验呢，的确是没给我们带来好的一些情绪，但是它给你提供了下次你不会再犯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所以你反过来再一想的话，那它也是一件好事儿。你干嘛不快乐呢？我现在也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哎，今天我去哪里能遇到什么好事儿呢？其实呢，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爱担心的人，总会胡思乱想，担心这担心那的，然后我就发现呢，这种担心往往是一种诅咒。我不如换一种方式，
0: 越发生。
1: 哎、对，我不如换一种方式。那为什么我在哪儿，我会遇到什么好事呢？那这段时间我就是采取这样的一方式。可能你会觉得说你在自己骗你自己吧。OK， 你可以这么认可我的想法，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确遇到了很多好事。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提说积极心理学、它和传统心理学的区别
1: 是
0: 就是这样，传统心理学总是在找创伤，找你这个痛苦的源泉。
1: 是，
0: 我们积极心理学不强调这个，我们只强调
1: 用好的覆盖坏的，
0: 对、用什么样的行为能够让你快乐幸福。
1: 对所以啊，时间呢对于每个人来讲它都分配的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分配的长一些，有的人短一些，甚至有些人是极短的。既然人生是这旅途是这种感觉，那莫不如我们就去来抓住这个当下，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学会积极的去来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有的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那像今天和同事聊天也是说，我说啊，因为有同事要退休了嘛，我说一晃太快了，我们也从年轻人现在变成了中老年人，再过几年我们也要面临退休了。但是有很多朋友会发现呢，在上班的时候经常去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以前呢，我也有过这样的感慨。可是当自己年过半百了之后，我忽然觉得，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它是一种浪费。你在职场的这个年龄段就是你的青春呢，你盼着你的青春赶紧过去吗？你盼着你的身体继续老下来吗？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不要去熬，你要去过。那
0: 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
1: 哎，这个意义换它又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林阳在这儿去来说自己怎么样，我更喜欢以自己举例子，因为我是吃过亏的人。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吃过大亏的人啊，所以吃过亏的人现在呢一点一点的往回去找补，让自己尽量少吃亏。
0: 而且我们回忆哈，就是给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人生拉长往回看的话，
1: 是
0: 痛苦在当时会让你很痛苦，但是你拉长反倒觉得痛苦成就了你人生的丰富度。
1: 是，
0: 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会觉得，哎呀，当时这样也挺好的，经历了痛苦，但是哎，我的人生变得不一样，我会从中收获了更多。
1: 是，
0: 其实你从痛苦中收获的，会比从快乐中收获的要多很多的经验。
1: 其实你像说，有句话讲的是，人教人呢教不会，但事儿教人呢一次就 OK 了。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从一些事情当中获得真正的道理真正的去明白。
0: 对，什么事儿我们都要自己去体验一下。
1: 是。其实我们就岔开这话题去来讲另外一个现象。你看，在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呢，他们有经常会有人这样的一个习惯，愿意帮别人去出主意，愿意帮别人去规划一些东西
0: 确实有啊，
1: 是挺多的还。而且你会发现呢，往往你所谓的帮，往往你所谓的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了你好，你所换来的是什么？一定是对方的抱怨。
0: 对
1: 吧？你叫过多介入人家因果，
0: 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经验，
1: 对，
0: 再去给别人做指导。
1: 是。所以刘老师，我们今天把这话题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么我觉得呢，我们这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一生啊，拼到最后拼的不是速度，
1: 是
0: 而是长久的稳定、自律和我们的心态。
1: 是，
0: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从容的底气。这个底气呢，不是天生拥有的，是我们长期积淀攒来的。那么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意识到延迟满足会带给大家更长久的幸福。
1: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行动起来。
1: 是，虽然我们的生活节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生活节奏呢是以 成倍数的加速的向前而去，往往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要学会稳得住心，稳得住自己的节奏。然后呢，我们并不说要与时代相反而行，而是要学会

0: 守住心中的那份底线的一份沉稳。那么这份沉稳呢，它是能保证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说叫长久幸福的这种感受。只有长久的幸福，我觉得才叫真正的幸福，对吧？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如果大家说的我们的理论太高了，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归结为，如果你想做的话，就是对别人的期待低一些，
0: 对
1: 自己的要求高一些
0: 、
1: 那么生活当中你就会比别人幸福一些，
0: 一定是这样的。哎呀，和刘老师聊着聊着呢，我们这时间呢就快要结束了啊，每次总是和您聊不够。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也非常期待您下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做更精彩的一个分享。好，刘老师，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嗯，
0: 哎呀，各位听友啊，时光呢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悄然的溜走了，这一天又要结束了，转眼间呢也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感谢今晚的您的每一次聆听，每一份陪伴，是你们让这段时光呢变得格外的温暖而珍贵。愿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都能够让你心中的能够豁然一亮，伴您度过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好，明晚8点钟，都市夜未央依然在这里，咱们不见不散。祝您晚安，稍后请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他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3: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
4: 误打误撞，赵正义开始了一个新奇而又另类的工作，那就是别人花钱找他出气，说白了赚的就是挨客人骂的营生。还别说，这还真开张了几单生意，小有收获。这不，刚刚做了一单，因为家里男人出了轨，可女主人又不敢跟男主人放生，只好花钱找人撒气的活。这份工作收工之后，赵正义来到电台，一脸神气的让哥哥下来见他。赵正大匆匆忙忙的从台里出来，一见到弟弟就问，怎么了老二，又出什么事儿了？对，出事儿了，而且是大事儿，大好事儿。说着赵正义掏出了一沓钱塞进了赵正大的手里。这么多钱，老二，这哪儿来的？赵正大一脸的疑惑。哥，实话告诉你，一非偷二非抢，靠的是咱脑子赚的。说着赵正义指指脑袋瓜。可是赵正大呢，担心弟弟惹事儿。赵正义让大哥放心，说自己呀，现在干的就是平事儿，摆平人的事儿。赵正大没听明白，他大大咧咧的一扬脸说道，你放心吧哥，我找了一个兼职。正说着话呢，赵正义的手机来了条短信，他扫了一眼，非常神气的跟哥哥说，你瞧，这不又来活了，行了，不跟你聊了，我呀得去赚钱了。赵正大看看手里的钱，担忧地问道，我说老二，你到底现在干什么呢？行，我忙着呢，回家再说啊。赵正义来到一个高档小区，按响了客户楼下的门铃，里面传出一个女人冰冷冷的声音，谁呀？赵正义低声地说道，您好，我是挨骂公司的金牌员工。房门吧嗒一声脆响开了，赵正义推门进去，只见房间里是富丽堂皇，很是气派豪华。楼上传来了脚步声，赵正义一抬头愣住了，从楼上下来的女人竟然是小麦。小麦看到赵正义也是一愣，你……赵正义的眼神开始冷漠起来，朝小麦深鞠一躬，尊贵的女士，本挨骂公司的宗旨是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本挨骂公司会让您在怒骂中宣泄，在宣泄当中痛快，让您在痛快当中减压。小麦呢，激动地走上前去抓住赵正义的胳膊，哎，你怎么干起这个来了？赵正义轻轻地推开小麦的手，对不起，为替客户保密，本挨骂公司从不过问客人的姓名单位，本挨骂公司骂不还口，但不允许客人动手， 我们因服务级别不同，价格不一，文明骂10分钟50块钱。如果出现侮辱性语言的话，一句话罚款100。不知道您选择哪一种服务？哦，对了，您选择的是登门服务，额外加收100块钱。小麦看到赵正义这样说话就火了。赵正义，你个混蛋，少跟我装蒜。对不起，您有侮辱性的字眼，我要多收100块钱。现在已经开始计时了。赵正义一本正经地说着，从包里拿出了计时器，啪的一声放在了桌子上。好，算你行，算你狠啊。小麦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愤怒地指着赵正义，过去坐到我对面去，我要开骂了。赵正义规规矩矩地坐在小麦的对面，小麦平抚着刚才激动的情绪，过了半天才开口说道，我憧憬着有一天能和他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可是我错了，他家里有老婆，他不肯离婚。他说呢，打拼江山的时候，每次跌倒，只有他老婆把他拉起来。他说，只有跟自己过过苦日子的人，才有权利分享他的美食。这样的人有情有义，我从心里啊敬佩他。可敬佩归敬佩呀，我不能总这样啊。以前我也鄙视小三儿，只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去当小三儿。小麦说着说着，嘤嘤地哭了起来。赵正义平静地问道，请问女士，您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安慰的话，收费是5分钟50块钱。小麦上前一把抓起赵正义的手，正义，我对不起你啊。赵正义将手抽了出来，继续平静地说道，本挨骂公司反对男女有身体接触，如果是客人造成的赔偿200元，如果是本公司服务人员造成的，你可以把服务人员当流氓扭送到派出所，见到警察我们会勇于承担错误，绝不推卸。小麦望着赵正义，正义，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尊贵的客人，您没什么错，因为你喜欢那个他，他有钱，现在的社会好像已经进入一个只有拿钱才能证明爱的时代，您的错就是您得到了这个男人的钱，又想得到这个男人的情，可您忘了，双至的是祸，单行的才是福，得到一样，你呀，就应该满足。

0: 正义，你在嘲笑我吗？
1: 尊贵的客人，您可别那么说，我只是安慰您，让您找到平衡。赵正义一脸的严肃。小麦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说道：“
0: 是，他是给了我钱，给了我这大房子，可是我最青春的东西没了，最爱我的男人没了，我恨呐！”
1: 说着，眼泪又涌了出来，突然又紧紧地抓住赵正义的胳膊。
0: 正义，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原谅
1: 力量。赵正义刚一出咖啡店的门，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丁方文打来电话，说老爸要离家出走，让赵正义赶紧回家。
2: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1: 原来啊，方阿琴意外地发现老丁在外面有了情人，正在家里和老丁吵得是鸡飞狗跳墙的呢。老丁说方阿琴污蔑自己，给自己身上泼脏水，一气之下非要搬出去自己单过。老丁背起了包，一摔门走了。丁方文看着老妈，哽咽着大喊：“
0: 都是你逼走的，这回你满意了吗？”
1: 方阿琴的眼里也噙满了泪水，愤恨地嚷道：“
0: 你去把他给我喊回来，人是你气走的，要喊你喊去。”
1: 方阿琴强词夺理：“
0: 他要滚蛋我不拦着，可不能说滚就滚，得按照规矩来，咱们一家人得表决，不表决就这么不清不楚的滚蛋，不是把罪名安在我头上吗？”“表决表决表决有用吗？你那么多的穷规矩，把这个家里的每个人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1: 方阿琴难过地看着女儿说道：“
0: 方文，你知不知道你说这种话有多伤妈的心？照你说的，我成压在你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了，可我有吗？为这个家，为你们，我都成什么样子了？你们哪个领情了？你爸现在说走就走，你现在就这么跟我说话，不让我寒心吗？”
1: 丁方文反问道：“
0: 妈，你怎么不想想，你的所作所为让我和老爸有多寒心呢？”
1: 赵正义在小区门口碰到了老丁，见到岳父铁青着脸，完全不像平日里的老好人的做派。赵正义连忙问：“
0: 爸，这怎么回事啊？”
1: 老丁叹了口气，往前走了两步，回头说道：“
3: 哎，正义啊，听爸一句话，赶紧和方文搬走吧。”
1: 赵正义就劝说岳父回家，可是老丁的倔脾气上来了，就是不肯回去。无奈之下，赵正义也只好随了岳父的心思。回到家，他看见方阿琴在抹眼泪呢，小心翼翼地凑上去说：“
3: 妈，这刚才在楼下我看到爸背着包走了，我拦来着，我没拦住，这到底咋的了？”
1: 只见方阿琴委屈地说道：“
3: 我早晨出门把钥匙忘在家里了，就去你爸的学校找他，在他们的学校电脑室里，我看见一个老妖精在哭。”
1: 方阿琴气得说不下去了。丁方文在一旁说道：“
0: 人家是我爸学校的老师，离婚了。”
1: 方阿琴一拍桌子：“
0: 什么老师，他根本就不配这两个字。人家一哭，你爸就给老妖精递手绢，这一下子让我逮个正着，可是他还死活不承认。我说了他几

他就说我撒野，非要和我离婚。方阿琴的眼泪在眼睛里打圈，他别过头去擦干了泪水。赵正义在一旁分析地说道，妈，这100%是误会啊，我爸不过是想安慰一下那个女教师呗。安慰？误会？我都这样了，他怎么不来安慰安慰我呢？方阿琴的口气又硬了起来，那老妖精算什么，还不是人家吃剩的饭吗？他胃口好，捡起来就吃，他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方阿琴扫了一眼赵正义说道，这男人呢，没有一个好东西。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赵正义和丁方文回到卧室，他想起前些天岳父跟自己要大哥的电话的事儿，好像就是为那个女老师。赵正义想到这儿就说：“
3: 宝贝儿，我其实挺同情咱爸的，在你妈的淫威之下，生活这么多年多不容易，这回总算是干了一把爷们儿干的事儿。”
2: 这下丁方文不高兴了：“赵正义，你胡说八道什么？这件事儿出了，你是不是特别幸灾乐祸呀？”
3: 方文，你说什么呢你呀、啊？你这是冤枉我呢，我怎么可能幸灾乐祸呢？
2: 可是丁方文却不相信赵正义的话，赌气摔门而去。他刚想去追，手机响了，扫了一眼，看到是小麦的电话，干脆就关了手机。丁方文从家里出来，打了辆出租车来到赵正大的家。他找到赵正大问个明白，那女的到底和他说了什么，是不是真的和父亲有关系。赵正大慢悠悠地说道：“
3: 应该不是啊，你们想想，咱们这层关系，他真的和你爸有事儿的话，你说这能找我来说吗？”
2: 丁方文想想也觉得有道理，便和赵正大唠起了别的。打算要走的时候，小麦居然来了，一见到赵正大张口就说要找赵正义。赵正大看了看小麦说道：“
4: 正义啊，已经结婚了，不住在我这里，早就搬走了。哦，对了，这就是正义的妻子。”
2: 丁方文和小麦眼睛一碰，便能从小麦的眼里看出了什么。他问小麦找正义到底有什么事情，怎么光打电话不行，还找到家里来了。小麦掩饰地说他找赵正义是想买套房子。对于小麦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

0: 栽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桌，哪一行的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

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五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四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它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

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

抱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得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

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羊倌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羊倌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糕，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三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三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

0: 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2: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2: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0: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1: 嗯，
0: 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0: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多快呀。
0: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 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啊，我这心呢、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这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 高压就是138，鸡压是72。哎呀，太好
1: 了，
0: 龚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这是您
0: 的。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1: 哎，
0: 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哎，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0: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0: 好，谢谢谢谢。好，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胡老吧？
1: 好，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呀，您好，我是山西的。
1: 哦。
3: 我今年是74岁了。
1: 啊。
3: 原来吧，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很不好。
1: 啊。
3: 感觉吧，自己是累赘。每天我都在拖累家人儿。哎呀，生病的那段日子吧，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幸亏我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胡老，谢谢您喽。
1: 啊，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胡家老高了，是吧？
3: 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嗯。
3: 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
1: 啊。
3: 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景，我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
1: 嗯。
3: 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
1: 啊、
3: 你肿得跟大馒头似的。
1: 嗯嗯，
3: 这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
1: 哎，
3: 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更疼的厉害了。
1: 那可不是嘛。
3: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它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哇，疼的我是嗷的直叫。
1: 嗯，
3: 没办法。
1: 啊。
3: 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
1: 啊。
3: 但是哇，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没错。
3: 嗯。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呀，心里的感觉哇，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特别的难受。
1: 就是就是，嗯。
3: 那会儿我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个电视也费劲儿、
1: 啊。
3: 这个老伴哇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
1: 嗯嗯。
3: 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就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3: 咱们有缘分呀、啊、是吧，
0: 没错、
3: 哎

0: 后来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我刚吃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
1: 哦，
0: 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1: 多快！哎，
0: 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效果啊，真的太好了。哎，这胡椒老膏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我看见我那膝盖哇，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哇就慢慢它就能动了。这会儿我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踢踢脚呀什么的，它就可以了。
1: 哎，
0: 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哇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好。上个厕所啊，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1: 哎呀，
0: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你看我这个人啊，是比较爱干净的，你这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着我，把我坐在马桶上，哎呀，感觉才能便出来了。因为疼呀，哎，我的腿它不敢弯呀。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用了屎尿裤或便盆了，都多恶心呢，没办法。哎呀，胡椒老膏啊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哎，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也不肿了，感觉走路也就轻便了，灵活了。
1: 太好了。
0: 但是走起来哇，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他也直接勤快点了。你看胡老师，我现在用胡椒老膏啊有四个月了。我现在哇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这个膝盖哇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哈哈，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是吧？
0: 太高兴了。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1: 活动自如。好极了。
0: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个好事告诉您哈。
1: 您讲。
0: 我本来啊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那会儿啊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1: 哎呦，还透析了啊。
0: 透析了，你说雪上加霜嘛，没办法。
1: 做
0: 透析的那段时间哇，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1: 多不方便的是吧？
0: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戏唱了，可以说这种啊。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0: 哎呀，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1: 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0: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椒老膏啊。把我这么严重的个肾病啊也给治疗了。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可轻松了。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这胡椒老膏啊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我的肌酐哇就降到214了。
1: 你看多好啊！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吧。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 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太少了啊。
0: 嗯，所以上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胡家老高啊，真的，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太神奇了哈。
1: 啊，是这样哈，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特别
1: 这回呢、
0: 嗯、
1: 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您的疾病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
0: 是，
1: 可是用了胡家老高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
0: 特别好，我现在啊、
1: 哎、
0: 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儿做饭、哎、我买菜，这样老伴儿就减轻负担了，是不是？
1: 啊啊啊！
0: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1: 哎，您应当感谢的，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完全健康起来了，好了。
0: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
1: 嗯、
0: 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
1: 嗯、
0: 拖地洗衣服、
1: 哎、
0: 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真的非常的好，
1: 难能可贵呀、啊、是吧、
0: 哎、呀
1: 太
0: 好
1: 了，
0: 我觉得我是换了一副关节、
1: 啊、
0: 换了一个人儿。
1: 嗯，没错啊，好极了啊。
0: 胡老、
1: 啊、
0: 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
1: 哎，
0: 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胡老师。
1: 哎、啊，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胡家老高给您起到的作用，
0: 是、
1: 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贺您吧，啊，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嗯、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非常感谢，再次感谢你，胡老。好嘞，
1: 嗯，好的，祝您健康长寿啊！
0: 谢谢胡老。
1: 有什么问题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这能跟胡老师通上电话呢，我太激动了。
1: 啊，好，
3: 你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救命恩人。
1: 啊，
3: 我是吉林省伊通县的，我也是个农村人。
1: 啊，
3: 我叫王德明，今年72了。
1: 啊，
3: 这我特别感谢你，这打电话呢，就是想跟胡老师您说说我这情况呢。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这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患者，
1: 嗯嗯嗯，
3: 这患心脏病呢已经有20多年了。
1: 哦，
3: 这刚开始的时候轻，到后来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啊，
3: 一犯病呢就是胸口发闷气短，
1: 嗯，
3: 然后呢就是心里啊跳得厉害，头上呢直冒冷汗。
1: 嗯嗯嗯，
3: 我这心脏呢每天几乎呢都得犯1-2次
1: 啊，
3: 有时候疼得厉害啊，我马上呢就得吃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3: 但是有时候吃的也不管用、
1: 啊、
3: 这最严重的时候这速效救心丸我一天呢能吃2-3回。
1: 嗯嗯，
3: 那时候呢这啥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呢都是我老伴一个人管着呢。
1: 哦，负担很重啊，是吧？嗯，
3: 对对，心理压力重
1: 啊。
3: 这胡老师，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1: 啊，
3: 就是我家门口过去个车呢，或者谁放那个收音机啊，声音大一点我都听不了。
1: 嗯嗯嗯，

0: 后来家里人一看呢，我这情况太严重，不行了，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心绞痛，
1: 啊，
0: 让我做个造影，上个支架，
1: 啊，
0: 我也不明白，我就听大夫的。
1: 嗯，
0: 同时呢上了两个支架。
1: 哦，
0: 做完以后呢，我舒服了有个半年多没犯病。
1: 啊啊啊！
0: 但是过了半年啊，又开始疼了。
1: 嗯，又加重了，就是。
0: 对，又加重了，没办法上医院检查。
1: 啊。
0: 然后呢，又给我上了一个支架。
1: 啊。
0: 这回呢，舒服了几个月，可是到后来呢，还是不好使。
1: 嗯。说明支架根本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只是暂时的管用，是不是啊？
0: 嗯，对，这胡老师，我一共呢上了三个支架，
1: 啊啊啊，
0: 做了两次手术，
1: 啊，
0: 没过多久呢又犯病了，又到医院检查，
1: 嗯嗯嗯，
0: 那医院的大夫说都没办法了，
1: 嗯，
0: 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再做呢我自己也受不了。
1: 啊啊啊！
0: 我当时我这心呢一下就凉了，就绝望了。
1: 嗯，
0: 本来想着呢就这么疼吧，
1: 啊，
0: 这人呢也都这岁数了，别折腾了。
1: 但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嗯，但是我遇到你的大救星了。
1: 啊，
0: 哎，我也就是听你讲座呢，你说的这个本源疗法
1: 啊啊
0: 做得太好了
1: 啊，
0: 哎。我听了那个反馈的电话
1: 啊，
0: 人家那心脏病啊比我还严重。
1: 嗯，
0: 就是吃了这胡家老膏啊吃好了。
1: 你看看啊，说明胡家老膏有帮助的，而且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
0: 嗯，
1: 您说对了啊。
0: 对，我一听呢我这眼睛就亮了
1: 啊，
0: 这我高高兴兴的对老伴儿呢就说我有救了。
1: 嗯，
0: 但是胡老师，我家为了我治病吧，哎，家里的积蓄呢都花空了。
1: 嗯，
0: 再加上呢这我也不挣钱，你说这不能一直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嗯嗯嗯，
0: 这后来我跟老伴一商量呢，哎，咱先买两个月的先试一试。
1: 啊啊啊啊，
0: 这没想到这胡家老高啊就见效真快，不到一个星期啊，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对，我这心脏病呢，犯的没有那么频繁了。
1: 嗯嗯嗯。
0: 原来呢几乎天天犯病，
1: 对，
0: 这用了之后三五天呢才犯一回病。
1: 啊啊啊！
0: 也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胸口没原来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憋闷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哎，对，也敢长出气了
1: 啊！
0: 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病，吃上这胡家老膏，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好转了，真的是太管用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这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
1: 啊
0: 我这气够用了。
1: 嗯，
0: 这喘气呢也均匀了，
1: 嗯，
0: 在家里能干点活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太好了。
0: 对，
1: 嗯，
0: 这我也能帮着老伴呢做做家务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决定着这回呢这胡家老膏啊我一定得吃下去。
1: 嗯嗯，
0: 哎，这我现在吃这胡家老膏也就五个多月。
1: 啊。
0: 我这心脏呢已经不犯病了，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哎，我就感觉这药真的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心脏病，
1: 嗯，
0: 我都做了三个支架没治好的病。这次让胡家老高呢给我治好了。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说明胡家老高是真功实效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这胡老师，再一个呢我还有个好消息呢。
1: 啊，您讲。
0: 以前呢一直啊让我这心脏病啊把我拿着。
1: 嗯。
0: 就没把这个病呢放在心上。
1: 嗯嗯嗯嗯。
0: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这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
1: 啊，
0: 我这肚子呢经常胀疼，大便干燥，一个礼拜呢也就便那么一回
1: 啊，
0: 而且呢每次排便的时候费老大的劲儿了。
1: 嗯，
0: 吃东西呢自己也没食欲。
1: 哎，

0: 不知道饥，不知道饱。
1: 嗯，
0: 哎呦，你不知道这病把我整的一点精神头没有，可难受了，
1: 嗯，消化功能极差了，是吧？
0: 哎，对，这吃上胡家老膏没几天啊，
1: 啊，
0: 我的肠胃就有改变了。
1: 嗯嗯，
0: 别的我记不清楚，我就记着呢，
1: 啊，
0: 有一天早晨起来啊，我说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的疼，
1: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跑厕所。哎呦，
1: 嗯，
0: 当时拉出来那个味儿啊，我自己都受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在厕所蹲了老半天呢，出来之后呢，又感觉呢神清气爽的，好像一下子浑身上下都给轻松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从根本上把消化道的功能解决了，
0: 嗯，
1: 太好了，是吧？哎，
0: 对，这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吃了三碗大米饭。
1: 嚯，有食欲了是吧？
0: 对，有食欲了，当时把我老伴给吓着了。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1: 嗯嗯嗯。
0: 这自打那以后啊，我吃饭呢，也能多吃一点了。
1: 嗯嗯。
0: 主要就是我这排便它有规律了。
1: 就是就是。
0: 哎，这现在我这身体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老伴说，看我脸上呢有光了，人也有精神了。
1: 嗯，好极了。啊，
0: 嗯，这胡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
1: 别客气，
0: 可好了。
1: 啊，这是您的一种福气啊。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马上就给您解决问题了，胃肠功能好了，心脏功能好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就是，我现在呢，能帮着家里啊带带小孙子了。
1: 嗯，
0: 哎呦，现在这身体可真好。
1: 嗯嗯嗯，
0: 这我也希望胡老师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好，
0: 另外呢，
1: 我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嗯
0: 嗯，另外把胡家老膏这样的好的药啊，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
1: 好啊，那么首先说呢，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
0: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啊，无病无灾的了啊，那么人体就健康好起来了。那么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的话怎么样呢？
0: 嗯嗯，
1: 就亏损了。所以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都来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从本身来治疗了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我恭喜您，您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永远不会犯病了，把您这些疾病解决了，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能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结局，那太好了啊，祝福您啊。
0: 嗯，我跟胡老师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这身体啊会健健康康的。
1: 好，没错，好，祝福您吧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多联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问题多给我打电话。
0: 哎，
1: 好吗？
0: 哎，好好，谢谢胡老师，
1: 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祝您健康快乐。 好吧，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谢谢胡老师，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038 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7: 4001597955 4001597955。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

0: 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1: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一块五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一克1.5块钱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一克1.5块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1: 嗯，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1克1.5块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0: 主持人呢、啊，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

0: 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1.5块的价格，咱们就说1毛钱。啊，如果说1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1.5块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1.5块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1.5块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存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存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存益寿，它作为国内啊，国际。目前医学界最顶端的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1.5块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粽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存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细胞同治，多病同治，万箭齐发，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微雕。一克药当中。藏乾坤。
1: 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最大呢？
0: 收获都很大，啊，绝对没问题。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那么到最后呢，哎，咱们就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状态。不过咱们要论受益最大的啊，症状改善最快的，那么康复时间最短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100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

0: 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很简单啊，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啊，好没好？好了吗？没有啊，对吧？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
1: 人长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他也没有招啊。
0: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呀、啊，花钱呢、啊、遭罪受。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1: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就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四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0: 呵呵，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肽啊。我常讲，我说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1: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那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他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0: 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你这样治病，到死都不可能把病治好，而且只能会呀，使这个病越治越重。一定要了解，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它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存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

0: 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态呀，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态。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咋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0: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一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1: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0: 别
1: 那我
0: 客
1: 赶
0: 气，
1: 紧
0: 别
1: 申
0: 客
1: 请
0: 气。
1: 名额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0: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
4: 哎呀，李老师啊，您这一说呀，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0: 好，您说说。
4: 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益寿啊，短短1个半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

0: 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哈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娘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儿，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我都啊都不想活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但是都不好使啊。
1: 嗯，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
0: 是。
1: 我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0: 是的，
1: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0: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5块钱的好事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1: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颗1.5块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 99.99% 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5块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1: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好的，再见，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1: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1: 哦，
4: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有2天了。
1: 嗯，
4: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呢。
1: 哦，
4: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是治病方法最好的，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

0: 治疗性的药物，
1: 嗯，
0: 我就觉着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我就挺放心呐，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1: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也证实了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确实是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地看到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0: 明白，我这才听2天节目啊，我听说呀，它见效非常快呀，疗效呢还非常全面。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1: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嗯。
0: 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10多年了，年年犯呐，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啊，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1: 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0: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但不行，都没效果。
1: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了解啊，都是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都是细胞病，那怎么解决呀？啊，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丽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想，你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 ET8 肽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 还是那句话，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补生物钛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40天能够实现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呼吸完全顺畅，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治了病，而且还能够真正的实现延年益寿、安康长寿啊！
0: 啊，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啊。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吗？
1: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0: 那行行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凡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1: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啊。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用到这个长春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1: 啊。
4: 你说
1: 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我今年71岁了
1: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1: 哦，
4: 刚开始的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1: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1: 哦，
4: 早搏比较重。
1: 哦，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1: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1: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1: 嗯，
4: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1: 哦，
4: 睡在半夜的时候有时疼的给我疼醒了。
1: 嗯，
4: 没用药之前不一个月得犯个2-3回。
1: 哦，有。
4: 还有这个肩膀这会儿酸麻。
1: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1: 哦，100多下。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稳心颗粒呀，
1: 稳心颗粒、
4: 这个、啊，都用着呢。
1: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1: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儿。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
1: 下不去。
4: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吧，说话特别臭。
1: 哦。
4: 哎，孩子就说、是、说话别贴着脸说，有臭味儿。
1: 哦。
4: 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1: 哦，
4: 嘴里面老感觉苦。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1: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是冠心病，知道吗？
4: 嗯嗯，
1: 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

0: 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存益寿多长时间了？
1: 嗯，35天了。
0: 哦，
1: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她打听了，推荐生物肽的一些药物啊。一种叫乙替八肽的。
0: 乙替八肽，对。
1: 对，是这个效果特别好。一直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0: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1: 对呀、啊，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肽啊，这个是，和单一肽一比，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老也不费劲儿了，
0: 不费劲了啊、
1: 哦，喘气也匀乎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0: 哦，
1: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我老伴说，说我比他以前强多了。
0: 哦，
1: 吃饭
0: 好，
1: 他比他以前强了。
0: 啊、
1: 哦，哎，李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呢，还。
0: 嗯，
1: 这过去吧，肩膀这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0: 嗯，
1: 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0: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就做到无疾而终。哎、我们要记住，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乙替八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儿上治病啊！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四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啊，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块5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
1: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遭多少罪呀、啊？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0: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对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险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图买
4: 不是。
5: 我同事不多的，
4: 确实是，
5: 对吧？
4: 三两个，
5: 不是，你要知道，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你在我心里是很重要的，
4: 很重要的同事，
5: 不多的同事，会给我刷签纸鹤的同事，会请我吃大餐的同志，
4: 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身边的同事，哎，在单位的这个场景当中，容易处成朋友吗？因为之前有朋友就跟我聊过这个话题，
5: 说好多人说，哎呀，好像在一个单位上班，成为就是那种掏心掏肺的朋友，好像很难，
4: 不容易啊，
5: 说毕竟会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利益在里面，说要是没有共同的利益吧，就可能这个感情会很纯粹，那有的时候吧，就可能会考虑会很多，那你说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吗？
4: 我们是时而时而的朋友，
5: 一阵一阵的朋友，看心情的朋友，看天气的朋友，看手机信号好不好的朋友。
4: 所以呢，我们第二时段第一个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呢，可能啊，朋友也就是身边的朋友也问过你，你在你的工作场景当中有掏心掏肺的朋友吗？就是不是普通朋友，不是普通的同事。
5: 娘娘娘对于我来说顶多就是掏个胆，心肺吧掏不出来，
4: 掏个胆，胆可有
5: 口吗？胆还可以，这关键胆大你知道吗？所以说随便掏两个出来不是没什么影响，这心肺什么的好像很少往外掏。
4: 就是是我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哈，我在咱们的工作场景当中，掏心掏肺的朋友还挺多，我算了一下，一个，
5: 关键是后来心肺还给你了没有？
4: 三个，不用我自己有啊。
5: 所以很多人说，哎，你看我对他掏心掏肺的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会受伤啊，会遭遇好朋友的背刺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4: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看你对一个人的评判是否有一定的敏感度？就是我们说认人这件事情上，你的敏感度强不强？你能快速的接触几次之后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吗？
5: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每个人的这个领域啊，或者是边界，它是不停在变化的。我一直说，我不承认说有很神圣的那种，不能叫什么，就很圣洁、很伟大或者
4: 很纯粹。
5: 对，就我一直觉得它是诱惑不够。就假如
4: 我觉得在认人这一方面，我还是有一定天赋的。
5: 怎么说呢？
4: 嘴怕
5: 不，你跟我比，你是非常有天赋的，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就是瞎，我真的是看不清。而且就是换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完全是凭感觉，就是一冲动一上头，哎，我觉得你好，我真的是什么都能给你。

0: 可以的。
1: 嗯，
0: 然后过一段时间，那所以说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1: 真的是很容易受到伤害啊。嗯、所以说呢，我们也来问问这一时段第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场景当中有很谈得来很好的朋友吗？
0: 嗯，
1: 工作场景啊，不是说是在工作以外的，是工作场景当中，你觉得容易交到朋友吗？
0: 对，你看像杨丹阳这种，这个基本上半夜不会给人打电话，这个说事儿的人啊，他老半夜给我打电话，
1: 那就是我拿他当人了呗。
0: 对，老跟我谈工作，很烦。这白天吧不唠，一到晚上就唠工作。哎，你看这个稿，你看那个稿，你看这个稿。我说我困了，我要睡觉。
1: 看出来了吧？
0: 哎、等会儿睡。
1: 我们是纯粹的同事
0: 工作关系。
1: 上一时段呢，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说那个有电子驾驶证的朋友，你看看，哎，还有不少梁子啊，包括山那边是万丈晴天啊、嗯，然后也问了大家说，职场新人，哎，你看 Jason Song 就有发言权了。
0: 他说要保持公司人员的流通。说这个中国职场啊，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挺有特色的。说你看现在这个有一些人口出生率就持续的下降，
1: 嗯，
0: 说是不是因为太忙了？是不是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畸形啊？说先想想怎么能够这个多生点孩子，
1: 其实也是在有变化的。
0: 但你说咱们这个工作环境不是很繁忙，那照样90后、00后照样不结婚不生孩子，咱身边那些哪有？
1: 嗯，
0: 是不是？我有的时候还经常劝我说，快找个对象，让姐姐硌了硌了，
1: 而且
0: 挑唆挑唆。
1: 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0: 嗯，
1: 包括想不想结婚，想不想生育，这都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0: 嗯，
1: 你就包括之前我们就说到了，有研究表明，韩国会成为第一个地球上因为人类繁衍，就是国家的生育而消失的国家。
0: 对，他们的出生率更低，
1: 非常非常低。但是呢，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呢，韩国呢最近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出生率在攀升。
0: 嗯，
1: 2个月的时间，
0: 他们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
1: 他们可也是属于奖励呀、就资金奖励啊，各种措施。
0: 我有问过身边的这些小孩，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他们会觉得这个事儿很麻烦、
1: 嗯。
0: 我说你们是缺钱吗？他说钱是一部分，
1: 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说你们是缺时间吗？他说时间我也有。我说那是什么？他说我不爱干这事儿、
1: 嗯、
0: 就是觉得谈个恋爱可能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
1: 嗯，
0: 要把自己的自由这个要适当的压制一下，对吧？然后你因为毕竟很多事情是要两个人的，你不可能完全是顾自己。然后他们会觉得再生一个孩子出来是很恐怖的事情。
1: 我不想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0: 他觉得他自己还是一个孩子。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人这个把我养好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去养他们？
1: 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0: 但是你看另外老友之声另外2个90后的孩子、
1: 早早的
0: 都当妈了。
1: 对呀、啊、所以就是有差别，是有差别的、
0: 嗯、然后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看人家小孩羡慕吗？说不羡慕。我之前有一个高中同学生孩子，然后不行给人送钱嘛，我跟我另外一个女同学就去了啊，我俩跟那个妈妈唠的呀可开心了，因为我俩对孩子都不敏感，走的时候把钱给了就要走，然后那个妈说孩子真的一眼不看、啊、我说对不起忘了，
1: 走个过程。
0: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完全就感觉好像是他结婚啊来送钱或者怎么样，把这孩子事儿忘一干净，你知道。但是那小孩也不哭不闹在旁边睡觉，
1: 嗯，
0: 完全忽略了宝宝的存在。
1: 所以就是我们要说哈、啊、未来当家长也好啊，走入到婚姻也好，其实身上就是说是要接受一定的责任感呢、
0: 嗯、对。
1: MM 说到了，我们单位最小都已经03年了，但是我们当初入职啊、资格考试的时候几乎都是95以上，没有啊，都是95分以上，没有90分的、
0: 嗯、
1: 现在新人入职很多都60分都考不上不及格啊。
0: 哎，你说是素质在下降吗？还是说学习能力在下降？
1: 我觉得是学习能力，
0: 是吧？
1: 嗯，
0: 和 AI 有关系，
1: 素质是在提升。
0: 嗯，
1: 是有，
0: 一直在星巴克干，
1: 然后隔了多年之后，
0: 对，他
1: 然后又
0: 拍了一个片，
1: 又拍了一个，
0: 然后这个罗永浩说怎么又是你。
1: 哦，你刚刚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活人感是什么、
0: 嗯、
1: 活人感是不确定性。
0: 嗯，
1: 因为我们对于 AI 的判定就是我们能够预判它的下一秒会是什么样子，
0: 是，
1: 但是活人感它的鲜活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给你的反馈。
0: 有一天，就像有一天我们的早节目，我也慢慢没想到这个杨丹阳的期待是要发3个月的工资。我真的好有活人感，我立马眼睛就瞪大了吗？是真的吗？
1: 家人们，
0: 好喜欢你的期待啊。
1: 朋友们，家人们啊，
0: 更有意思的是啊，就算是你从来不看直播，就那些直播的话术哈，也能够精准钻进你的生活。就刚才丹阳说的什么家人们啊、
1: 哦、
0: 是吧，所有女生，
1: 对、
0: 啊、
1: 都买它
0: 都能顺嘴蹦出来2句。
1: 嗯，
0: 以前我们说媒介及讯息，那屏幕的界限被打破了，现在啊一看就不只是打破，直播就直接长在生活里了。我有的时候这开车等红灯，旁边大哥真的是能一边等红灯一边

0: 刷直播，
1: 这个驾驶习惯特别不好，
0: 而且有的人刷直播刷到什么地步呢？
1: 嗯、
0: 就是他把手机放在那儿，他也不看主播，
1: 只要有声，
0: 对，只要有声，嗯、巴拉巴拉巴拉在这讲。我那天在问一个朋友，我说你在听什么？我以为他在听书啊，什么播客什么的。
1: 嗯、
0: 我说不对吧，好像是卖货吧？我说他卖什么？在卖紫砂壶。
1: 嗯，
0: 我说那你要买吗？他说我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可能闲了拿起来看两眼，赶上就赶上了。我说那你一直听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要听价格还是什么？
1: 有声陪伴。
0: 他说就是有动就行吗？我说不糟吗？
1: 你没有感觉就是你回家里不会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吗？
0: 我家没电视、
1: 啊、没有电视。我回家第一时间我必须要找出声源来，要不然就是。那个播客广播剧，然后要不就是开电视。我第一时间，
0: 你家不是有活人吗？
1: 我
0: 你能不能找点活人感呢？
1: 白天在家的时候、
0: 啊、白天
1: 在家我一个人的时候、啊、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是说我不太喜欢就是在家里边太安静的状态。
0: 不行，我得安静，咱俩过不到一起去。
1: 就是太安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当有人回到家里，家人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又喜欢安静的状态。
0: 我是进了家基本上得先安静一会儿。安静一会儿呢、
1: 嗯、
0: 我可能会就听音乐嘛，把 CD 机打开、
1: 嗯、
0: 然后就是。
1: 这不也是一样有声吗？
0: 有音乐和有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那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就太多人在我旁边说话。
1: 哦、嗯、那我一般都是属于要不放播客，最近那时间一直在听广播剧。
0: 嗯，要是听播客的话，我基本可能会选在早上洗脸刷牙的那个时间段，就是我自己有事儿干、
1: 嗯。
0: 但是我坐在那儿看书，然后你在叭叭叭、
1: 啊、那不行，你看书肯定是不行、啊。
0: 来回溜达叭叭也不行，来回溜达就是你只能让我听曲儿、听歌，有音乐可以。嗯、
1: 哦，
0: 你看我原来做咖啡店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店员说哈，哎，我说你们为什么对音乐如此不敏感？因为你想，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十点多下班，
1: 嗯，
0: 去到店里一点声都没有，就可能会有人说话的声音。我说你们不觉得少什么吗？他说不少啊，这所有该干的事儿都干了。我说你没有音乐啊，我说我每次开店，
1: 音乐是氛围。
0: 对，我每次开店到店里第一件事先把音乐打开，然后再去干其他的活，什么擦玻璃啊、擦桌子啊、扫地啊，什么开咖啡机。我觉得那样的心情会很好、
1: 啊。而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声源的内容啊，真的决定了给你营造的感觉。比如说音乐，它会让你的整个人的这个节奏放慢。
0: 嗯、
1: 但是你像我也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听广播剧、
0: 嗯，
1: 因为有人在说话吧，就像是催着你，你必须要加快节奏一样。说话的节奏和你听音乐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已经被我妈催了20年了，我希望妈妈歇一歇。别在这叭叭的又在催我上班。所以你看现在啊，这个直播的赛道卷了10年，
1: 嗯，
0: 就现在开始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前两年火的是团博，
1: 对，
0: 哎，你刷到过那些这个小男生小女生跳舞？
1: 我刷到过，
0: 刷礼物，
1: 对。但是咱们国家的那个清朗计划啊，
0: 嗯，
1: 就是最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一直在专项整治呢团博。
0: 啊，为什么现在我还能刷到？我可以举报他吗？
1: 就是团播呢，他不是说是一刀切、
0: 嗯，
1: 但是呢，他对团播的要求、标准是给出了。
0: 他、嗯、基本上跳的就是什么坦克舞，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他们有网络上的一个专门的这个舞蹈。
1: 但是我在看团播跳舞，我真是我无法理解。
0: 我没有找到什么美感，完全可能就是刷了一些存在感。就假如说我在直播间，你是榜一大姐。
1: 嗯
0: 是吧？人一来说，哎，杨姐来了，来欢迎杨姐。
1: 你知道吗，高若晴？我给你刷的千纸鹤是我唯一送出去的，
0: 那个价值多少钱？
1: 25吧。千纸鹤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0: 那应该算很贵的了。我一般都送小心心，
1: 免费呀、啊。
0: 小心心要钱的，什么免费？一毛吧。
1: 千纸鹤多少钱？顺姐的朋友知道千纸鹤？
0: 但凡过10块的，我觉得都是真朋友。
1: 那我还是你的同事呢。
0: 所以你看现在啊，就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排名打赏什么的、
1: 嗯、
0: 就有点像竖屏版的选秀综艺了。这个选秀节目没了，大家就开始到直播间里这个去打赏。我一开始以为只有咱们这些上岁数人才能干这事儿，
1: 没有，
0: 00后的小年轻也会去刷钱，
1: 也会的。这个其实跟年龄没有关系，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是有关系的，就是欣赏美的媒介。
0: 我就跟00后那个朋友说，我说让你那个朋友在电台投点广告不好吗？
1: 啊，这两个主持人不一定有美感。
0: 没事，我们也可以给你唱歌，是吧？你想听什么节目？每天你找稿，我们给你讲，是不是？这不也可以吗？这和直播间打赏有什么区别？
1: 确实
0: 而且只对你一个。
1: 嗯，
0: 我说如果需要有竞争的话，我跟我那00后朋友说，要不你也投点。是吧，他榜一你榜二，我说这样你俩也有个竞争。我说有什么区别？
1: 包括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说我们说到那个团播啊，它像是一部分人的追星的代餐平替、
0: 嗯、
1: 另外呢，你记不记得在口罩时间的时候，就是刘畊宏的那个、健身特别火。
0: 嗯，
1: 我那个是跟了一段时间。
0: 你跟跳了？
1: 我跟跳了一段时间。
0: 我妈也跟人跳了、给我累的呼哧带喘、
1: 确实很累。
0: 我不行，
1: 确实是很累。
0: 嗯，
1: 然后呢那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本

0: 好纲目，一听到就见着我就开始前后前后，
1: 这这身体上是有记忆的啊。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知识类的直播也跟着起来了，张朝阳讲物理啊，吴群小亮讲生物啊。我关注了一个好像是叫什么小狮子什么，他做了一朵云。哦，真的好喜欢那朵云，它可以背在身上，随时随地闲没事干还可以给你下点雨
0: 啊！这是什么？
1: 好奇怪的脑洞是吧？
0: 啊，对，
1: 所以说我要把大连云背在身上。
0: 来，你的码。你像我，我关注了有一个博主，就是拆解，他拆解什么？嗯、他是拆解那种那个物理呀、啊。应该怎么说，机械呀、啊、拆解、嗯、我说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博主，他其实说用我们来形容说活人感不是很强、嗯、但是呢他给你的知识的东西输出，单方面的输出、嗯、是另外的一种存在感。
1: 还有一种特别好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那些在大草原上生活的人。
0: 嗯，
1: 有一个小姑娘，她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她养了一条狗叫本巴拉，就是翻译过来是笨笨狼
0: 啊、
1: 但是内蒙语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天天的喊笨巴拉。那天她要去跟她男朋友约会，
0: 嗯，
1: 出门说哎呀他搬家没告诉我，我找不到了，因为大草原上嘛，他没有导航。
0: 男朋友搬家了，
1: 对，男朋友搬家了，说原来出门啊，开车一直走，走一会儿就能看到房子。
0: 听起来两人不是很熟、啊。
1: 结果他男朋友搬家了，他就找不着了。
0: 游牧嘛，
1: 对、嗯、他真的是游牧民族。然后他就开车在那一片在那转，哎，忽然间就看到他男朋友骑着摩托车在遥远的天际线那儿，
0: 就全靠偶遇的爱情，
1: 真的就跟他招手。然后说两个人约会的内容是干嘛呢？说这个上午放羊，下午放牛，
0: 嗯，
1: 然后晚上就坐在那个大草垛上看星星，
0: 干的全是家族产业
1: 啊！真的是家里可有钱了。
0: 那可不是吗？
1: 我就觉得我这种生活真的好羡慕。还有一个博主叫草推车，
0: 嗯，
1: 他现在开始带货了，带的都是头部大牌。
0: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哈？就你刚刚说的本什么啦？
1: 本本啦，
0: 本本啦啊！
1: 给我读本本啦。
0: 就是他们的某些生活状态呢，其实也是打破了我们原有的，就是对于生活的追求目标。
1: 嗯，
0: 什么样的生活是美的？
1: 你看他们这种人直播我就愿意看，
0: 我也愿意看。
1: 他卖点什么东西我愿意去相信。
0: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其实直播内容有内容吗？没有内容，
1: 其实就是
0: 生活，就是内容。
1: 对，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然后跟你唠唠闲嗑，今天吃了什么、嗯、然后牛啊羊啊牛奶是怎么挤的，羊是怎么放的、嗯、牧羊犬是怎么养的，
0: 嗯，
1: 全给你讲这些。然后他们那个草推车，他住那个地方叫东窝子嘛，
0: 嗯，
1: 有一段时间还招人，说去他们俩要出个门，说招人去看房子，我去报名没抢上，你知道吗？就是帮他什么养狗养猫养牛。其实他的住宿环境不是很好，
0: 嗯，
1: 因为你想在那个大
0: 草原上，但是想体验那种生活，
1: 对，就是想体验那种远离城市的那种感觉，
0: 这其实是一种活人感。
1: 然后他卖东西我就下单了呀。
0: 其实这就是一种活人感。其实你想，活人感的这种感觉的穿透呢，它有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就是抓住你的痛点，你的粘性。
1: 是，
0: 嗯，
1: 据说去年吧，说有人用 AI 合成的那个张文红的样子直播卖蛋白棒，
0: 嗯，
1: 好多老人家就信以为真，疯狂下单。说这以前我们吐槽主播有剧本演的假，现在真的是演都不演了，
0: 因为现在
1: 都是真的了。
0: 因为 AI 杀进来了，杀进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主播呢把脸还卖给了数字人，
1: 嗯，
0: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已经分辨出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能分出来吗？
1: 这社会学里有一个理论叫准社会交往，就是说我们会对屏幕里的人产生一种亲近感，虽然说他不认识你，哎，但是你觉得他好懂我，
0: 因为他感觉是一对一的。
1: 是啊，说以前主播们说一句家人们，
0: 嗯
1: 啊，你还能感受。有点温度，现在什么主包什么宝宝们啊，所有都是宝子们，
0: 嗯，
1: 就好像天天跟机器人唠嗑。
0: 对，
1: 然后少点什么哈。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都知道的其实都是在算法在推给我们嘛，
1: 嗯，
0: 在算法面前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个锚点，都是定向的锚点。
1: 是、嗯、据说今年上半年有个直播间特别火，就西游群英会，哎，我觉得这活儿真挺好。
0: 四个人，然后呢扮唐僧的师徒，
1: 嗯
0: 啊，然后在山东寿光的一个小河边，哎，
1: 我能去演个妖精吗？
0: 我想演蜘蛛精。
1: 为啥呀？
0: 白骨精我不行啊，我觉得蜘蛛精、啊、
1: 白骨精你他不行，你不瘦，
0: 就是我就
1: 看不着白骨。
0: 我想演就是蜘蛛精啊、
1: 嗯、
0: 就是一走一过你就感觉盘丝洞啊比较妖娆那种 啊
1: 我觉得杏树精啊玉兔精啊我都行。
0: 演一棵树啊
1: 那也可以啊，杏树精是西游记里女妖怪里最好看的， 比那玉兔镜，
0: 我觉得玉兔镜好看，
1: 比灵玉啊，
0: 嗯
1: 啊，
0: 玉兔镜好看。而且你看，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那个西游群英会啊，也没有舞台，也没有灯光，就在小河边
1: 儿，嗯，
0: 就一个手机搞那支着，然后呢，捡石头啊，烧火呀、啊，做饭，演到哪算哪。
1: 对，想哪演哪、嗯。说一阵大风刮过来，他就开始演《妖风来了》，说好多词儿啊都是现场瞎编的，说那句火遍
0: 顺势而为，
1: 对，火遍全网的什么，我求你救我了，就临场发挥。说开播之前呢，大概就是有个框架，80%全靠现挂。但是虽然说看起来很粗糙，据说十几天功夫在线人数突破10万。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吧，我就体会我自己，我不喜欢那种确定性的流水仗势的那种演绎表达、
1: 哎、
0: 我更喜欢的是那种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你的下一秒
1: 是
0: 什么。
1: 是你不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很喜欢看彩蛋，
0: 嗯，
1: 看花絮，看他们接不上词儿，看他们忘词儿，看他们笑场，
0: 因为不完美有的时候更真实。
1: 是，所以说那就是活人味儿嘛、AI 吧就是无死角的笑容，零失误的话术，永远稳定的节奏，不卡壳，不忘词儿，就觉得太完美了，于是呢就不够真实。所以说我们还是喜欢那种不加修饰的活生生的那种人味儿啊。
0: 嗯，其实画面高清啊，表演完美啊，那种呢我们都能够设定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已经人工智能能够制造出来的那些，我觉得不够生动，一抓一大把的感觉。
1: 下次我要是接不上你话，我就跟你说我在表演活人感可以吗？
0: 你抓住了本质，我也在表演活人感，都是活人。
1: 于是俩人都不吱声了，都卡壳了。
0: 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对于一档广播节目来讲，像直播间里的那种活人感，你喜欢的是说所有的内容是今天你都能够预判出来、掌握出来的平铺直叙的内容？我们其实手里是有稿的，朋友们。
1: 嗯，
0: 我们俩是认真对待的，每天晚上准备节目都11点多呢。还是说，
1: 但是第一天杨大牙就跟我说，你能不能照稿讲，说你这个思绪啊，这个飞奔的在大草原上很狂野，
0: 真的是，就是还给我稿，然后还不照稿讲。
1: 因为我是水象星座嘛，就不一定就躺到那儿讲到那儿。
0: 你不了解风象，
1: 我是流淌的，就风吹水，水在动。
0: 这种活人感彼此我们要珍惜啊。
1: 嗯，
0: 就像我们两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呢时常的冒出来，然后呢时常的冒出来之后呢，让我们感觉到哦，对面是有人在听，活人感在听啊。
1: 听涛说丹阳是水瓶，热星是巨蟹，对吗？挺聪明啊，他怎么猜到的？
0: 他是怎么猜出来的？
1: 应该是老朋友了吧？我觉得这玩意儿百度上也没有啊。
0: 像我是非常典型的风象星座，
1: 但水瓶我有的时候真的是理解不了。水瓶很
0: 不理解什么？我给你讲一讲，
1: 就是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想什么了？我想什么了？
1: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上高中的那个初恋男友是水瓶座，我就觉得我们俩处了一年，到最后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我都不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了解我吗？
1: 不了解呀，不了解呀。倒不是说你们看不透、但你们的确和另外那几个风象还不太一样。双子你看也是风象是吧？
0: 他是他和、
1: 还有一个是啥？
0: 双子和不是双鱼，那个是什么？哎，那个是什么
1: 射手啊？不对，射手
0: 是火象，
1: 是火象
0: 的
1: 射手是
0: 那个、是什么来着？我天天看来着，
1: 天秤
0: 啊，天秤，
1: 天秤，你看我妈是天秤啊，
0: 嗯，
1: 但是我妈就很好拿捏啊，
0: 就是
1: 你不行。
0: 水瓶座真的和其他的风象星座也不太一样、因为水瓶座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水瓶座的游戏规则就是没有游戏也没有规则。
1: 你上升是什么？
0: 我上升是射手，
1: 完了。哎呀，风风火火，对，这俩是反正你挺语气的。舍得说，哎，哪去？
0: 我看看，舍得哪去了？
1: 舍得在下面呢，没事，从头念吧。
0: 啊，
1: 这个胡大说，我认为活人感呀、就是真实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更生活化的、有喜怒哀乐的，是能对自己生命有真实表达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在我身边有一些情绪特别克制的人，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
1: 他们克制是为什么呢？
0: 体面
1: 啊，那我挺体面的就尤其我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那我老体面了。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克制是太过于体面。
1: 但是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原因的，
0: 太过于体面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1: 嗯，回家自己的时候就不太体面了。
0: 对，就是因为你的体面其实抬高了你整个人的，怎么说好？
1: 现在我想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0: 没真没必要，
1: 没有必要。我
0: 你谁呀？
1: 我现在要努力不内耗，一定要外耗。夏芷汀兰说，有人活人在庭说，星儿，你的话头只有大家能给你拽回来。对，所以说我就信马由缰，
0: 特别散。
1: 他不说他是牧羊犬吗？

0: 特别惨。你昨天不还是猴吗？
1: 啊，没事儿，牧羊犬也可以牧猴。这个明天会更好说，就喜欢你俩这种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有稿念多没意思。说，请问你俩星座准吗？说现在年轻人很信星座，
0: 嗯，
1: 我觉得倒不是信，这完全就是
0: 它是一个大数据，
1: 对，很娱乐的、很好玩的这个事儿。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猜这个陌生人，就刚刚认识的朋友，
0: 嗯，
1: 大概是聊聊天啊，然后交往一段时间，我会猜他什么星座，挺有意思的，
0: 嗯，County。
1: 可以
0: 说在哪说话呢、我怎么觉得这是位老朋友呢？
1: 在这儿可以啊，是能看得到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燕麦拿铁说，讲话多了会缺氧，而且在密闭空间不通风啊。
0: 嗯，
1: 他猜你是天秤，不是啊，他是水瓶。
0: 嗯，
1: 考拉鱼说，丹阳是双子或水瓶，高小姐双鱼，丹阳我更倾向于双子。
0: 实际上我是水瓶座，我最爱我的星座。
1: 我也最爱我的巨蟹。
0: 所有的星座当中，我最喜欢的是水瓶和射手。
1: 嗯，射手我觉得很喜欢跟他们当朋友。
0: 嗯，我觉得足够潇洒。我人生的、人生的至高的目标就是活得要潇洒。
1: 我特别喜欢跟射手当朋友，因为他们的这种热情能够感染到我，这种自由，这种松弛，我会能学习到一些。
0: 我都有啊，我都有。
1: 要不然我为什么跟你上早班？你以为男四因为你好看吗？因为你年轻，因为你腿长，因为你一米七六啊？
0: 难道不是
1: 因
0: 为这些？
1: 大象啊？
0: 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吗？
1: 燕麦拿铁说，这个天秤还问说怎么看上升？没有下，
0: 还有下没有下降
1: 星座，没有下降星座啊？
0: 有月亮。
1: 嗯、
0: 有太阳，
1: 什么水星金星的，
0: 对、
1: 有的时候还挺复杂。星期八休息说，活人感啊，就是周围的气氛是 up 的，说如果down了就有点这个丧了
0: 啊、
1: 比如说一股班味儿，就是活人为死
0: 啊，那我就知道了，我的活人感很强。
1: 因为你爱上班，
0: 我真的爱上班。
1: 对，我活人为死，因为我努力上班嘛。这个超越林美记说，双鱼女鱼怎么样？双鱼女挺好的，其实每个星座都挺好，
0: 都有它的那个，
1: 都有它的特色。
0: 对呀、
1: 对吧？
0: 嗯，胡大还说呢了，想求前天那期节目你说的冬阴功汤方便面。好吃吗？
1: 挺好吃的，你就上淘宝搜冬阴功汤面就能找着、然后它那个封面那个上面画了个冬阴功汤，里面泡俩虾，就那个红皮儿的。
0: 听到说了水瓶是外星人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听到说他老婆就是水瓶，巨蟹很顾家。
0: 我觉得水瓶座很正常啊。也有朋友跟我说过，就是
1: 他不是说你不正常，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很跳跃呀、你的想法可能会很突然啊，然后怎么说形容不了，就是你难以被总结
0: 啊。对，
1: 嗯
0: 啊，我们没有固定的形态，这倒是真的。
1: Tiger 虎说，你们老说星座，我都弄不明白我啥星座。我是1月1号摩羯。说有的说是什么山羊，有的说是摩羯，这两个玩意儿是不是一个东西？对，是一个东西。1月1号就是摩羯嘛，摩羯座。
0: 嗯，
1: 摩羯男啊，真的是大威就是摩羯男。
0: 哎呦，
1: 我到现在都看不透他，
0: 我到现在都看不惯他。
1: 而且就是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跟摩羯男在单独的一个空间里，我会有一点不得劲儿。就包括你看我跟大威那么熟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俩假如说在一个车里，我就在想，我应该找话题跟他聊聊。哎，不聊也行，不聊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他并不想聊，
1: 对，他其实并不想聊，他就想专心开车。
0: 嗯
1: 啊，然后我俩就有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这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跟摩羯男在一起相处，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巨蟹女应该是很容易跟所有人相处的，但是跟摩羯男在一起可能会费点脑子。
0: 我也不喜欢，所以我根本就不费脑子。
1: 说摩羯男或者是摩羯女，基本上都是很内向、很关、
0: 很
1: 像梨使劲儿的，
0: 他的内核很
1: 强大，
0: 很强。

0: 怎么的呢？
1: 修图有点费劲。
0: 听涛说，这个想让员工自主多开创性工作，就找摩羯星的人，会吗？
1: 自驱力强吗？摩羯的自驱力、
0: 但是我觉得摩羯是很刻苦、很努力、很脚踏实地的。
1: 谁？
0: 摩羯啊，
1: 大威啊。
0: 大威不能代表摩羯，他只是摩羯的一部分。我认识一些摩羯男或者是摩羯女，他们工作是很踏实的。就是你想找那些踏实的员工，我觉得摩羯是很靠谱的。
1: 我能感觉到摩羯在某些时候他的自驱力是比较强的。
0: 什么叫自驱力？
1: 就是这个活儿我既然决定接了，我就一定要做好。
0: 很负责嘛，很靠谱嘛。
1: 这一点就是大威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活儿我接了，我可能就会好好干。
0: 我只是觉得跟摩羯男生沟通起来有点费劲，因为我就在想，我是沟通小能手，然后沟通起来还有点要动动脑子，我觉得就会。
1: 你像，
0: 但不是说摩羯不好啊。我希望多多有摩羯的男生跟我多聊聊天，让我多感受一下你们。
1: 就是你像
0: 女生也可以，对不起，
1: 你像水瓶座对于摩羯，我可能也会有你说那种感觉，是说，怎么聊天感觉就是聊的不透，而且
0: 就不顺畅了，
1: 交不透。
0: 对对对，
1: 有交不透的感觉。
0: 而且
1: 但是水瓶的反应会是什么？交不透，交不透，不交呗。
0: 不行，巨蟹是属于这个交不透呢，这还想交，然后呢还交不透，然后就在纠结交还是不交，完了还想交，完还交不透，你懂吧？所以说水象就会很内耗。刚才还有人问说，讲讲狮子座，没事，一会儿问陈小佳，陈小佳狮子座，让他给你讲狮子座。
1: 哎，加油每一天！今天让陈小佳在后续给大家伙来讲讲啊。好了，有意思研究所，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伙来聊聊什么呢？你看今天的生活品质，你看今天这个调性，龙香的包，讲讲活人感。
0: 前两天鬼冢虎的鞋，是吧？这个北面的羽绒服，迪桑特的冲锋衣。
1: 来，我们来说一说香气。
0: 香气，接下来要卖的是香水。
1: 我们就来说说哈，生活当中的味道。就是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吧，夏天我不愿意吃火锅，到秋冬季节的时候我超爱火锅。
0: 为啥？冷啊。
1: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火锅一上来，咕嘟咕嘟冒泡的那个白烟，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感觉整个人被收拢了，被包围了。
0: 你一般吃什么类型的火锅？
1: 我就是看心情啊，要不极淡，要不极浓。
0: 鸡蛋的火锅是啥？
1: 清水。
0: 哦，
1: 纯清水
0: 啊。我以为你，我问的是重庆火锅啊，还是涮羊肉啊，还是菌子呀？
1: 我不喜欢吃菌子。
0: 菌子火锅其实很好吃的。
1: 我不喜欢吃。然后呢，其实说到火锅哈，我们就在讲，大家伙吃完火锅之后最闹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0: 火锅味儿。
1: 你那个一天的那个衣服呀，你就得在阳台飘好几天。
0: 他们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我中午吃完火锅，下午去这个见人谈事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说：“皇城老妈出来的。”哎，我说这都能闻着，他说一闻就是那四川火锅那个辣锅的那个味儿嘛，
1: 冲鼻冲鼻哈。
0: 但是我要去吃野地肥牛，他们就不太能闻出是哪一种火锅，但是能闻出是火锅。
1: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你说火锅的这个味道为什么久久的锁在身上难以散去？但是香水，有的时候呢，你像高瑞欣早上喷香水来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个味道挺明显的。但是一个上午的这个时间，留香的时间就一点点淡去了。
0: 那是因为你适应我了。
1: 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火锅为什么赖在我们身上不走，香水却很快就没了？就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过呢？
0: 香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它里头有酒精，所以说它会挥发。因为你想，每个人对于香气的阈值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咱们台最香的男生是谁？
1: 范嘉瑞。
0: 对，
1: 每天呢几乎是半斤呢，半斤起步。
0: 他原来啊是一泵，后来是两泵，后来是三泵，
1: 因为他有鼻炎，
0: 再后来就半斤了。因为他每天老是那一个味儿，他就闻习惯了。但是我们不是天天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段时间跟他上节目，他每次进来我就开始打喷嚏，真的是喷喷香。但是你看，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对他这个味道也就适应了。
1: 适应了，
0: 我也不知道他是适应了
1: 还是散去了。
0: 对，还是散去了。
1: 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第一反应就是香水不持久，无论你买的是多贵的香水，就品质一般的香水也那么长时间，贵的香水也那么长时间。但实际上呢，香水慢慢变淡，就是刚刚高若星说到的，是本身设计师提前去规划好的效果，他就不想让你说在身上持续的时间太长。因为香水本身，你想，我们常常说前调。中调后调，
0: 这一天都是白毛洗洁精味儿也不太好是吧？
1: 我现在哈就是特别喜欢那个洗衣球的那个，
0: 就是有皂感的那个，
1: 有皂感的那个味道。

0: 可以试试马吉拉的那个周末白床单儿。
1: 啊，是吗？
0: 那个感觉是挺好的。然后它有一种啊，摩羯男形容的。我那天喷的马吉拉的周末白床单，说：“哎，姐，今天你这个香水味儿不错。”我说：“哎呀，大伟，我说你能回
1: 难得夸你啊，
0: 对呀，难得夸我呀。”我说：“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妈妈的感觉。”我闭嘴。我说为什么是妈妈的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香水味儿让他想起了他妈妈把床单洗干净晒在阳台上，然后太阳晒完了那个床单清爽的味道。我说：“那你能不能说是白床单的感觉？”为什么是妈妈的感觉？他说床单是妈妈洗的。我说我谢谢你。
1: 本来是想和对方深情的告别，
0: 这就是摩羯男，你懂吗？
1: 就是本来是想跟对方深情的告别，其中呢有1000多字的情感表达，最后只说了一个字：滚。
0: 对，就当时我都给我问愣了，说妈妈的感觉这是什么感觉？但是你看他的感受是对的，对吧？就是你妈妈洗完床单，然后晾在阳台上，然后太阳晒完了的那个味道。
1: 其实
0: 气死我了，
1: 就是
0: 他让按他这么卖香水哈，马西拉都得黄。
1: 真的是，你知道，就是香水的调香师哈，他会根据呢香料的分子挥发的快慢，本身就给出一个好的香味出场的顺序。这个快慢呢，专业上叫什么？告诉他们
0: 啊，
1: 蒸汽压，
0: 蒸汽压，
1: 对。
0: 也就是说，有的香味分子这个性子很活泼，特别容易飘到空气里；有的分子比较稳重啊，挥发起来就慢很多。例如说我们能闻到的前调，大多数都是柑橘啊、柠檬啊这类清爽的味道。
1: 水果调、啊。
0: 我今天早上还买了2瓶柚子味的香，那不是香水，那个洗发水。因为洗发水用的快嘛，早上晚上都洗头。
1: 像这种橘子味的呀、柠檬味的，它挥发的都比较快，一般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基本上散掉了。但是呢，它会很明显、很突出，第一时间就被你抓住了。
0: 对，然后呢，就是花香、新香组成的中调，大概是3-4个小时。最后登场的就是后调，就像麝香这类香料，麝香的味道闻起来就有点暖，就有点像体香的那个
1: 木质调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有点那种体香奶。香的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你大概什么时候去约会。假如说你1个小时之后约会，对吧？他闻的就是你的前调。那假如说你晚上吃饭，你是想问让他闻哪一个味道，你自己可以适当的调配一下时间的。
1: 可能有些朋友说了，我只是想今天早上吃那个蒜味掩盖就行，不用什么调。
0: 那今天不适合约会。
1: 然后那我们就来说火锅吧。你看你刚刚我们说调香行业，它实际上它是有时间阶段区分留住这个香气的，但是火锅不是，火锅好顽固啊。
0: 火锅的那个白雾啊，不是水蒸气，它里头有无数细小的油脂颗粒，所以说你身上沾的不是香味儿，是香油。
1: 难怪呢，每一次吃完都感觉自己油油的。
0: 对，所以呢，就包括这些油雾就会落在你的外套上啊、头发上啊，而且像毛衣、卫衣这种面料，它不是纤维缝隙多嘛，就相当于无数个小口袋，把这个油滴啊就稳稳的兜住了。
1: 哎呀，这样说的话，每次吃完火锅之后，其实是衣服是应该洗的，因为是油气
0: 嘛，
1: 油气嘛。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外套啊，你沾染你不能吃
0: 外套，我会喷那个去味儿喷雾，然后晾一晾。
1: 但是你说他说到的这个火锅是沾了油，油水油珠的话呢，油滴的话呢，那其实是应该洗的。
0: 那就进火锅店之前你先找个那个，他们不都会提供衣服箱嘛，你把那个衣服脱下来放在箱子里，然后再让它上锅呗。尽量的控制一下。那咋办？要不然的话那毛衣外套老洗它不就卸了吗？
1: 对，这就是我就理解了为什么火锅是那种气味的小仓库。因为它是油滴啊，它特别不好散去啊，
0: 所以说下回还是夏天吃吧。穿个什么这个小背心裤衩短袖啥的，第一味儿少，对吧？顶多就在你头上留点味儿。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每一个火锅店呢进去之后啊，就应该是像那个桑拿大厅给发件衣服，进去的时候穿他们
0: 火锅服，
1: 对，
0: 是吧？然后出来门口再呲一呲，
1: 对，
0: 再给你消消毒。那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就衣服上闻不着，一闻胳膊，换成老马出来的。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7: 城市很大， 声音很近。
6: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7: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8: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9: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8: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9: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2: 欢乐一家人。
9: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这是注定一个快乐的上午，开心的上午。哎，
1: 我跟你讲哈，啊，就人的情绪啊，真的彼此影响，
0: 是不是？
1: 对，就是大周末早上的时候，你听见飞姐这脆弱的小声啊，这开心的这个感觉，你就觉得你就是
0: 我就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1: 有三个字形容他特别好，我就认为的话，这三个字就是为他设计的。
0: 又大白天
1: 傻白天啊！
2: 岁月不过是一场蹉跎，
0: 也傻也白，这不咋甜。
1: 啊，你看这人性格，你看这人这性格多好，就你怎么说他，啊，然后就是不生气。
0: 你说的是事实，我
1: 跟你说。那个，
0: 好了。我是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傻白甜啊，西门小飞。
1: 哎，我是为你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你的口号没说
0: 啊？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啊！欢迎大家来这个时间段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及时收听。
1: 我们俩每天呢，然后就是每次节目一开始都要预报一下哈，就从这个点你开始听啊，你就别换台，
0: 对，
1: 啊，然后一直听到11点，
0: 对，
1: 因为三个小时西门小飞茶水小王都会在991的直播间陪伴大家过周末，我们有开心快乐的同时还有很多的实惠和福利，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俩就是一周积蓄一周的能量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憋毁了，
1: 就
0: 我就盼上班，我实在是休假休太累了。哎呀，顿顿做饭，顿顿吃，哎，对不对？收拾，
1: 嗯，
0: 你不累吗？
1: 哎，
0: 很不容易。
1: 但是你说生活不就是其实为了我们这张嘴吗？
0: 我现在真就是觉得活着就是为了吃吃饭，
1: 就真的是
0: 刚吃完这顿，收拾下顿做啥呢？
1: 对呀，
0: 吃什么呢？
1: 那一顿不吃你不饿得慌吗？
0: 是，
1: 你不吃的话，你身体怎么能健康？没有健康的话，你挣那些钱干啥？
0: 同样是吃，我们。怎么吃，吃得好，吃得健康，哎，吃得正确。
1: 对，
0: 现在大家也都越来越重视。
1: 对，
0: 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都一点一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啊。嗯，
1: 没错，嗯，我们茶水小王就给大家推荐健康的好吃的东西。
0: 对，
1: 飞姐就告诉大家怎么吃
0: 好
1: 更健康。
0: 嗯，
1: 是不是啊？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送点精神食粮。
0: 对，
1: 送100块钱话费行不？
0: 好，
1: 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现在就打88118933，这个号码在我们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啊，这三个线会同时响啊，然后如果你电话响了嘟嘟，就证明的话你已经接通了
0: 哦。
1: 哎，现在飞姐就盲选，嗯，这三个线她也不知道谁是谁，你如果选中你那个线路的电话，导播不会告诉你，直接给你切进直播间，你忽然间听见飞姐问你你好，哎，你就100块钱到手了。
0: 你看，
1: 哎，
0: 这机会就在你的身边。
1: 这回听明白我们抢线送话费的规则了吧？
0: 啊，打完电话了吧？
1: 哎，
0: 我选了
1: 啊，你选吧。
0: 3号线，
1: 行，来，现在接进来。为要明月照三两好友。进来。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你。
3: 哦，太好了！
0: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100块钱话费要送给您。